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往后也会有更幸福的300天，是你跟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0: 也会有更幸福的。张百姐，
1: 是
0: 你跟我的。

0: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在上个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行人在城市当中这个行走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有他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但我想最近马路上的事情真的蛮热闹的，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罗孝贤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的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罗老师您好。
1: 你好，好，各位听众好。
0: 最近的确啦，大家走在路上的状况是好多了，比较担心是当警察不再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1: 对啊，我想这一块啊，应该它是一种交通的文明啊，或者我们叫交通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这种车本位的概念，因为有钱人才有车嘛，所以过去大概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台北这几年应该是好很多了就相对于我们其他的
0: 县市，
1: 台湾其他县市，台北是好很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习惯，并没有那种文化，像我们在国外你要过马路呢，感觉有那个企图，车子就慢下来，就会让你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有人他行进行穿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俗称的斑马线啊、整木纹行进行穿线，你看到有人企图要过马路，其实你就要减速了然后你就要晓得说，在上面呢，其实行人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去尊重行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当行人。
0: 就老师上次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就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我知道罗老师在担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长的时候推行了很多的政策，那有一些延续到现在，而且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过的低地板公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U-Bike 微笑单车。那这边也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 U-Bik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那一段时间，那几年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法国巴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巴黎有一种公共自行车的系统，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借车骑到另外一个点还车，但是不是我们那种在观光景点租借脚踏车的那种概念我朋友在巴黎呢就非常赞赏这个系统，结果没想到台北市很快就出现了 U-Bike 微笑单车。所以在这边就请问罗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让你引进了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系统呢？
1: OK， 我想那个这块是蛮有趣的因为台北市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推动公共运输我们今天不管是公车捷运都不会在家门口，它一定会有第一里跟最后一里所以走路，然后稍微远一点你可能要骑脚踏车，因为走路可能有点远，开车或骑摩托车有点近，我们骑脚踏车就很适当
0: 刚刚好
1: 那当然台北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绿运输那脚踏车跟走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非机动的这种运输方式，它是绿运输里面最好的实践。台北市就在大概民国90年左右引进这个无车日活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已经大概有8年没有办了台北市是无车日组织，是国际无车日组织台湾唯一的一个会员城市，所以我们大概每年的9月22日就会推动无车日的一些活动我们叫无车日运动就是让这个脚踏车能够回到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脚踏车其实离开城市已经大概30年了
0: 老师你用回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1: 回到的原因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我们小时候小时候上学那时候其实公车也并没有那么方便，那大家大概不是走路就骑脚踏车了，更不要讲什么摩托车这件事情甚至以前骑脚踏车都还是有钱人因为脚踏车都还有牌照还有缴牌照税的那在民国60年前后都还是如此所以那时候脚踏车是一个大家非常惯用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开始摩托车进来了，脚踏车它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机动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大概也把它忘了 啊，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不止没有人行道，根本也没有去考虑自行车可以骑乘的空间。所以说你在大城市里面，我想长辈父母都绝对不放心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小辈去骑脚踏车。
0: 嗯，那时候都觉得骑在马路上是很
1: 危险
0: 的。
1: 太
0: 危
1: 险了。就是说我们在乡下还会骑，像我那时候在台南长大，我就还会骑啊。但我知道我台北的一些朋友啊亲戚他们是不骑的，不会。
0: 嗯。
1: 啊，因为不允许啊，爸爸妈妈也不让。所以我们重新再找回让大家来骑脚踏车啊，因为脚踏车的速度其实是认识城市一个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推无车运动，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说每年都会许愿啊，像我当时还去封了那个忠孝东路封一天啊，还去封了新义旧区封一天啊，其实也在跟市民宣誓，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绿色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空气是干净的，对行人对自行车是友善。那当然后来就有了这个法国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在想说那台北市也可以来试试看，当时就选了信义计划区，因为信义计划区它的都市计划是很完整的，那个是大概民国64年左右做的都市计划啊，是台大那个土木系的都市计划室啊，然后跟淡江大学的建筑系一起做的，基本上就是说在里面啊，属于这种人行的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这种路网的规划设施的规划相当的这个完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开始来试办，因为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啊，因为确实道路环境也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它设施是相对完善的，
0: 嗯，
1: 我们开始来试办啊。
0: 是
1: 第二步就想到了，诶，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龙头啊，我们巨大，
0: 嗯，
1: 捷安特。那因为我们办无车日都跟捷安特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了，所以我们就尝试，那时候我就尝试的要去说服我们的刘金彪董事长啊，彪哥，嗯，那个是非常有理想的。我说我们捷安特一年的那个广告费那么多，那我说要不要我把台北市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你，我们来弄公共自行车。那第一个反应啊，彪哥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今天我是自行车的制造商，我怎么会搞租车呢？我是要卖车的啊。
0: 他
1: 说我要去说服董事会了，当然这里面有几番的折腾呢，啊。
0: 嗯，
1: 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要做公共自行车，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啊。那时候巴黎的公共自行车正夯了，啊，那所以
0: 就是我朋友正在骑的那个时候，
1: 对，我们当时就选定了新义计划区，我们做8站啊，做500辆，先试办。台北市像我们台北市在推动交通政策，其实都不敢贸然的全盘去实施，
0: 嗯，
1: 我们一定大概就会先试办，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试办我们会去评估它的成效，
0: 嗯，
1: 那成效好就开始去扩大啊，所以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去做的。那当然今天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是把它设定是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还有第一里，它应该是一个无人服务的，那它应该是用跟我们搭公车坐捷运要用同样的票证，因为我将来可以在转乘之间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优惠的策略，
0: 嗯，
1: 比如说我搭了公车啊搭了捷运下来，我可以免费的用公共自行车啊，比如说半小时，当时是推半小时免费啊，那我们柯市长后来就变5块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其实使用率已经周转率已经太高了，就大家借不到车了，
0: 啊，
1: 所以后来想说收一点钱，后来也证明都还不错了，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就试办，好，那里面当然经过很多的一些改良。
0: 嗯。

0: 我还记得刚开始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放在路边会不会不见，会不会被人家偷走。
1: 我们当时的一些设定也很好笑，因为怕车被偷，那个车是很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捷安特专门为了公共自行车去打出来的，那些零件跟一般的车不能互用的，所以你偷也没用。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防，
1: 所以你跟它轮子也不一样大，然后里面就是说
0: 它所有的规格
1: 对
0: 都是特定的，
1: 对，都特定的，然后它可以适用这种从140公分到190公分都可以骑，低跨点的，你穿的那种窄裙也可以骑的，那个设计是非常贴切，就是 for all， 老少咸宜啊，通通可以，男女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捷安特是专门花心思为了公共自行车去设计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很怕被偷啊，当时就要求要押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张信用卡最多可以押3台车啊，那一次押要押3000块，当然你今天还车就抵掉了，
0: 就退还。
1: 那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0: 有人没信用卡耶，
1: 因为没信用卡太多了，而且骑这个脚踏车的主要都是学生，或者是甚至我在信义就要去推。我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穿着这个西装骑的公共自行车到君悦喝喜酒，我碰到两个老外，就看到我在还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 kiosk 在那边，他就问我，他说他怎么借，我就跟他讲你要一张信用卡，要晶片的哦，磁条还不行哦，晶片的。结果那时候晶片信用卡在台湾是很通行了，但是在国外还没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像美国运通都还是磁条的，不能借，那你就要跑到那个服务点去借，那时候服务点在市府站旁边。好，所以我讲这东西的目的就是说障碍很多，因为怕车被偷，后来发觉也不太会被偷啊，因为太独特了，里面发生过很多好笑的事啊，曾经在试装的时候，那个脚踏车被小偷给偷了，骑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就是松仁附近那个机车店了，就要去卖老板500块。结果呢，那个我们脚踏车上面有1999，结果老板娘看了觉得那好像是政府的财产呢，就跟老板嘀咕要打1999了。那个小偷看了吓坏，跑掉。哦，这个也上了新闻。然后也有那个把它偷去漆成蓝色，结果马上被揪出来，因为它形状就不一样。那你漆成蓝色，
0: 也
1: 此地无银300两。我一看就说你想要偷这台车，不然你把它漆成蓝色干什么？就后来就发觉其实失窃率是蛮低的，那就开始啦。那比如说跟数位学生证结合啊，不要再押金了，就是慢慢把这些障碍就把它去除啊。那当然车子也有一些改善，比如说篮子啊，比如说它坐垫啊，这边很有趣啊，你现在下雨天骑 U-bike 不会再一屁股湿了啊，以前它缝线在上面的时候确实水就会渗下去啊，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改善，然后在整个这种像租借的过程啊，一些障碍的重新的去修正啊，克服啊，其实让他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当然大家开始就觉得不满于只有在信义区了，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市府的之前就争取到市府支持，我们记得那时候争取到2亿3000多万预算，就是说我们准备在3年之内布到全台北市。所以当时在开始布的时候其实是到处反弹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是大家都说可不可以来帮我这边设
1: 置。对，到后来我碰到一些人就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他住在社子岛，他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吗？为什么别地方都有我们没有？我说以前都不是这样子，以前设到哪被骂到哪。第一代的 1.0， 他那个停车柱是在柱取电，还有整个通讯都在柱上面。那个那么漂亮的设计居然说我们像墓碑。然后呢设那个 kiosk 也有那种跑来反映说妨碍他家风水的。那我明明就设在公共的那个人行道上，我也没设在你家的那个地上，反正就五花八门啊，一大堆抗争。然后甚至像小学前面本来就有一些违规停车，或者是比如说安亲班他其实是违规停车接送的，他们也来抗争啊，找家长会来抗争，找议员来开记者会，觉得你 U-bike 占了我的空间。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实施的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然后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开始，那本来想象的就是说给捷安特的那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啊，是想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广告，有一些广告的收入，也可以让这个服务可以让它降低一点成本嘛，或其他地方可以有营收。结果碰到金融海啸， 你的广告也卖不出去啊。所以前期来讲，就捷安特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0: 哦，
1: 他们基本上大概就是做公益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做得非常辛苦。一个是营运的范围其实很窄，现在在新义计划区你也骑不远，另外一个就是收入就没有如预期。
0: 虽然它不会失窃，可是它损坏率好像蛮高的。我记得
1: 损坏率还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坏，那时候讲就是篮子很容易坏啊。后来它现在改这种篮子就不会坏了，不太容易坏了。像以前那种金属篮子感觉起来是坚固，但一变形就完蛋了。那当然就持续也都服务也都在进步，你今天整个经营啊，后来也得到议会的支持啊，就是说拿到那笔预算以后，捷安特就开始扩大的布点，弄到最夯的时候，我们的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真的是捷安特。
0: 周转率是？
1: 周转率就是说我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几回。
0: 哦，
1: 好，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
0: 一台车
1: 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啊，现在大概还有八九次，
0: 嗯，
1: 因为收5块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
0: 节制一点
1: 啊，现在大概8、9次，这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呢，这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我到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特别在欧洲当然现在它用的变成了那种公共电动滑板车的形式，
0: 哦，
1: 它叫 e-scooter， 但是那种还是一样，就是无装饰嘛，就乱丢嘛。
0: 嗯嗯。
1: 好，我们台北市上也有无装饰被荼毒肆虐过一阵子啊，后来根本发觉就是不适合，
0: 对，
1: 就整个就撤走了。捷安特后来当然在台湾也就一路串联，像高雄、新北也有啊，我们这样一路算下去，
0: 对，
1: 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
0: 苗栗
1: 后来才有的啊，
0: 哦，
1: 比较近才有，台中，嗯，然后嘉义。
0: 台南
1: 也有了，
0: 也有
1: 今年了。高雄，哦，高雄那时候我记得4年前就把它整个那个换成了 U-Bike 2.0，然后甚至也引进了 E-U-Bike， 就是电动辅助的 U-Bike，然后屏东也是最近也就设了。当然我们没有说可以那个直接从台北骑到屏东了，因为你越区的话越太多区是要付钱的。还有调度运送费要另外付，所以有人譬如说骑到五岭的那个，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鼓励。
0: 所以那台车是台北市的车，它最后都一定要运回来台北吗？
1: 嗯，你现在在双北大概会互通，你就不必付那种越界费了。
0: 是，
1: 那因为它还是有规则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你把台北的车骑到新竹，
0: 嗯，
1: 你是一定要付越界费，它要运回来。
0: Oh，
1: 他要另外付调度费，而且还蛮贵的。确实啊，他要把那个车调回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骑到高雄去，他也昏倒了。
0: 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城市的交通系统，它是服务这个城市。那你要跨区、跨行政区的话，你可以用比较长程一点的交通。对，
1: 双北现在没问题了。
0: 嗯，
1: 像比如说你从台北骑到淡水，那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哦，淡水台北他不会另外要你付钱。
0: 双北带只有地址上的差别，那个手掌不一样，其实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 U-Bike 呢，就从2009年开始嘛，
1: 对，
0: 就一路下来，哇，这也
1: 14年
0: 的时间，那就看到它的被接受度非常的好。
1: 还外销到大陆了，
0: 听说到大陆也有一个莆田，
1: 在泉州，泉州莆田那边，对，颇受好评。前一阵子大概有很多陆生来台湾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有几个陆生的研究生就做这个题目，就专门来访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形成啊，他后来怎么去执行啊，嗯，那因为后来在大陆也落地嘛，然后事实上他是服务是很受好评的，就是比那些那种无装饰的自行车的服务是到位很多，而且车辆的品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备受肯定。不过我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那还是靠政府的这种补助在支持，可能政府也是有一些预算上面的一些困难，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被认可的一个系统没问题。
0: 对，是其他的比如经费的来源会有一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其实在各县市其实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就是拿空屋基金去补助嘛，所以你前30周免费这件事情那是空屋基金去付的，
0: 哦， 大家每个人付的钱没有办法支撑那个系统，
1: 没有办法，就是说公积金有去做一些补贴了。
0: 也的确啊，如果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自行车的话，空屋可以降低。
1: 对，那道理是很正当的，理由是很正当的。

0: 在台北市的确有非常大的效益，甚至我觉得它也改变了很多台北市民众运用交通工具的一些模式行为啊、用这个 U-Bike 去串联了它很多行经的地方。
1: 对，所以我给台北的这个单车我叫生活单车，因为、哦、因为台北最早哈、啊，就是说单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呢，嗯，是1997年，民国86年，86年那时候阿扁市长的，就是后面两年的时候，那时候从河滨开始。和平自行车道开始在建，那时候捷安特捐了第一批的那个公共自行车500辆，好、哦，当然最后那个、哦、最后真的是很惨
0: 绝，
1: 被弄得乱七八糟啊。以前那个就是单纯他就捐了，因为公共自行车最重要还是一个
0: 维护
1: 跟调度的事。
0: 对，
1: 好、哦，但是我们今天讲有时候在讲说这些政策的发端，你都要去想，这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接力的。那当时当然从这种和平自行车的这种角度开始，就是说油气，后来到马市长啊，甚至到郝市长，都对这个自行车回到城市是有疑虑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不够，自行车道啊没有，人行道
0: 当年没有自行车道，
1: 有，但是很少
0: 哦，
1: 很少啊。就我讲的就是说某一些区域有，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就人车共道了，就人行道宽一点地方，就像仁爱路啊，就给你画出来，就基本上主要是以人车共道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不规范啊，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那个你整个路网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那当然那时候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推了无车日，好、推无车日之后我们开始在反省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去落实你工程该做些什么事啊，
0: 嗯，
1: 好、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你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是一个不安全的交通工方式，所以开始一路检讨啊。所以我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这种合并开始，但是呢我的想法会比较务实一点啦。我跟郝市长报告就是我说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不会把脚踏车载到合并去骑，我一定从家里面想办法骑到合并啊。
0: 对啊，
1: 我不可能说每次
0: 再买一台车，
1: 买一台车然后载，因为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就是说载着3台脚踏车，然后家人就去骑脚踏车。
0: 对，
1: 我说你现在如果和平之桥做起来，我一定从家骑出去嘛，骑到水门进去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去想的是什么，我家到和平自行车道这段路要安全，那我就要去检讨，那我有可能从家骑脚踏车去转捷运，所以我家到捷运这段路一定要安全，那我习惯骑脚踏车之后，我可能骑脚踏车去市场买个菜，那这段路要安全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检讨，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名字，我说叫生活单车，它不只是油气，它是我们生活里面衣食住行里面很多东西满足都可以靠它。我可以骑它去上学啊，骑脚踏车上学的很多咯，啊，甚至骑 U-Bike 上学的。我可以骑它去市场买东西啊，我可以骑它去拜访朋友啊，我可以去骑它去办点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会改变那个交通的模式，
0: 是
1: 交通的行为，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检讨整个台北市的自行车路，哦，那当然尽量不要去人车共道，哦，其实当时的想法尽量把它区隔开来，因为现在老人很多，然后我们骑脚踏车的其实没有考驾照，所以有很多乱骑，然后年纪可能从很小到很老都在骑，
0: 都在骑，对，
1: 哦，那到时候对老人或许是一种威胁，哦，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尽量让他能够做区隔，就是自行车跟行人也要做区隔，然后就想办法去做自行车专用道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当时包括像捷运的复旧啊，像我们的那个松安新店线、南京东西路的这些复旧，像民权，
0: 嗯，
1: 啊，像我们的那个综合新路线的那个松江啊、新生，还有后来的信义路，我们的那个淡水信义线，嗯，啊，我们在做复旧的时候，就把自行车的空间就把它规划出来，就是人行道要做出来，自行车道要把它留出来，那想办法，嗯，就是让人车可以去分道，就是你尽量不要再有行人跟自行车的冲突，这些都逐步在做，
0: 是，
1: 好，那当然 U-Bike 也就逐步的扩点，一直扩，嗯，特别是2.0以后它现在整个通讯啊电力都随车了，
0: 哦，在车上，
1: 它都在车上了，所以我的柱呢我不必要接电，我也很小，所以我很容易放，比如说我不需要什么要10辆或20辆我才可以去设，不然的话我不可能为了5辆去接一个电， 哦，对不对？
0: 接电其实是一个问题，
1: 接电是非常大的麻烦。哦，以前那个也是，
0: 因为大家用的时候，没有想过，
1: 没想到
0: 有电这个问题。
1: 因为台北是不能乱挖的，所以接电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那后来 2.0 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到处设。好，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调度的问题，调度会很辛苦。嗯，好，因为你变成好多点都有。
0: 嗯哼，
1: 所以对使用者是方便，但是对营运者来讲，它成本会更高，然后调度会更辛苦。
0: 好，节目到这呢，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我找到了一首老歌，是陈小云所演唱的《自行车之恋》，这还是黑胶唱片，所以听起来呢，音质也特别不一样。歌曲过后，后半段的节目再继续请罗孝贤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城市里的自行车。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Dolly， 住在台北市松山区。我喜欢台北市的交通，但是市容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自行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当初台北市引进 U-Bike 微笑单车啊，它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年的鼓励之下哦，在台北市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变多了啊，不光是 U-Bike 的数量增加，也有很多民众是自己会骑自行车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人跟自行车就有很多的争执，或者自行车的事故就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刚你也提到说很多自行车车道是跟人行道划设在一起，所以自行车它算是行人吗？就我们如果在交通法规上它归属在哪一个部分？
1: OK， 我想这一直是大家很大误会的地方哈。
0: 嗯，
1: 自行车是车啊，全世界的法规、交通法规都这样规范啊。自行车绝对不是走得比较快的行人啊，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些模糊的认知。
0: 是，我们都觉得自行车跟人、行人应该是一块的，
1: 其实不是啊。自行车是车，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是轮子上的行人啊。
0: 可是我没有用汽油啊，我没有用能源呢。
1: 但是那是动力的问题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整个操作运作的方式，它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是车啊，那这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啊。
0: 是，
1: 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法规的规定，人行道是不准骑车的，当然机车也不准，机车是一定不准，
0: 对，
1: 自行车也不准的，它是原则禁止，例外许可。那什么叫例外呢？例外就是我有去立牌，就是人车可以共道的，我们常常其实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周边大概就有，他就会立一个牌，然后上面会写行人优先，就是说这边哎，你可以骑自行车，但是行人优先，你是一定要让行人，所以叫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这个人行道不是随便到处都可以骑啊，只是我们大概警察也不忍心去执法啊，但是这里面呢也衍生了出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老人他会步行，因为我们脚踏车没有考驾照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是大人，他可能赶时间哈，小朋友或者是甚至有点玩耍就横冲直撞，然后很可能就会造成老人跌倒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希望这些人车共道的这种比例要尽量降低，就是尽量把它分隔，就是你够宽的时候，比如说我用绿篱分隔，用栏杆分隔，我就是要把自行车道跟人行道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像这些日本大概已经开始着手做很多年了。很多人都讲说日本那个脚踏车很多呢，大家什么人行道都可以骑，叫树人。我说胡扯了，自行车绝对不是比较快的行人。自行车是车，而且日本他们可以骑人行道的，那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是几岁的小孩，几岁以下的小孩，或者是你日本他们脚踏车是可以载小孩的。那譬如说父母，如果你骑脚踏车载小孩，你是骑人行道，像这些规范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台湾的规范就不清楚啊。我们台湾是把自行车放作慢车。自行车放作慢车，叫脚踏自行车。
0: 是。
1: 又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当然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事实上电动自行车是摩托车了，那不应该是叫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改了，
0: 是我也准备要问你，
1: 对，它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就是把它跟自行车脱离了，因为你不要再把它叫做自行车，它明明就不是，它也不可以骑自行车道，但现在大家还是都在骑，
0: 仗着自行车三个字，
1: 对，那所以我想交通部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啊，我在过去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事情，因为电动自行车骑在人行道或骑在自行车道上是很危险的。这些呢就是说民众其实认知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要考自行车驾照
0: 这个资讯如果没有特别听到根本就
1: 不知道，对，根本不知道，
0: 因为还有在有一些那个有设自行车道的那种人行道，虽然它有做了一些分隔，可是人还是可能会走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一道。那我就有看过自行车的骑士就很凶，就说这是我的路，有时候也是会把行人吓到。
1: 理直其实气不用那么壮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多一点尊重，或者你有一点简单的提醒， 还好，人家或许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们在台湾这件事情都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因为我们的设施对还不是那么完备哈、啊，不是那么齐备，所以说在这磨合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多一点体谅，然后多一点尊重跟提醒。
0: 那老师是他如果有专设人行道的，你才可以骑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里。
1: 对对。
0: 那如果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的话，
1: 他也没写的话，
0: 对，
1: 就不行，
0: 就不行。那他骑去哪里？走马路
1: 吗？他就走车道，因为自行车是车，你就靠边走。自行车在我们的法规的规定是慢车，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像国外其实对这些自行车的骑乘，它的规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备的。像我讲日本啊，他们，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到东京，我问那个东京的一些教授，那他们说。那是有不一样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载了小孩，脚踏车载小孩，你是规定要骑人行道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骑，有些人是不能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国家城市，他们会去规定，比如说你14岁以下你要戴安全帽，叫安全头盔。那有的国家当然他就没有规定，所以很多的一些规范其实是到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说这些脚踏车比较普遍风行的。这种国家城市，他们对于自行车的规范相对是比较完整，不像我们是把它放在慢车，慢车是跟人力车、跟牛车、马车是放在一起规范啊、哦。所以我当时上课我也开玩笑，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啊，你怎么会把脚踏车跟牛车放在一起？
0: 现在也没有牛车，
1: 跟受力车放在一起呢？
0: 我想到了，交通规则是写机慢车。
1: 但是机车是汽车，这个更有趣了。长期就是说我们造成民众的这种误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扭转。好、哦，机车是汽车，然后脚踏车是慢车，所以机车不是慢车。像很多人觉得机车是慢车，错啊、哦，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啊，机车是汽车。我们
0: 为什么是汽车呢？
1: 因为它用的是原动机的那个动力来源，所以说它是汽车啊、哦。所以你去查法规很清楚的。像我们很有趣，我们的法规呢，有些地方机车单独说，有些地方呢机车跟汽车混着说。
0: 汽机车。
1: 对，像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规章，脚踏车它是专门的规章，它会告诉你脚踏车什么，它不会跟牛车放在一起谈。机车呢，它会机车专门去说机车你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它不会跟汽车又混在一起谈。所以我们骑机车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像脚踏车，他会觉得自己是慢车。那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规范，很多它是跟汽车一起规范。
0: 哦，
1: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它的一些规范是你要去遵循汽车的一些规范的。最近也在检讨了，最近中央总算开始检讨，就说我们的交通基本法
0: 是
1: 你要重新整个去梳理一遍了。
0: 哦，
1: 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几十年，
0: 含混的，
1: 然后东改一点点，西改一点点。
0: 哦，应该要做整体全面的，好好的去整理一次了。
1: 对。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啊，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

0: 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了、啊、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也
0: 不知道，
1: 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贝贝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
1: 骑
0: 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
0: 还是
1: 比人
0: 快，
1: 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
0: 蛮严重，
1: 摔下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以后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好，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
0: 对，
1: 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就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是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道安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但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家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
0: 不对？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不像那个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您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贝贝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
0: 对他会去拦下来规劝一下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有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像我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那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啊，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

0: 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绕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就是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教小朋友，我不要让他出事以后才晓得交通规则。不要让他被警察被拦下来罚了或者骂以后才知道交通规则。
1: 哦，因为禁止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即使你不让他骑，他还是会
0: 偷偷骑。
1: 那反而他在一个不清楚状况的之下骑车，危险性更高。
0: 对，
1: 那还不如好好的跟他解说你应该怎么骑才是安全的，然后让他本来骑车。我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大概是在国中以后，国高中他们在开学的时候都会做个调查，有没有要骑
0: 车
1: 来上学的啊、哦？那他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戴头盔啊，
0: 对，
1: 车子也会发一个，但是像类似证明吧，就是你可以骑进学校里头去停放，也不会掉啊、哦、等等。所以教育还是很重要，可是这也会让人想说，骑脚踏车这么简单呢、欸？还要教吗？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隔行如隔山哈、嗯、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跟教育部一起，就我们一些那个国中啊、国小甚至高中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嗯、我们一起在编这个教材教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我们说真的，虽然我教了三十几年书，说真的我不懂教育，还真不懂教育，就教材教法，这是专业，非常专业的东西、嗯嗯、所以学交通的不是那么懂教育，然后学教育的我们也发觉他其实不懂交通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欸，我会走路，我会开车，为什么我不懂交通、嗯、说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懂。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有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哦，所以也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交通教育要推动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一件事，我在卫福部儿少那个事故防治小组担任委员，其实我们注意看啊，这么多年儿少的事故伤亡最高的永远是交通，而且伤亡非常的多，就是比其他的像溺水啊、坠楼啊这些还有游戏啊都多太多了。
1: 哎，小朋友不会骑车，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没有操纵交通工具的能力，可是他们反而在交通事故上所占的比例反而很高。
0: 他们其实受伤死亡的原因，伤亡的原因一个就走路，然后常常被从后面撞。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行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向来车靠边走，
1: 嗯哼，
0: 有人行道要走人行道，嗯，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你要靠右走，
1: 是
0: 靠右走就经常被后面的车撞。那我们看到一些事故的样态，就是小孩子走在路上就被从侧面撞了，就从后面车子追撞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就开始教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不可以突然就窜出来，那个球在马路上突然球丢出来，人就窜出来，从小开始教他怎么走路。
1: 嗯
0: 啊，到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要教他怎么样骑脚踏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的事故是因为负载，爸爸妈妈骑摩托车
1: 载
0: 小孩，
1: 在后面啊，或中间加一个，
0: 前面加一个，前面就是一个人肉安全气囊啊。当然，我们一直不希望这样子去载啊，但是也会受到很多反弹。
1: 嗯哼哼
0: 啊，我被问候很多次啊，就是我没钱啊，所以我骑，我要这样载啊，你买一台车给我啊。其实我觉得苦口婆心啦，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事故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把小孩子当活动安全气囊。你把小孩子就放后面，甚至有那个小孩子连脚踏都踩不到，三四岁你也让他坐后面，他根本抓不住。你载着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护到他的安全了。比如说你自己很守规则，被人家撞怎么办？更何况我看到很多是不守规则，上学赶时间，然后横冲直撞，带着自己的小孩。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所以你被负载，然后你走路，你骑脚踏车，那等到再大一点，像我们现在14岁以上可以骑这种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啦，你14岁以上开始在骑这些东西，甚至18岁你可以开始骑摩托车了，那你怎么安全的骑？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教。
1: 嗯，
0: 而且里面不是就大家想象的觉得哦，我就会走路啊，我就会骑车，有什么好教的？
1: 对，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理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停留在以前。
0: 对，
1: 在以前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路上的状况也不复杂，规定也没那么多，大家也就这样就过了，然后也就平安的长大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车辆的不光你是数量或种类都变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要学是你要知道这些复杂的状况，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应该要了解的，而在课本上可能没有人告诉你，父母也不会告诉你，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啊。甚至我就刚跟老师分享，因为我们录音室旁边是东门国小，以前啦就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因为我信义路是单行道嘛，就很多家长是逆向骑着摩托车去接送小孩的。那我心里想说，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状况每天被接送，六年下来，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不会觉得逆向骑车骑在人行道上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每天从小就是这样被妈妈载去的啊。对，那有一些观念可能就无形当中就被固定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其实重点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鸡飞城市的东西，而且无所谓不在乎，其实都是父母或者长辈在这种不知不觉这种不经意当中就把它传播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道路，去使用交通工具啊，甚至我刚刚讲的正确的走路啊。当然很多人就会骂说啊，你们人行道路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些是要努力的，
1: 是，
0: 那问题是总有不好的地方啊，人行道有可能被人家占用去做生意啊，骑楼本来应该走路的啊，结果也是一样被人家占用去停车啊，甚至还把它隔起来，你就只好走在马路上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工程要改善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甚至更进一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我的违规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我想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都需要靠教育，就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0: 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教老师，那好吧，不管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如何，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改善啊，但是还没有做到完备完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要骑自行车，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议呢？
1: 对，我想第一个啊，戴个头盔吧。哦，像我出去骑车，我现在经常骑脚踏车，比如说我到桃园去骑 U-Bike 啊，到高雄骑 U-Bike， 我们常骑 U-Bike 去玩，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戴着一个头盔，哦，但我不太习惯戴别人的头盔，
0: 嗯，
1: 我都会自己戴。
0: 你骑 U-Bike 也戴？
1: 哎，我也戴头盔。其实我以前在市府上班的时候，我骑 U-Bike 我也都自己会背着头盔，因为我有一个背包，它是可以挂头盔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人身部品，我们自己的防备把它做好。很多人说，一骑脚踏车那个
0: 那么慢
1: 还好吧？好，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一定啊。我说没有错啦，就是说也还好啦。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竞技，骑得很凶，骑得很快。但是说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多一点保障嘛。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遵守规则，我们自己这50%大概没事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规则，可能我们的风险就更高。好，那当然我们也寄望政府了。过去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啊，那我现在参与很多审查，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设施把它做好，然后我们把设施管理好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设施做好了，但滥用乱用，像人行道啊，明明不可以骑摩托车的啊，甚至人行道上面其实也不太好去设机车停车格了。
0: 有很多那个无障碍坡道是为了方便上下
1: 轮椅的，
0: 结果变成很多摩托车骑上去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你去怪那个摩托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
0: 嗯，
1: 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
0: 嗯，
1: 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
0: 嗯嗯嗯。
1: 啊，那如果你今天你就随便，他也随便，只要行为一养成，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摩托车就逆向骑人行道，就可以从仁爱路头骑到仁爱路底啊，他就可以给你从那个罗斯福路头骑到罗斯福路底，就给你逆向骑摩托车，啊，他也不是为了停车啊，因为他图方便嘛。好，哦，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设施要合理，不要让他有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上面发生。
0: 嗯，
1: 好，哦，那我想慢慢这样去做，我觉得总是会变好了。
0: 嗯嗯嗯，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请你记得自己是车
1: 不是人。对对对，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去撞到人，因为很多老人经不起你一撞啊。
0: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就是说，虽然我很小心，可是别人的不小心，也会造成
1: 我的伤害。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去
0: 伤害
1: 别
0: 人。对，凡事慢一点。
1: 对。
0: 慢一点就好了。
1: 对，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丹江大学罗孝贤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头的自行车，这个 U-Bike 的引进啊，老师你现在回想当年引进 U-Bike 是不是觉得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1: 对，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但是当时其实是满头包的，啊，一天到晚被修理 啊，媒体修理啊，议员修理啊，
0: 哇，
1: 啊，但是我是真的很感佩我们那个彪哥，
0: 嗯，
1: 我们刘金彪董事长，真的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好，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我就是唯一的。
0: 嗯嗯，
1: 所以你今天讲到公共自行车，全世界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全世界最棒的公共自行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微笑单车。
0: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自行车，好，但也要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谢谢老师，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lear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金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金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4: 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
4: 是这样。
5: 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对，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就是我是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
4: 嗯、
5: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
4: 嗯、
5: 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就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个因为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
4: 嗯、
5: 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嗯。
5: 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
4: 嗯，
5: 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
4: 嗯、
5: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一直在就是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
4: 嗯，
5: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1995-19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
4: 嗯，
5: 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
4: 嗯、
5: 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啊，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嗯、对，非常贴切啊。 对
5: 然后过了不久就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
4: 嗯、
5: 对，我在那儿做了、嗯、一直做，从19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
4: 嗯、
5: 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的。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
4: 嗯、
5: 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
4: 嗯、
5: 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
4: 嗯，
5: 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
4: 嗯，
5: 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
4: 嗯，
5: 所以他大概也就10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4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
4: 平稳
5: 的婚姻，对、就是、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是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嗯、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我真没有这样计算过，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
4: 嗯、
5: 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嗯，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写字
4: 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 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
4: 就是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都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照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这手机和人之间有一个边境嘛，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长之类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有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在上班，因为你要
4: 能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说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3人都说我去。所以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对，
5: 就是
4: 说，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的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我有一个房间，
5: 对，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作，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
4: 二姐，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 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粗粗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他的胃。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4: 啊？对对对，哎，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了，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4: 嗯、
5: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4: 嗯、
5: 所以那篇文章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
4: 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啊、对。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
5: 了，
4: 不好吃，
5: 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你可能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就是。
4: 对。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金，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
6: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殷帆的作品赏析。殷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 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英方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应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游女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应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7: 母亲养鸡，应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拜会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说是走还不如说是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心口开合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学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戏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争抢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起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的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 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是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出去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在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拖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挂念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直发出既想抱怨又想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了。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扬的麦花，玉米杆上才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但我们屋后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邻庄人诺不可遏，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的。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 把母亲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赤壁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试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玉饼能搅等几里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

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明月与秋风》。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麦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2: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3: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十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一百年来说，都会是让一百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一百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2: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将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3楼楼顶上赶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 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她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她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她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 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五十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她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 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他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 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4: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0: 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 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啊，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 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生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普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 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兰加迪亚斯这个名字一度在物理学界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所宣称的室温超导这一发现曾经让全球的科学界为之一振，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在科学界不断的质疑声中，这扇门逐渐的显露出裂痕。迪亚斯所发表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两次被《自然》撤稿，不仅如此，另外两篇论文也遭到刊物的撤回。在最近，自然新闻团队援引的一份120页的法庭文件说，罗切斯特大学一项长达10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迪亚斯存在着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和抄袭等多项不当行为。这项调查是由该大学聘请的一个独立科学小组所进行的，在2024年的2月8号结束。科学小组审查了针对迪亚斯教授的16项指控，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每一项指控中，迪亚斯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迪亚斯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员工，但是校方目前正试图在他的合同于2024年至2025年学年结束前，这个日期就是2025年8月31号前解雇他。迪亚斯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他的律师 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声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迪亚斯在全面调查前还曾经接受三次调查。根据自然新闻团队最新的报道说，罗切斯特大学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显示，针对迪亚斯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下令进行的，而后者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主要的资助机构，曾经在2021年授予迪亚斯79万美元的 CARE 基金。不过 NSF 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就调查结果或是该机构未来的行动发表评论。在去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加迪亚斯研究团队宣称已经实现全球科学界追求多年的室温超导。然而约八个月后，自然宣布因论文作者中八名合著者的要求撤回了这一篇在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

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和所应用的数据处理依据。这是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第二次被《自然》撤稿。同年八月，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因为明显的数据造假，撤回了迪亚斯等人在2021年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在这一次有长达12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迪亚斯在上述三篇被撤回的论文以及另外一篇在化学通讯上被撤回的论文中的欺骗行为。在两篇曾经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迪亚斯先是声称在一种由碳、硫、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电性，也就是在环境温度下电阻为零，后来又声称是在一种由卤和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NSF 下令进行的调查并不是罗切斯特大学第一次对迪亚斯实验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调查。2021年到2022年期间，该校对迪亚斯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 CSH 化合物室温超导论文进行了三次初步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凝聚态理论家豪尔赫·赫西向罗切斯特大学提出投诉后启动的。校方询问了三位没有具名的内部审查员，迪亚斯联系了一位外部审查员来审查赫西的投诉。调查报告的信息显示，这名外部审查员是伊利诺州莱蒙特市阿贡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杜里·索马亚祖鲁。赫西教授的投诉说，迪亚斯论文中的磁感应强度数据存在的问题，而这些数据是由迪亚斯称 CSH 是室温超导体的关键证据。调查组在2022年1月19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份超导研究期刊的主编德克·范德马雷尔所发起的。在2022年1月20号，也就是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天，范德马雷尔向罗切斯特大学发出了对 CSH 化合物超导数据的担忧。同年4月6日，另一位审稿人接手此案，并判断不需要进行正式调查。根据报告中谈及的身份信息，第二位审查员可能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物理学家罗素·海姆利。尽管审稿人并不支持进行调查，但他们表示说这一论文遗漏了细节，似乎具有误导性，他们建议进行刊物，但是后来也没有。罗切斯特大学的调查指出，索马亚祖鲁和海姆利这两名审稿人与迪亚斯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2021年关于 CSH 室温超导性质的研究论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不端行为政策规定，任何个人如果存在没有解决的个人、专业或经济利益冲突，不得参与调查程序。阿贡的一位发言人否认索马亚祖鲁是调查的审稿人，但当被问及为什么调查的注脚中提到了索马

0: 亚祖鲁的报告，审查国家科学基金2020 CSH 论文时，他就没有回答。海姆利没有澄清他是否是调查审稿人。自然团队利用独立审稿人对 CSH 室温超导理论进行了独立调查，其中两名审稿人发现了迪亚斯论文中磁化数据可能是捏造的证据。当自然这一刊物表示要撤回迪亚斯的 CSH 论文并回应赫西的另外一项投诉时，罗切斯特大学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尽管可以查阅《自然》杂志的调查结果，但是负责这一次调查的唯一审稿人，即是第二次调查的匿名审稿人，在2022年10月19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数据中的任何怪异之处都可归因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查了。如今调查的细节曝光了，可以说呢，此前的三项调查都是无果而终，而这一次提到的全面调查最终是在 NSF 的指令下被迫展开的。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哈姆林向 NSF 提交了对迪亚斯工作的担忧。根据 NSF 2023年3月16号至罗切斯特大学时时任负责研究的临时副校长史蒂芬·杜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归因于数据处理的数据差异。几周内，杜赫斯特就召集了一个由外校三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这项调查是可信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库斯克鲁德森。调查委员会在工作中获得了各项记录，包括计算机硬盘、电子邮件和笔记本上的数据。他们还采访了和此案有关的10个人，包括迪亚斯和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并至少开会讨论了50次。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人员证实了范德马雷尔、霍希和哈姆林此前的分析，他们都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证明迪亚斯在 CSH 论文中捏造了磁感应强度的数据。据调查报告说，迪亚斯首先编造了 CSH 数据，并将它发表。更恶劣的就是，当这个数据来源受到审查时，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物理学家阿森凯·萨拉马特还公布了一组捏造的原始数据。当原始数据和发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迪亚斯做了一个解释。他称对发布的数据使用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调查委员会说，这提供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将批评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上，而不是原始数据上。而其实呢，如果迪亚斯能够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即直接从测量仪器获取的数据，并且包含时间戳等等的细节，他本来可以消除许多的指控。迪亚斯在回应调查结果时也说，某些原始数据文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他说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而尽管他多次的承诺提供原始数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如今调查委员会认定迪亚斯是不可信的。调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迪亚斯 还在数据来源的信息方面对团队成员和合作者进行了误导。调查人员在采访中发现，迪亚斯告诉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伙伴，测量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但是在和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交流时，却称这一测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2023年12月22日，调查委员会向迪亚斯发送了一份报告的草稿。在长达124页的文件中，迪亚斯给了两部分的答复。他在其中抨击了调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诚信问题。迪亚斯说，调查人员的方法显示出有时可以在阴谋论的领域看到特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基础。迪亚斯还说，萨拉马特说服迪亚斯以前的学生反对他，因为他们自信自然要求撤回这篇室温超导的论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自然的团队此前曾经报道是他的学生们向自然杂志发送了这封信。迪亚斯在回应中并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求的原始数据。在最终报告中，调查人员回应了迪亚斯的指责，引用巴洛克式的解释来说明，并因此证明这些数据的遗漏是合理的，并不能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推论或是结论。那么最终调查委员会认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和迪萨纳亚克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受害者。委员会无法获得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资源来为包括萨拉马特在内的这些研究人员洗脱罪名，但委员会认为这些人也受到了欺骗，而且没有发现实质性的不当行为为证据。调查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的指控和分析，系统地记录了迪亚斯如何故意误导他的合作者、期刊编辑和科学界。调查小组认为，在针对迪亚斯的16项指控中，他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发言人说，调查是一个公正而彻底的过程，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调查人员建议终止迪亚斯的任教资格或从事公共或私人资助的研究。他们还补充说，这次调查中发现的证据表明迪亚斯是不可信的。对于自然在置评请求，迪亚斯并没有回应，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电视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啊，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好的。而且很好记哦，就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 对、啊、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哎、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啦齁，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啦齁，或者出书啊、嗯、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
0: 哦，
1: 冰鱼大大的，
0: 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嗯，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就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起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 对，没错，
0: 对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
0: 嗯，
1: 对。那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这个地方哦，周边有山哦，他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哦，比如说
0: 周围有山，
1: 嗯，
0: 命名为湖，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哦，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之为什么哦什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那因为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
0: 嗯，
1: 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嘿，这台湾其实蛮多的、哦、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因为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哦，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哦，就
0: 从全台湾有33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齁、哦、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菜奇阿苗，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菜奇阿苗。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哈，然后
0: Mary 啊，
1: 对，没有，就对啊，就是那几个，但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常讲哎、欸、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个时候台北市区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哦嗯、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
0: 改
1: 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
0: 嗯，
1: 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构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
0: 对，有
1: 你很难想象，
0: 台北流行。
1: 对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
0: 嗯，
1: 哎，所以他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个菜奇阿苗，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全台湾有24个南港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个南港的这样的概念。 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哦，啊，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哦，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它，嗯，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嗯。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呐，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滑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嗯
1: 欸？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就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还，
1: 嗯，
0: 茶叶啦，嗯，这些往下游带，
1: 啊，
0: 然后就会送到像那个艋舺，嗯，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上大船，嗯，就到全世界去。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哦，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嗯，
1: 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哎，嗯，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像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哎，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头，对，很多渡船头，对，它是拆虾米啊，只要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而且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然后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一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0: 嗯，
1: 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0: 哦，吃饭的、
1: 吃饭
0: 的，
1: 对对对，
0: 玩乐的，
1: 对，玩乐的都有啊，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0: 就过了，
1: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0: 哎呀，嗯，
1: 所以绝大部分就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
0: 嗯，
1: 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哦，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0: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1: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个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都放在一起的，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哈，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哦，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哦，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嗯？啊，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哎，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0: 故意的吗？还是，嗯，
1: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0: 就巧合，
1: 对，就是巧合，他并没有，哦，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它一定会有港，而，啊，只是说刚好新竹就这么巧。在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对，所以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0: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1: 哎，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的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哦，所以新竹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像现在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
0: 嗯，
1: 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嗯，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对，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啊。或者说我这个村落，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是旧庄。哦
0: 对，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哦，庄园的庄，哦，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哎，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一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
0: 嗯，
1: 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吗？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等一下会把你画个叉叉。
0: 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哎，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义的，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對啊、像台北的台，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但它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它还是会有它的。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然后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的一个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
0: 嗯，
1: 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人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哦欸、所以
0: 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疑
0: 字。
1: 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了，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就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哦，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 哦，他们的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
0: 体
1: 的
0: 台。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上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
0: 哦，
1: 他那个
0: 台
1: 就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但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繁
1: 体
0: 字的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也有新庄嘛，对不对？那新庄的话，你说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
0: 嗯，
1: 哦，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
0: 嗯，
1: 哦，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啊，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哇，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
0: 系。
1: 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上面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他们就另外找回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到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庄
0: 子，
1: 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家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它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吧，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点。
0: 哦，里头的淤积了，嗯，
1: 就往
0: 下游，
1: 就不能用了，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它，哦，陆港就很明显，陆港其实以现在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
0: 就是，
1: 对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嗯，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像那个台南有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
0: 也
1: 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
1: 就是海，那边
0: 就靠海。
1: 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嗯，现在从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哈，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哈，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如果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因为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嗯，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干那个轮
0: 轮
1: 字，嘿，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哈，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哦，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哈，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齁，如果真的很认真打开了，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的意思
0: 的，
1: 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啦，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典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作连绵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嗯，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哦，对不对？ 哦，是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写分水，又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就跟我们常常讲，哎，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的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也是一样啊，哎，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作假借。
0: 嗯，
1: 哦，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机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欸、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可是沙轮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轮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
0: 山
1: 丘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哈，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轮字出现，对吧？沙轮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轮字哦，其他的轮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轮。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一个大轮头山，
1: 对，
0: 大轮头尾。
1: 嗯，对，这个其实大轮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轮哈，等、哦、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嗯，这个可能是一般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欸，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嗯、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对 对,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哦、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得太多，
1: 嗯，
0: 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那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咯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西
1: 对对对
0: 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啊，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哦、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嗯、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嗯、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嗯、因为这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吧、啊、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嗯、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嗯、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隔科喝、
0: 哦、就是喝、
1: 欸、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大家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嗯、实际的应用。
0: 就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
1: 嗯，
0: 有时候也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对,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进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三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但是空气品质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呵呵，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齁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齁，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就要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把它放到台北市区，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哦。
0: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什么意思呢？大家现在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0: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说在台北碰不到人，待在日本都碰不到。
1: 对对对，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还有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它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的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诶，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0: 对
1: 对啊，啊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什么俄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是这些都日本的蔡奇亚米亚啦。所以他们就想说，哦，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道路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要让台湾人那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因为省份很多嘛，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路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路。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
0: 他们的，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1: 对，素材很多，道路又很多，他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0: 对，
1: 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啊，他是说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因为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要改成忠孝路。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0: 是
1: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 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
0: 哦，
1: 你大概就哦就在那个区块，
0: 是，
1: 然后相同的就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啦，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对吧，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哦，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
0: 嗯，
1: 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杭中南北路啊，哦，绍兴，哦，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0: 连云，
1: 对啊，连云啊，嗯，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
0: 啊，
1: 对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哎，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嗯，
0: 是在哪边，
1: 那个，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
0: 嗯，
1: 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0: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1: 是有这个脉络存在，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0: 嗯，
1: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在台北市生活过，就是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哦，那其实我们想要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0: 在哪里啊？
1: 对对对，小路，我说这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了，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哎，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
0: 嗯，
1: 哦，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哦，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哈，哦，等等，哦，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0: 是
1: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0: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1: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啊，现在又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0: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所以它是直的，
1: 对，它是直的。
0: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
1: 那就是往
0: 转了一下，
1: 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90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巴德路。
1: 嗯，
0: 他就从巴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巴德路
1: 呢？就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0: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
1: 啊，
0: 走忠孝东路这边过去就好啦。
1: 啊，
0: 原来当年的巴德路对他们来说
1: 重要的干道，
0: 是很重要的一条
1: 路，是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0: 哦，叫做中正东路。
1: 啊，因为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
0: 嗯嗯，
1: 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哦，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巴德路，那个，
0: 巴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1: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0: 哦，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1: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
0: 哦，
1: 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了，但是在施工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
0: 嗯，
1: 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2年就把它盖出来，好快的速度啊！
0: 哦，
1: 对啊，
0: 有效率哦。
1: 对，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0: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边 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快一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大家可能就问了、啊，说，哎、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直接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然后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哈、哦，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嗯、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哦，没有东西哦。
1: 哦、
0: 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就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嗯、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哦、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然后、哦、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齁，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哇、哦、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忠正路什么都不合适，那我们说它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忠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忠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自己在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嗯、明明这个路走得很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嗯、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然后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
0: 哦、那八德路这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 对， 对，
1: 就没有什么弯到旁边去那种、
0: 啊、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哎，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会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昌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
1: 嗯、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嗯、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哎，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哎，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哎，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
1: 以前
0: 的荣光，
1: 很高的地位、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哎，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
1: 哦，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

0: 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的时间去看到，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对啊，
1: 我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今天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零字，
0: 零公里这样子，
1: 零公里的那个零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然后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东部最重要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当然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哦，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你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的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零 KM。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零 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零 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下次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有几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名为命名的路名。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中文系的吗？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波啦，曾文波市长，然后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原来是这样子。
0: 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入门听起来 OK， 也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

0: 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1: 麦帅公路。
0: 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哦，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1: 哦，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0: 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1: 的高速，
0: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它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哈，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道，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1: 好歹也要放一排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0: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1: 对呀，
0: 你车祸你掉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1: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0: 对，
1: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0: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1: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0: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1: 哦，
0: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1: 宽度是差不多，
0: 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哦，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的就是死伤太多了，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哦，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1: 所以桥在麦帅，
0: 没这个也是新盖的。
1: 哦，
0: 对，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1: 沿用麦帅这个
0: 名字，
1: 名字
0: 就是让你知道哦，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哦，经过这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1: 叫做
0: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这个路况很多，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我们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它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刚才看到就是那几张啦，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1: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就这么的威武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0: 是
1: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0: 很长，
1: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I shall return
0: 对，他也回来，
1: 我又回来了。
0: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1: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回味台北印象。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呢，在节目中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台北印象叫做蟾蜍山。老实说，在做访问之前呢，我对这个地方是听过，但是没有去过，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那么经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热情的解说和分享之后呢，我对于蟾蜍山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哦。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维维设计的龚文沙建筑师，他从蟾蜍山发起保存运动就开始参与，而且呢一直在这里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最近他和蟾蜍山的伙伴们呢策划出了两本很有趣的绘本。为什么要用绘本来说蟾蜍山的故事呢？蟾蜍山又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呢？待会儿我们就请到莎莎建筑师呢来跟大家分享喽。

0: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印象台北。那么我们邀请到的是微微设计的龚文莎，莎莎你好。
1: 大家好。
0: 请到莎莎来是因为我手边呢现在有两本很可爱的绘本啊，都是跟蟾蜍山有关。第一本叫做我家住在蟾蜍山，另外一本是你有看到我的狮子吗，啊，很可爱的一个问句，都跟蟾蜍山有关。所以可能就先问一下莎莎，这个蟾蜍山是在哪里？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是很了解，其实包括我高中念书搭车的时候都有经过，可是我好像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叫做蟾蜍山，或者那个地方目前也没有一个站名叫做蟾蜍山。所以先介绍一下这个蟾蜍山的地理位置好不好？
1: 好，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过蟾蜍山，甚至是从来没有来过蟾蜍山。
0: 对，
1: 去过蟾蜍山，但是蟾蜍山它实际上的位置就在罗斯福路跟基隆路的交叉口，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就是超级市区的地方？
0: 应该是很好的 location 啊。
1: 对，然后它在台大跟台科大的旁边，然后如果大家知道宝藏岩的话，它约莫就是在公馆圆环的那个区带。如果说大家有经过从罗斯福路从西往东，从台大那个方向要往集美万隆那个方向，然后你跟着罗斯福路走，然后或者是你到了公馆夜市要去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往东边看，你会看到有一个小山头，然后上面看起来有一个雷达站，那个地方就是蟾蜍山。那里其实因为蛮多人，像以前来过社区很多朋友，他都说，我在台大念了好多年的书，我以前在台科大念了好多年的书，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0: 所以这个很神奇，对不对？而且大家眼睛其实都知道，都看到
1: 那个小山头，
0: 那个小山头
1: 的那个头，
0: 那个尤其上面有一个雷达。
1: 对对对对 对。
0: 但是最主要是因为那里以前是空军的一个管制区，
1: 是
0: 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限制，那也会降低了大家来到这里的一个意愿吧。好，我猜啦。
1: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基隆路因为它是高架的关系，然后那个公馆圆环本身的交通其实车子是比较多的，它对于人的接近就相对来讲会造成一些困扰跟阻碍。不过因为蟾蜍山它在它现在的位置其实已经超过100年了，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盆地，它的西边有水，东边有山嘛，就是西边有淡水河、基隆河，然后清电溪这样一路起来，然后东边其实它的整个山形刚好围成了一个盆地的那个样子，然后整个台北盆地在比较靠北的地方，也就是要出海口那个地方，是山跟水的交界，差不多在芝山岩那边，你会看到说那个山跟水，然后关渡平原那边就是比较靠近相靠近的地方，然后转一个弯回到了南边，南港山系跟新店系的交叉口，刚好有一个隘口地形的那个位置，就是现在蟾蜍山在的位置。所以它其实在更早更早的时期，它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曾经是下边是景美跟木栅，然后它有一个日军的军道，它进台北城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经过现在社区里面的有一条古道。对，所以它其实当初是因为在一开始的隘口地形让它变成是南来北往一个很重要的过道，其实公馆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你经过了这个地方我要收租嘛，就是跟来往的商人收租，所以它叫做公馆。
0: 应该是管理的馆，对不对？
1: 公馆就是以前就是经过留下买路财的地方啊。
0: 尤其它如果是一个小山丘，你以军事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好的砍制点。
1: 对对
0: 对，底下的河也好，或是道路也好。
1: 所以它一开始清朝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最后日治时期，其实它就是在那个管制那个隘口点，其实它本来在成型的时候就有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状态，让它公馆这个名字在那边，然后让那个山本身其实它的地形地势也就变成是进台北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这样子。然后后来
0: 日本，那时候就有人住了吗？
1: 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听到，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考据到相关的居住的文献。可是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军道那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在一些口述的访谈里面，或者是一些之前可考的那些文献里面，其实是有找到类似这样子的证据。然后之后日治时期，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刚来台湾的时候，他 做了一件事情，就叫做农业台湾，工业日本。他那时候其实是试着把台湾的农业做一些精进跟更多的技术上面的改良，然后能够输送回日本。所以在那个时候，陈树山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有很我刚刚忘了跟大家说，就陈树山山脚下还有一个柳公圳。柳公他从新建溪引水要进台北城灌溉，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了那个地理区位吗？所以他一进台北市的时候，就在蟾蜍山的山脚分出为二。现在整个沿着19巷，就蟾蜍山聚落前面这边叫做第一干线，就是往东会去到松山那边去做灌溉。然后他在那个水门，就那水便头也就刚好也在蟾蜍山山脚，他往东到松山，往北就会进台北市，就是经过台大。一路进到台北市这样，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是因为日治时期的那个军道，然后更早的那个柳公圳经过，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是一种设施用地，因为它的地形跟它的位置嘛，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些东西才开始发展了，然后再加上公馆大家经过要留下买路台然后后来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刚刚说的那个农业日本那件事情，所以他们在陈树山山脚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叫做他们设立了一个叫做农业试验所。它直接隶属于总督府，那时候还没有台大，那时候甚至连帝国大学就是台大前身都还没有，那时候现在整个台大那个位置都是田。
0: 哇，现在要想象那个画面可能很难嘿。不过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是这个农业试验所，这可能也是跟后来台湾的农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1: 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说台湾的农产品啊、水果那些东西品质很优良，其实都是经过了这100多年来很多技术上面的迭代，然后让这件事情有更多更多的改良后的一些水果可以来吃。所以在早期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时候，他设了那个农业试验所，然后那时候连台大都还没有，然后他把他国内的很重要的几个昆虫学家请他们来到台湾。我那时候问那个台大昆虫馆的老师，我说为什么是昆虫，他说因为你农产品要长好，昆虫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0: 要有益授粉的虫，
1: 对，然后或者是也不要把那个果子吃光光
0: 原来要有好农业的第一步是要先有好的虫啊。
1: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在过程中才发现，因为我念空间出身的，我其实对昆虫的了解真的非常低，然后我也才发现原来农业跟昆虫这件事情是同一件事，
0: 不是所有的虫都是坏虫。
1: 对，所以他们把昆虫的学家带来台湾，然后开始去做技术上面的研发，所以因为有了那个农业实验所，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农业才会开始慢慢的发展。然后农业试验所的那个时期有留下了两栋很重要的房子，一栋是总督府的昆虫部，另外一个就是台大昆虫馆，也就是在农业试验所在蟾蜍山山脚下的地方。这两栋现在后来都变成是古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曾经表彰了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农业或者是整个城市跟产业进展的一个很重要的 landmark。 然后可是你看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研究机构，那里面一定会有研发人员，然后研发人员住哪里？他就是住在现在蟾蜍山山脚下的那些日式的房子里面。
0: 是，
1: 所以其实蟾蜍山开始考据上面看得到人住的，大概是从日治时期那个开始。然后你想，这距离现在其实有超过100年了，其实蛮多房子甚至是比现在总统府都还要再更老。
0: 所以它是很早就开始开发的，
1: 对
0: 对，但是当时住的人也不多，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还是相对单纯的一个居住啦，就是可能都是跟农业改良相关的，
1: 养鸡、养柑橘，
0: 还有
1: 养虫、
0: 蚕、
1: 养蚕哦，蚕改场就是现在的民族国中，那时候蚕丝嘛，就是台湾纺织后来可以开始，其实真的造基于早期真的投入了很多这种技术上面的研发跟努力。

0: 蔡珠山的发展，后来就到了
1: 国民政府
0: 来
1: 了。国民政府来了的之后，中美开始有一些协防，美国打韩战，然后有很多这种军事联盟出现这样子。你知道任何的状态都需要有人嘛，就是之前农事所他们的研究人员要住，那有空军
0: 就会有眷村，
1: 对，就会有眷村，军人们弟兄也要住，所以他就在原来的农事所的这些宿舍再往上面一些，因为陈龙山本身是一个山坡地，他现在是一个200多户居民的山城，所以第一排农事所宿舍一定就是最靠近地面嘛，因为它最平，最容易搭盖，
0: 最容易搭建的。
1: 对对 对，早先来的先享受，有没有？就是所以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是先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国民政府来了的时候，他们就在农事所再往上面一层，然后就开始做了他们自己的后来的名叫化民新村，开始叫做克难新村，就感觉上那时候真的非常的
0: 克难。
1: 对对，其实整个陈如山一开始的起源，确实比较大部分的大宗都是在当初国民政府来了的时候，有化民新村，那个时候叫做我们把它叫做列管眷村，就是那个时候是政府他出面去盖了一些房子给军中的弟兄住。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分配到的宿舍的这些军中弟兄大概可能只有20%，那你要80%的人怎么办呢？对啊，那军中同袍某个程度就会在一种义气或者是在一个互助的情况之下，在附近用一种默认或者是某一种默契之下，他们就跟那时候的农业试验所，就是国民政府来接了的之后，他们还是让农业试验所，因为它的本身的地位跟技术其实是蛮重要的，他们还是让农业试验所继续的存在在那里。其实农业试验所应该在60-70年代才移到雾峰，他现在还在雾峰，可是他在那个时间点，就是他的山坡地上面本来有一些养殖或者是有一些种植，甚至是陈如山山脚曾经有过养过一个火鸡跟猪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国民政府就在一个默契跟约定之下，让附近那个80%的弟兄在附近就是依山而居，然后慢慢的搭建自己的小房子，从一个很小很小3.5平的房子开始，然后一路，你知道人为了住下来活下来，然后20-20岁的年轻人来到台湾要娶妻生子，然后家庭要变大，小孩子要长大，要有自己的房间，所以他就在本来都是小颗小颗的小房子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扩张扩展。或者是增建到一个合适自己去居住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每次都说陈如山是一个自己会长大的山城。
0: 这个而且这里的房子都不是建筑师盖的，
1: 对，
0: 都是居民盖的。
1: 我有一次去高雄，然后看谢英俊的展览，谢英俊是一个很令人尊敬的建筑师，然后他之前协助了非常多的灾民，对对对
0: 对。
1: 然后他那个展览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人类本来就会盖房子，那是人类的本能。然后我在陈如山完全就是印证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很多口述的访谈过程中就听到很多居民说，包含可能在我们绘本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那种二代哦，小朋友他不想盖房子啊，因为那个可是要住怎么办，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你搬一块砖头给一个糖果，你要吃糖果你就要搬砖头，然后或者是就是给一个小圆丘去啃坡，因为后面都是山坡嘛，
0: 是，
1: 然后你房子你要增建你就只能往后面去啃坡，所以就从一个3.5平的，然后晚上要在外面就是上厕所，然后就是
0: 洗澡，那个应该惯习都是
1: 坐在外面，然后有鬼
0: 也没有
1: 不敢出去。对，
0: 其实陈如山那个状态就跟宝藏岩是很类似的哦。
1: 台湾蛮多其他时期早期可能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0: 对，在当时其实大家也是不得不，那我要住下去嘛，我总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嘛，我自己想办法嘛。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土地所有权什么也没有那么的在意，对什么建造啊、史造啊这种也不太讲究。那慢慢的法规越来越齐全之后呢，你开始回头去看这一大批的房子，就是很多都是
1: 违建，
0: 对，那违建就会面临到一个拆或不拆的问题。
1: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最近刚好在跟一个老师谈论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污名化那件事情，就是应该是讲说台湾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阶段，
0: 对，
1: 然后它每个阶段因为政权上面的转移，因为生活环境条件资源上面的缺乏，早期他们在成家的时候，比方说他们来到台湾，那时候想的怎么可能是我去跟你申请，然后我来盖一栋有建造的房子，那时候能活下来 就是你首要的顾念，没有其他的事情比活下来这件事情更重要。
0: 然后我这也只是暂住个几年就好了。
1: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一路到慢慢慢慢的，那时候1949民国三十几年，然后一路到4556，其实建筑法或者是后续的相关法规，其实对于建筑上面要请教等等，其实也是在6778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可能建筑法进来，都市计划法进来。
0: 嗯，
1: 可是这些法开始实施跟拟定的时候，长山已经在那边了。
0: 嗯，
1: 它已经长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0: 嗯，
1: 然后它的地都是国家的地。
0: 对，
1: 可是那个时候政府让你盖房子，它怎么可能让你去、
0: 变成私有？
1: 一部分是这样，然后二部分是我要法规吗？
0: 在我的后院盖了房子要你同意吗？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不仅仅是蟾蜍山。
0: 嗯，
1: 早期大安森林公园、金华隔壁那个13、14号公园，它其实是台湾，不要讲台北，其实其他县市也一样。那台北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付出了比较多的研究，会对曾经台北的生活的状态是这个样子会比较熟悉，然后你就看到像大安森林公园从前就是那样子，然后很多的公园从前就是那样子，很多的国宅或者是很多的眷村从前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时代变迁的过程，因为土地利用的方式的不一样，房地产，然后因为公司有权利这件事情开始有越来越复杂的城市机制进来了，它开始涉及到金融，它不完全只是住了等等等等的，然后再加上后来的眷改条例，有非常多像蟾蜍山的房子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在这50-60年的过程里面它就不见了。
0: 嗯，
1: 慢慢慢慢不见了。
0: 嗯，
1: 那蟾蜍山因为它没有不见，所以它某个程度去承受了大家对于所谓的违建那件事情。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保存运动前期，在聚落还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因为慢慢的城市，你会在电视里面看到哦，市中心怎么发展，高楼大厦又起来或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回过头来大家看看自己的房子，想想自己的房子的存储的状态，那个有一点像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就会有人说那、你们那边都违建，然后居民
0: 都非法的，
1: 对，你们都非法，然后居民也就只能他没有办法反驳，因为在那个态势之下，大家就是这样看事情的。
0: 对对对，可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他们的确
1: 就是违建，
0: 就理亏了。嗯，
1: 对，可是这个事情你回过头来从它的发展的脉络来看，它就不是长这样子的。
0: 嗯嗯，
1: 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是没有住得很光彩嘛，因为我就违建，然后其实有能力的人也会想要离开，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相对来讲可能经济上面比较没有那么余裕，又或者是说他的儿孙其实越来越多的就是开始收入正常啊，然后他们也其实是有经济上面余裕可以离开的。可是你看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60、70岁、70、80岁，其实70、80岁在我们社区也算蛮年轻的。就是、那个、
0: 胡爷爷好像才过了100岁生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那个对于这么多年来数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安心感，或者是这个社区的互助网络所可以给予你的过生活下去的安心，或者是一个信任感。我还记得2个月没有多久，我们社区有一个中生代，我们叫他梁姐，然后我就问他说蟾蜍山有什么好。
0: 嗯，
1: 后来他就说我如果临时下班来不及下班了，我可以叫谁谁谁去帮我把小孩接回家。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过生活那件事情，
0: 嗯，
1: 其实你需要的可能不是金银财宝，你需要的是一个
0: 我们不一定需要便利商店，也不一定要有安亲班，
1: 但
0: 是
1: 需要
0: 很好的邻里关系，
1: 被支持，
0: 嗯，
1: 被一个社会系统所支持。然后蟾蜍山它某一个程度，它在这么强烈的邻里关系，因为大家早期都是从客难跟战乱下来的，
0: 嗯，
1: 我觉得人在那个状态反而不会去计较什么，因为活下来才是真的嘛。
0: 对，
1: 大家一起活下来可能是更真实的事情。所以在一直在那个邻里状态之下，我觉得蟾蜍山之所以这几年有那么多的志工跟年轻人可以在这里面留下来帮协助，然后或者是说跟社区之间有很多的互动，其实那个人情味那件事情，或者是这种绵密的互助关系，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台北市，我觉得在一般的这种公寓大厦大楼，比方说我现在住在公寓大厦里面，我可能我们家那一栋我不一定认识几个人，
0: 甚至都不一定打过照面的，
1: 对，然后在电梯里面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尴尬，
0: 就进去要发现，哎，我们住同一层了，
1: 真的。然后但是你在城山，你去了城山，你就是沿路就是要打招呼进去，
0: 上去这样子。
1: 对，有些人说这样蛮好，而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烦，但是某个程度它就是一种城市跟社会的结构，它就是是台北市的一个很真实的存在，或者是它一个很多元的台北其实必须要去具备，它还是有某一种程度很珍贵的特质。

0: 莎莎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到蟾蜍山的？
1: 哦，好久，这已经透露出年龄的，十年前吧。
0: 哦，十年前，
1: 2013年，那个时候蟾蜍山刚刚发起保存运动。
0: 嗯，所以你被什么感召到去到蟾蜍山？是哪一个点打动了你？
1: 那个时候蟾蜍山刚刚发起保存运动。我自己是念建筑跟城市设计的人出身的。嗯，我们从规划或者是从设计的领域来看，空间这件事情的布局曾经有过很多种不同的理论。比方说像大家如果知道法国的朗香教堂那位科比义先生，他就会提出说一个大建设，
0: 嗯，
1: 笔直的车道、人行道、人跟车分道，然后大厦，然后怎么样，他就会有一个看法。甚至是曾经也有一些论述，就是花园城市，就是我一个花园，然后有象形形，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城市规划。可是那个东西都是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面，没有任何的历史痕迹的情况之下，他就放一个宏伟的布局。
0: 嗯，
1: 可是美国有一个人类学家，他叫 Jen Jurgis，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伟大的城市的生与死。他不是用城市规划者的角度在看城市发展这件事情，他谈的就是街道生活。他认为没有街道生活，这个城市就没有了那个灵魂。然后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说，那种大规模大开发大建设，其实它能够这样子被实施，某个程度你就是要当作那个土地在一个全新的状态，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嗯，
1: 可是台湾是一个这么狭小的岛屿，地下人稠，然后整个历史发展其实从明政从和清时期它一路这样下来，我们不太是这样的情境，是没有历史脉络去脉络的方式去放一个新的城市发展的概念进来，跟一个模型进来。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谈我们想要的生活跟文化跟那个城市的样子到底是什么。那台北市这数十年来其实一直在一个政治跟经济的中心的时候，它的整个城市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那在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当刚刚说的就是移平，然后旧眷村扫除，然后我们盖新的大楼，从我的角度来看，某个时候的某一个状态都长得很像。那难道我们想象的台北市就是一张每一个地方都看起来一模模一样样的脸吗？
0: 嗯，
1: 那城市的多元性跟它的多元性后面所能够表彰的那个人的行为模式、那个价值、那个一直以来历史的痕迹叠在这个城市里面的那个样子，究竟能不能让这个城市多一些些情感，或多一些些对于自身文化上面的认同。
0: 嗯，
1: 所以在台北市的这样子的城市发展里面，我自己一直觉得说，如果能够让多元性、让不同的样子都能够在台北市过生活的话，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城市尊重文理、尊重地方、尊重人这件事情，或者是尊重文化这件事情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台北其实是一个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是外来者，
0: 都是呵呵，没错。只是说呢，每个人来的时间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在台北市，好像似乎已经谈到说，啊，早期的台北，我们好像都注意到，就是在万华、大稻埕啊这些地方，好像是从那个时期接着跳了，就跳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
1: 嗯，
0: 其实中间大概还有好几十年的差距，这数十年来才是台北市人口增加最多、
1: 速度最快、
0: 改变最多的一个时期。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变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好像还来不及把它留下来，甚至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如果失去是可惜的，
1: 它就不见了、
0: 它就已经不见了。好的，那么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经过了一段公益插播之后呢，待会儿再请莎莎建筑师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蟾蜍山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保罗，我的家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住了34年。我觉得啊，台北市是一个蛮有进步的城市，但是啊，看新闻报道，感觉在疫情、治安、交通方面还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钟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微微设计的龚文沙建筑师啊，因为呢，他所参与的这个蟾蜍山的保存计划，当然他是整个保存运动的其中一位啊，但是呢，他在这里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像在我的面前呢有两本绘本啊，可以说是这些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啊。那么刚才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莎莎也为我们解释了啊这个蟾蜍山它的历史，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存它。你要说它很久远吗？也没有，但是放眼台北市也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地方了啊，所以它有它一个很独特的风味吧，我觉得。
1: 嗯，我某个程度会觉得说节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当代的思维之下，或者是在我们现在有限的认知跟努力之下，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能不能用时间来换取一些空间，把思考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价值，能不能去争取一些时间来想这件事情。比方说像以蟾蜍山这样子的一个聚落而言，它一定不是房地产思维里面去想的，它那个土地利用率，把它的楼地板面积，它一定不是用那样子去想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们难道要在我们都还不确定我们的未来，我指的不是蟾蜍山，是我们整个，比方说我们怎么去想自己的未来城市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们要在我们都还没有好好的想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然后就这么快的把所有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丢弃吗？我觉得这样太武断了。那个时候2013年刚刚开始做保存运动的时候，那时候的发起者是在地居民好蟾蜍工作室的林颖杰先生，然后他一开始房子要被拆，因为他是公有土地嘛，可是居民因为没有办法继续承租，这样就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权利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时候一开始本来是想说他们找了附近的那个城乡所或者是有一些空间相关的年轻人先做测绘，就是因为某一个部分的居民先搬走了，所以他们就先测绘，想说那时候也没有想说整个山头留了下来，就是想说先做测绘，
0: 抢多少是多少。
1: 对，然后如果东西都不行，起码你留下一些文字的资料，不会什么东西回过头来十年二十年，他回过头来看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初期因为就是你知道台湾真的很小嘛，所以我就有听闻的那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要办一个论坛，也是在谈城市发展的一个小论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蟾蜍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议题，然后它 VS 之前二三十年前的宝藏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它有很多的过程是必须可以给大众或者是空间专业相关的人一些反省跟思考这件事情有没有更好的做法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来到了蟾蜍山，是我第一次来到蟾蜍山。我第一次来到蟾蜍山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想说，哇塞，台北市还有这样的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居民就跟我说，你看我们这边很热闹，但是也有居民跟我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好。但是到广场上面看到这个山城，对我来讲，我当然立马就跟他说，哦，超好的啊，台北市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是山城，还有住人，还有那么强的活力，还有那么多的心血在关注一个地方的发展，这边哪里好？这边超好的。但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这边超好，我就只能跟他说，哎，我觉得这边很珍贵，就是很珍贵。因为你开始你回到整个城市脉络发展来看，就想说这地方不留不行啊。
0: 哦，所以你去的第一天你就觉得说他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你知道做所有城市规划几乎大概都是有建筑的背景出来的。可是就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如果把它整个推平，或者说我全部重新规划之后，就重新做一个什么，它也是对城市好的，那你要保留有保留的做法，不保留有不保留的做法，
1: 全新的创造跟从历史里面想办法运转出一个再利用的空间，这是不同的思维跟概念。
0: 对，
1: 我自己觉得没有好或不好，因为毕竟其实念建筑的他本身那个创造性格，就是我想要留下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就 在协议里面那个就是想要做创作嘛。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之所以会说我觉得一定要留的有一个原因也是在于，其实它本身是在，我觉得城市台北是一个移民城市，台北有很多，它该是一个，如果我们今天期待台北可以容纳各种的族群，我们就要去理解各式各样的族群文化可以共存，台北理论上是应该是一个大家可以共存的城市。如果我们只用单一的对空间的企图跟想法，它没有办法 apply 在全部的人的思维逻辑里面。那我之所以会觉得那个地方第一眼看到它我就很喜欢，不过可能不是眼睛，可能是因为那天吃了很多社区的菜。
0: 果然吃人的嘴软。
1: 真的，哎，这个饭代价实在太大。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很珍惜他没有被城市开发这个怪兽给吃掉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尊敬那个时候发起保存运动的投入的像工作室的人，或者是社区，或者是外面老师学者专家，很多人来声援，包含那时候侯孝贤也来，因为他之前女儿和女儿就是在陈罗山拍的。大家想要留下文化跟历史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民间动能，可是你没有人可以去，因为它就是一群人嘛，它不是体制，它什么东西它都不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前面那几年就是在想一个方法让它可以被留下来。那你要怎么在违建、在所有权的关系、在社区对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有信心，然后在它又被污名化，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你需要去处理很多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提问。我也相信这些人心里面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有很多的为什么。那但是陈如山他就在一个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是一种福分哦，就是他在每一关都觉得，我记得林颖杰跟我说过，说他从来不觉得陈如山可以留下来。
0: 哦，他自己也没信心。当时，
1: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尤其是你是一个民间的个体，要去跟这个体制对抗的时候，再包含那时候其实居民开始进入诉讼，因为有被排站的问题。不要讲他，其实其他人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就是大家都觉得尽力，然后
0: 看老天爷怎么安排，
1: 或者是起码能够留下一些什么给。留个图资也好，有没有那个时候在做测绘，在做整理，留个图资或者是能够尽力。可是也就是一个每一个人尽力，然后但是又往前面一点点的过程中，很多的资料的爬书，很多的口述历史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它不是一个违建的小山头，
0: 这样子而已。
1: 它曾经这个区位能够去代表着台湾的农业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发展，他前面有一条柳公镇，然后他可以去谈国民政府时期，然后他可以去，你知道他因为他一直被落在一个时间洪流的外头，反而台北百年来的城市发展痕迹都在。
0: 嗯，
1: 那这个都在值不值得很多人，或是值不值得大家去付出心力去保存这个都在，然后留下一个机会，或者是说他的生活环境，他有山有城市，它跟一般我们这种大楼或者是地面型的开发不一样，那这里很多居民其实当初都在前面直接种完之后就直接加到他们菜里面去，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从产地到餐桌应该就是食不之肴的那一种。那这个事情理论上乡下的人就会说，我们乡下都这样了，可是你在台北是你在大安区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0: 因为这个地点就让这件事情很不一样了哈。
1: 他还在啊，所以因为他还在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到底台北要不要有一个留下一个可以亲身去走到时间里面去理解，那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这个事情。

0: 珊珊在禅如烟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我们来谈谈这两本绘本，这两本绘本其实也是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然后发行的，对不对？因为这有一个焕明新村嘛，所以这个荣民荣眷基金会啊，当然也是很希望可以这件事情给保留下来。所以我看这两本绘本，一本是比较是说故事给小朋友听的，是一个爷爷的口吻告诉他说啊，爷爷小时候都在这边怎么玩。那另外一本我家在蟾蜍山，它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对，它是应该是村民的集体创作出来的一本绘本。但我在想是当初为什么会又用绘本这个形式？
1: 那应该是保存运动进到了第八年，刚刚有给山一个小山逛逛，就是那个
0: 小的折页，
1: 最小的折页曾经非常的畅销。我们出来之后，因为那个蟾蜍太可爱了，所以就第一版就很快就被拿完了，还有一点。其实蟾蜍山一直没有比较像是完整的介绍自己的一个东西，那你当然也可以写成书，你也可以写成一个什么，但是绘本
0: 通常我们会做一个展览。
1: 哦，对啊，可是展览就是很
0: 也
1: 展览时间过了就没了。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在想说，那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大小朋友，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说，哎，未来我们可以讲故事给成人听，那我们有没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讲故事给小孩听？可是讲故事给成人听，讲故事给小孩听，讲故事给老人家听，那个状态其实哎呀，它就是一本图画书嘛。图画书大家比较没有负担啦，就看看看看看。然后那时候，所以就跟荣民荣眷基金会就在讨论说，哎，那我们想要来做绘本。然后那时候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想了几个主题，因为有几个主题很有趣，蟾蜍山的山很有趣，然后树很有趣，房子的盖起来的那个过程也很有趣，很多东西都很有趣。然后所以一开始本来是想要把这些有趣的点做成绘本，但是后来我们开始做绘本之后，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绘本是容纳大家的记忆的。一开始做绘本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设定，就是我们希望绘本不仅仅只是绘本，绘本它可以去介绍蟾蜍山，它可以让老人家们去介绍蟾蜍山，就是让居民可以说绘本，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绘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它并不是做完绘本之后才想到的，它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让居民可以让这些眷村的后代，或者是让这些一起住在这山头的人都可以说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山里面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小孩白天去上班，他自己某个程度是一个未独居的状态。一来是这样，然后二来是我们也希望说，外面来的年轻朋友跟社区里面的长辈们的互动有一些比较
0: 有一点话题性，
1: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火花。那个互动火花总不会年轻人一来的时候，在完全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那两个人就只能大眼小眼吧。
0: 然后不知道聊什么。
1: 对啊，对，那可是有了一个绘本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有了一个话题的开始。所以那时候的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做过绘本，所以后来开始做绘本之后才发现，哎，这事情很多事情果然不能乱想。这后面真的是，
0: 哎，那绘本很难吗？不是，就是有人写个故事，然后就配上好看的图画。
1: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错了，年纪轻不懂事。绘本那件事情，我们后来用了一个很搞纲的方式，就是本来想说，哎，我们去做很多的口述的访谈，然后把东西整理成
0: 故事，
1: 对对对。可是后来有一个宜兰的潮间带，它里面陈玉珍老师，他之前也是那个台大城乡基金会，然后因为他在宜兰带过很多社区做绘本，然后他就在提说，其实绘本的过程是一个社区共识的凝聚，或者是说它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在这个保存的过程里面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很搞纲的方式来做绘本，就是我们开始本来从我们的口述，然后沿路到我们开始办了非常多场大型的集体口述。因为一个人口述的时候，比方说我问你，然后你会跟我讲的话，跟我同时跟三四个人一起做互动，你会从一句话里面去衍生出 B， 你会从 B 里面去衍生出 C。所以集体口述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威力，就是你会一路的开展出很多你原本问不出来的东西。
0: 哦，就是有些事情必须要有第三个人在才会引发出来的。如果是
1: 因为他们讲了一个东西，那可是他们讲了一个东西之后，其实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不对不对，我家的那个状况是这样的。然后那个不对不对就代表 哎，我开始产生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不同的空间样态，或者是不同的使用行为，然后那个丰富度就会马上出来。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在说故事的过程中，还会有那一种小孩子讲完在山里面干嘛干嘛的时候，那个妈妈就说：“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们以前会做这些事。”然后小孩子就说：“怎么可以让你知道？”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原来在参加集体口述的这些居民，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或者是更多的去认识很多的地方，其实

0: 件事。然后小孩子就说怎么可以让你知道，然后你就会在这过程中发现，原来在参加集体口述的这些居民，他们也在这过程中重新或者是更多的去认识很多的地方，其实有更多种很有趣的过往的那些历史可以挖掘。所以我们就在集体口述的那个过程中让大家去说社区的故事。
1: 搜集故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难度哦，但后来为什么叫大家来画画呢？
0: 应该是想说我们后来又决定了大家一起来画绘本，然后就是
1: 这不是更难了吗？
0: 对，然后妈妈们就一开始就说什么我有60年没有拿过画笔了这样，然后他就说
2: 我不会，
0: 然后就开始惊慌失措，然后开始跑讲了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我自己讲现在还是会觉得非常好笑，就是一开始本来是把大家叫来画图嘛，然后大家就说我不会，我怎么可能会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哎来啦，就是很简单，老师都会带啊这样。然后一开始老师就真的比较简单，用不同的媒材，然后大家就发现哎好像其实画画没有那么难，开始越画越熟悉，越画越熟悉之后，本来我们是每个礼拜四下午一起在我们有个叫禅山大客厅一起画图，而且画图的时候本来是礼拜四下午要画图，然后我们就让两两成对，因为大家画起来比较不会心里面压力那么大。可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嘛，所以大家画画的过程中就聊天，结果就有一天下午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礼拜四吧，礼拜五还礼拜一的下午，就突然间发现有一个妈妈就带着她的话剧就来了。她一开始是来说哎，我想画图，因为我那个我上周的进度没有，就是比较慢，礼拜四的进度比较慢，我就很画画画。哎，后来发现他画完那张之后，因为他还要等他的另外 partner 过来，因为我们是两两一组，他就说那现在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画？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想，哎，好，那我们就开始找东西给他画。然后隔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两个妈妈，然后他隔天就变成三个妈妈。
1: 哇，自己又长出来的。
0: 对，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客厅一起画图这件事情变成大家的社交生活。就是我一边画图的过程中我也在跟其他人互动。所以哪一天你没来的时候，就还有人问我说那个谁谁谁为什么没来，然后班长点名为什么没来这样子，然后就会问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会在那个过程中就不会再是每一个人关在家里面，他会有一个社交生活，然后在那个社交生活里面，可是他们能够创造跟产出一些东西，然后
1: 这比打麻将好太多了。
0: 打麻将也是应该是另外一个蛮威的东西。然后后来就画画画之后，就画到最后，就是很多妈妈其实他们本身的艺术的天分真的是蛮有的，然后那个画到最后
1: 都是年轻欠栽培的，
0: 对，他们都说我们就是被社区耽误的艺术家这样
1: 子。
0: 然后后来就画画画到最后，我们就跟他们说，那时候大概是10月11月，我们就跟他们说那不然我们来做月历好了，有目标就是大家做事情就会更有那个期待值，对，更有动力，然后就是我们来
1: 做月历，
0: 做月历
1: 只要12张就好。
0: 然后妈妈就说我现在只有2张，我就说所以你还有10张要努力哦，就每天来努力。然后所以就在过程中，就在12月底或在1月2月，就是要过农历年前，竟然有几个妈妈的那个12张都画完了，然后我们就帮她出了一个月历。我记得妈妈们拿到月历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他们就会说天哪，这是我做的，
1: 这件事情太鼓励人了吧。
0: 我记得其中一个妈妈她对我讲出说，莎莎我能画，我好有成就感。我其实这过程真的蛮辛苦，但我听到那句话我整个人就醒过来了，我就应该讲说我整个人就是又重新就是又昏迷了，我就说对你可以的。就是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很会画的人，她的那个上颜色的方式跟其他人上颜色的方式跟对细节的精准的计较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会开始去试不同的画法对于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效果，然后一开始他本来画的叶子可能只是上色，可他后来会帮他加阴影，后来他会帮他加一点点其他的雾面白白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加一点金色让那个闪亮那件事情会出来，就是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这过程中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真的很强大，所以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觉得从旁边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事情真的很值得继续的去做推展，
1: 而且再往前进一步，
0: 再往前面进一步。

0: 想在蟾蜍山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的山城，
1: 它是一个活的聚落，
0: 活的聚落，对，所以这些事情莎莎就希望蟾蜍山会朝向什么方向吗？
1: 聚落的前方就是民族国中，它在两三年前改制成实验中学。民族国中它定的主题就是生态，跟城南就是那种社区文史跟生活这样。他们在谈的大概就是说，除了课纲之外要念的书之外，就是他们能不能有更多的生态教育上面的发展，生态环境教育这部分的发展。再来就是他能不能跟社区文史，因为他隔壁就是一个那么大的活的聚落，他是有文化资产，他能不能去扣回他的农业，扣回他的军史，扣回他跟环境共生，扣回他的水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跟这件事情让学生们从环境里面去做学习。这几年民族国中一直跟着蟾蜍山有蛮多跟社区有蛮多的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现在新生训练就是进到一年级，他们现在叫七年级，七年级的学生，然后九年级的学生就会来当馆主，然后在蟾蜍山各个地方，比方说胡爷爷他家前面啊，在大客厅啊，在山上的小公园啊，九年级的学生或八年级的学生就是旧生，他们就会当馆主，然后七年级来的。初来乍到民族国中的这些新鲜人，他们就要去闯关，然后闯关的过程中，他们就开始用蟾蜍山的题目来考这些，然后让大家猜啊什么的，
0: 甚至就刚好跑了一遍，
1: 对，他就跑了一遍蟾蜍山，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文化资产跟环境教育，它如果回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件事情它对后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刚刚前面说，就是蟾蜍山它作为一个留下来活生生的，还什么东西几乎都看得到的这样子一个实体，其实是很合适大家来这里面。你希望你城市未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那个地方去看。假设你觉得一个永续环境，或者是某一种生活的模式，或者是某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你应该或者是你想要去追寻的一种生活的样态，那蟾蜍山或许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去让这些事情让你可以有一个半天一天甚至是可能更久的时期，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感受或者去实践你的某一种价值。所以你不管在谈文化保存，或者是你在谈环境教育，或者是你在谈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甚至是我们蟾蜍山有非常多的高龄嘛，那如果高龄城市是一个我们想要去创造很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去因应它的方式，那能不能轻盈共居，或者是高龄这件事情怎么去做一些因应，在这里面你要说它是实验场地也好，或者是什么，我自己对它的说法会比较像是它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聚落，欢迎大家来这里过生活。可是过生活的那个过程，其实你要去谈的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些事情。那它既然有一个这么样活生生的场域，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0: 对，来到蟾蜍山的话，我要怎么样去游逛这个地方呢？莎莎有没有什么建议路线吗？还是去哪里取得一些资料？
1: 蟾蜍山因为现在有一栋房子已经先修好，叫做蟾蜍山大客厅，现在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在经营管理，然后他们应该是礼拜二到礼拜天，应该是吧，还是礼拜二到礼拜六
0: 还起床了，
1: 还要做事，对，然后会对外面开放。那这几年其实包含修房子或者是包含这种经营管理，也确实是公家部门也确实是投入了蛮多的资源在这里面，那社区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在做很多的保存，然后在做很多的口述历史。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社区做的，所以大家想要去创造一个市民朋友来到这里可以感觉可以感受可以去过生活，然后轻轻松松过生活的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到大客厅去，然后客厅里面应该会有他们的接待人员，然后小生逛逛应该在就是那个地图在客厅里面也可以拿得到，然后客厅也都会有展览。那社区里面还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就是其他的那些原来搬走的那些住户的房子现在正在修缮，应该是这一两个月就会建筑的部分就会到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内部的一些装修工程，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明年就会有机会比较多的让更多人可以来到这边 工作跟过生活这样子。
0: 嗯，
1: 那只是要提醒大家说，因为禅露山它不是一个风景名胜区，它是一个还有将近200户居民住在那里的地方，所以请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尊重现在的住户，他就是在这边过生活。
0: 嗯嗯嗯，
1: 你总是不会拿着镜头就直接往人家脸上拍，或者是说就是去到别人家里面
0: 看到门打开就进去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还是人家的家，所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居民都还蛮欢迎大家来的，但是大家希望能够就是尊重一下居民，来的时候哎笑一下打个招呼也蛮好的，然后尊重一下人家，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人来到这里之后把居民门口的一些东西移开，为了他要拍一张照片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市民该有的品质了。
0: 嗯，是的。好，那总是有一个地方能让大家呢可以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台北市啊。而且你嘴巴甜一点的话，也许等一下就一顿好吃的也说不定。
1: 真的会有，怕你吃不完，而且怕你就是吃太撑。
0: 对，然后就留下来当志工吧。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微微设计的洛文莎莎莎呢，来跟我们说了这个蟾蜍山的故事。
1: 谢
0: 谢莎莎。
1: 谢谢玉山，拜拜。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天下午3点钟，别忘了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莲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 866-328-6638。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广播了吧，
7: 是吧
6: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节。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节。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节，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说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的。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0: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你怎么说没意思不说。你今天咱们这儿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没意思。
2: 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0: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2: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在一块
0: 儿。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2: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0: 你老是说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2: 你说你要这么老挺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0: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2: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2: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添堵？
2: 哎，你添堵
0: 啊？不是，
2: 还有点添乱。你
0: 我不是说了啊？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添烦
2: 啊？我们大伙都烦你
0: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添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2: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呀？上了天了个肚子，你干嘛了呢？这是
0: 我生气。
2: 你好好演，咱们演出去吧。演出能会不会好好说话？会不会？
0: 我就说了，
2: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0: 你可让我说的。
2: 对，
0: 那可以。
2: 好好的吧。
0: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2: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个啊，
0: 刷刷，
2: 是什么事啊？
0: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2: 脚步声
0: 哗啦哗啦，
2: 这是什么声啊？
0: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2: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0: 裤衩，
2: 有多难听的声？咱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0: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哎呦，来吧，把陈世美从闸刀下扶起来
2: 啊！
0: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座山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2: 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后边保安干不干？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0: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可敢看我？
2: 怎么不敢看？
0: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3: 你是谁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3: 哦，
0: 我是龙头。
3: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头不勒的，你看看。
0: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3: 是是啊是啊，
0: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3: 超前，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学徒呢。
0: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钱完了在那头
3: 了，别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0: 么你就
3: 你说的那些人，那历史上早有定论呐。
0: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
3: 啊。
0: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3: 谬论、
0: 啊、不是谬，谬。我嗯啊，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3: 人家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翻案吗？这不是？
0: 那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翻案？什么叫做翻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这些既有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绪，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3: 哎呦，
0: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3: 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我跟你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0: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3: 啊。
0: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3: 哦，
0: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要知道，陈世美
3: 啊，
0: 他也是人呐。
3: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传魁？胡传魁你也说了
0: 啊？是你抛开胡传魁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传魁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传魁
3: 啊，
0: 他也是人呢、
3: 啊。哦，他也是人。
0: 嗯、
3: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0: 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了。
3: 你这怎么说话呢？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6: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初7。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天气，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1度左右，最低67度。明天星期二75到62度，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星期三多云时晴，73到52度。星期四76到55度。星期三啊温度特别低，在低温呢只有52度。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跟伊朗再度交火，美国的汽油价格重返每加仑平均5000汽油在4元以上。伊朗的货币贬到历史的新低点，美伊战争再起冲击微弱的经济架构。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派了400多架无人机袭击了首都莫斯科地区。同时在南海的争议再度升起，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 持棍伤人。委瑞瑞纳勒强震死亡人数增加了到了5200多人，有近20000民众目前仍然无家可归。美国规定越来越严格，印度的年轻人颠覆传统要到欧洲去留学。欧洲中央银行将召开政策会议，官员们紧盯中东局势的发展。极端的天候在高温不退，法国南部的野火肆虐，许多居民已经开始撤离。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病毒防疫，加拿大禁止3个星期之内到过刚果的外籍人士入境加拿大。伊朗表示，美国如果继续的侵略伊朗，不会让一滴油通过霍姆兹海峡。由于南韩股市的杠杆 ETF 的血泪教训，半年有超过116万人来接受金融教育。WGBP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政府承认了吗？新空军一号的飞机安全有顾虑，川普表示将停飞，全面升级1个月。美军轰炸了伊朗的核子发电站，霍姆兹海峡两艘油轮爆炸。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别想运走一滴油。中国跟菲律宾外长事隔2年即将要会晤吗？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关注。美军狂轰猛炸伊朗9天仍然没有压制，德黑兰当局展现了耐打以及致命的反击能力。一艘老旧的渡轮遭到巨浪的掀覆，133人落海，66人失踪。根据初步调查显示，这艘渡轮的船长涉嫌吸毒驾驶。事隔了7年访问中国，薛瑞福将率领 USCC 访问中国，要检视美中经贸跟国安的风险。这是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简称 USCC， 即将前往大陆。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2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仍然按计划推进九月份习近平跟川普要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排除亚洲行要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先见面。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已经落幕了，由西班牙获得胜利，赢得冠军，而川普总统亲自到场观看，而全场观众虚报了他。颁奖典礼的时候，他抱着金杯迟迟不走人。FIBA 联国际足总的主席给予拉人，希望他放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月份要到纽约，我参加联合国大会。根据了解，他恐怕会被逮捕。纽约市长曼达尼亲自说明，他说法律部门积极的在讨论当中，我们待会儿做进一步了解，究竟他犯了什么法到纽约来会被逮捕。美军阵亡人数增加到17人，连续9天轰炸了伊朗，而且加派了 F-16 F-35 战斗机，战事恐怕会扩大。另外 AI 带动了全球的用电狂潮，42个国家被公布抢盖核电厂，乌俄战争以后需求量大爆发。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了乌克兰，40几种的各式飞弹狂轰猛炸，首都基辅还有其他的城市都遭到了空袭。无人机空袭，网络断线频繁，导致了线上支付不顺畅，俄国民众被迫又回到了原始时代现金交易。另外，在东欧的政治风波，不再抵抗国会，匈牙利总统苏辽克签署了修宪案，同意下台一鞠躬。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落幕了，在许多的周边的产品大热卖，在决赛的时候，草皮变成了梦幻的收藏品，最贵，要价在3200美元，而且全部被秒杀。这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正式落幕，由西班牙获得冠军。除了精彩的比赛引发了全球关注以外，在国际足总 FIBA 官方推出的决赛草皮纪念品也掀起了抢购的热潮。由于决赛场地是真实的天然草皮所制成的限量收藏品，售价从450美元到3000美元，而有四种版本目前全部卖完，展现了世界杯惊人的收藏价值以及周边的经济效益。根据了解， FIFA 突发奇想推出这项纪念的草皮贩卖，而2026年决赛场地实际使用过的草皮封存透明在亚克力的展示盒里，每一件商品都附有一块决赛草皮外壳，刻有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标志、决赛球场的名称以及比赛日期，还有最终的比分。另外还附赠了一支纪念 USB， 让球迷永久保存这场冠军战的回忆。这个系列由英国的收藏品牌Keepstop 所制造，一共推出四种规格，包括450美元的基础版，也就是基本款，900美元的球场的版本，1200美元的传承版，以及售价最高达3000美元的英雄版。商品预计7月19号决赛结束以后陆续的就会出货，但是配送地区仅限于美国、英国跟欧洲地区。不同版本除了价格有所差异以外，而内容物品也各具特色。前三种版本都采用 2.5 英寸见方的草皮展示盒，而最高阶的英雄版本升级为3寸见方的草皮，并且额外附赠了金色的金属纪念门票、迷你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以及水晶切割玻璃打造的世界冠军杯的奖杯模型，更具有收藏价值。目前 FIFA 官方的商店显示，四种规格的草皮纪念品已经全部卖完。先前资料指出，每一种版本皆限量发售，2026年这一组。如果全部卖完，总售的金额将超过1200美元，1100到1150万美元。再次证明，世界杯不仅是全球最受瞩目的足球盛事，也创造出惊人的纪念商品市场跟收藏的热潮。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九月份要到纽约来开联合国大会，而消息传出他即将会被纽约市逮捕。究竟是什么罪名？为什么会逮捕？而且他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那么，一向对以色列强词批判的纽约市长曼达尼曾经表示，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到纽约市来，即将要将他逮捕。这是曼达尼最近他说，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九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话，他的事务团队正在研究是不是能够将他逮捕。这是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所做的报道。他是在昨天接受纽约时报播客访问的时候，他说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在积极讨论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的可能性，这也是他竞选市长期间所承诺推动的事项。曼达尼说，我认为内塔亚胡总理应该到海牙去，他指的就是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所在地，他是被起诉的战犯。曼达尼说，你会发现许多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纯粹是因为他多年来所造成的后果。而被问到法律是否赋予他这样的权利的时候，曼达尼回应， 他说这是我们法律部门正在积极讨论的问题，不过我们也看到国家层级有的时候会出现想自行诠释法律甚至逾越法律界限的情况，而这不是我们想做的事。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跟他其他的以色列领导人发布了逮捕令，罪名是指控他们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期间之后涉嫌犯下了战争罪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跟前总统拜登都曾经公开谴责国际刑事法院的这项逮捕令。美国并没有批准又称为罗马规约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因此不受到这个条约的约束，没有义务要逮捕遭到 ICC 也就是国际刑事法院所下达的逮捕令，不受到拘束。而川普政府最近更进一步升高了跟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国务卿卢比奥日前扬言要瓦解国际刑事法院，他指控这个法院不是用子弹或飞弹，而是借由所谓的国际法的力量向美国发动战争。曼达尼一向强烈批评以色列政府，多次的把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军事行动形容为种族灭绝，而以色列始终否认这项指控。内塔尼亚胡在昨天的总理办公室透过社群媒体表示，他说纽约市长曼达尼似乎有意借由攻击以色列领导人来转移外界对他自身失误的注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批评曼达尼市长的言论是纯粹的政治作秀，并且强调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内塔尼亚胡本周稍早也接受广播电台主持人访问的时候淡化了曼达尼市长要求逮捕他的言论，表示他不以为意。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农昨天也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前往纽约，自豪地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向全世界阐述以色列的立场以及以色列捍卫国民安全不可动摇的权利。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遭到告诉，川普政府遭到指控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军在昨天19号宣布了跟伊朗的冲突再新增加一名美军的阵亡，使得美军在这场战事 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在约旦基地发现了一具遗体，正在确认身份当中。同时，美军同日宣布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空中轰炸，这也是连续第9天打击伊朗。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场战争正逐渐的升高以及扩大。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向中东地区调派更多的 F-16 战斗机跟 F-35 逆踪战斗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昨天发布声明，18号驻伊拉克美军引爆了一枚遭到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的未爆弹的过程里面，一名美军不幸身亡。另外，在17号伊朗攻击了约旦基地，导致了2名美军阵亡，一人失踪。在经过彻底搜索以后，美军19号在这个基地发现了一具遗体，目前正在确认他的身份。纽约时报表示，美国官员说，在拆弹的过程当中身亡的美军并非炸弹专家。另外，据信在约旦基地发现的遗体就是17号伊朗攻击失踪的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后续也宣布，美国东岸时间19号晚间7点，也就是昨天晚间7点起，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空中轰炸，这是美军连续9天打击伊朗。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有持续扩大的趋势。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已经从德国调派了 F-16 战斗机，从英国转移 F-35 战机到中东，以及额外的向中东部署空中加油机。根据了解，这一波的新的军事部署是在伊朗17号空袭约旦基地以前就下令。根据报道，这显示了川普政府很可能很快的就会升级对伊朗的攻击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在昨天证实，以色列正准备接收更多的美军空中加油机。他说，美军已经决定调整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姿态，透过额外增派加油机来强化现行驻扎在以色列的空中加油机的机队。而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预计接收几十架的美军加油机。以色列军官表示，为了降低对民航交通的干扰，美军选择把部分加油机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跟民航机场。另外一项迹象显示，美国跟伊朗都轰炸了民用的基础设施，已经跨越了战争的红线。因为美军袭击了伊朗境内的桥梁、海水淡化厂跟发电站，而伊朗则2天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而两国都已经违反规则，跨越了红线，打击民间的基础设施。另外一项迹象就是，伊朗报复行动已经逼近了以色列。主要的是，伊朗集中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等美军驻扎在阿拉伯联盟，并没有锁定以色列。不过，伊朗最近打击约旦的阿卡巴、阿帕嘎港，紧邻以色列边境，使得以色列官员担忧冲突恐怕进一步扩大。而以色列官员说，已经在边境启动了2座的飞弹拦截系统。这是在美国跟伊朗最新的战事。另外一方面，美国连续9天狂轰猛炸，仍然没有压制到底德黑兰当局展现的耐打以及致命的反击能力如何。广告过后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 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现在的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81到67度，明天星期二75到62度，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星期三晴有云，73到52度，星期四晴天，76到55度，天气也是晴天。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在伊朗经过了美军9天的狂轰猛炸，国际媒体评论为什么还顶得住，而即使面对美国强大的火力，仍然承受得住，并且持续发动致命的反击，杀伤力已经达到美军从战争初期以来未曾遭遇的程度。这是综合了路透社 CNN 所做的综合报道。他们已经使用了弹道飞弹攻击约旦的阿克巴港机场的美军飞机，以及部署在科威特的营区空军基地，以及叙利亚境内的美军军事资产跟装备。伊朗最近对约旦、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攻击，至少造成了美军多人死伤，还有一人失踪。美国五角大厦并没有公布战备的损失的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每一天会发布声明，几乎都如出一辙。中央司令部在昨天晚间，他表示这些打击将持续削弱伊朗用来攻击通过霍姆兹海峡商船跟民用船员的能力。然而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军已经成功的削弱了伊朗相关的能力，到达足以让这场重新爆发的冲突在短期之内会结束。今年五月份，几名专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伊朗的地下储存设施内仍然会保有1000枚飞弹以及几千架无人机。就连美国副总统范斯也坦诚，单靠空中轰炸不足以达成川普政府维持霍姆兹海峡航道畅通的主要目标。范斯在上个星期也表示，你可以轰炸他们，可以摧毁他们的雷达，也可以摧毁部分无人机跟飞弹，但是要攻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实在太容易。如今伊朗也证明了美军部署在中东各地的部队同样的面临这些威胁，而且已经造成致命的后果。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军再度轰炸伊朗的桥梁跟机场，遭到德黑兰反击中东的基地，国际油价立刻冲破了每桶85块美元。同时预料随着战事的持续升高以及扩大面积，国际油价会持续的飙升。同时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出了狠话，他说如果继续攻击伊朗，不要想运走一滴石油。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指控美军在昨天打击当地还在兴建当中的达克霍文核子发电站，扬言要采取适当措施来捍卫国家安全。就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连续第9天空中轰炸以后，又有2艘的油轮传出在通过霍姆兹海峡爆炸。伊朗革命卫队放话要美军做好面临惩罚的准备。根据 CNN 的报道，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18号晚间6点对伊朗展开第8天的空中轰炸以后，伊朗的原子能组织指控美军打击位在南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达克霍文的核子发电站。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稍后就发出警告， 美国攻击正在建设当中的达克霍文核电站构成了对伊朗和平基础设施的危险攻击。伊朗将日益升温不安全不稳定的局势全面后果归咎于美国。同时他还说，在强烈谴责美军攻击的同时，伊朗也将采取适当措施来捍卫国家利益与安全。而针对核子发电站遭遇到袭击是否会引发核子安全的威胁，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在昨天正式的开始要调查这起事件，但是强调核电站仍然处于非常初期的工程阶段，同时也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周围要保持军事克制。而这项的呼吁跟这项的行动同样的适用于在乌俄战场上，在战斗期间呢，在核电站的设施以及周围都遭到了违反国际规则的攻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两艘油轮爆炸，警告要惩罚美军。革命卫队也发出警告，他说只要美国在这个区域攻击行动持续的话，这条航道就无法安全地运输化肥，甚至于一滴石油或天然气都不安全。他警告美军应该为非法侵犯伊朗领土做好面临惩罚的准备。这是来自波斯湾最新的战局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

0: 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1度，最低67度。明天星期二75到62度，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三73到52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晴天76到55度。现在的时间7点50分。除了在霍姆兹海峡的紧张情势升高以外，在南海再度的掀起波澜。菲律宾指控中国的海警持棍伤人。他说在今天上午在当地时间在南海的仁爱暗杀，对于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了暴力而且具有侵略性的行为，一木棍击伤了一名菲律宾的士兵，还造成了菲律宾方面的橡皮艇受损。而根据了解，这是菲律宾军方发表的声明。型号21560的中国海警船今天派出搭载8人的刚性充气船，非法接近了搁浅在仁爱暗杀礁的军舰马德雷山号，距离绕行的是来拍摄影片。而马德雷山号是一艘老旧的军舰，菲律宾在99年就将它拖到了仁爱暗杀搁浅，作为在南海主张主权的前哨据点，并且长期派兵驻守。而中国方面持续要求菲方脱离这艘军舰，菲方则拒绝撤离，并且多次的指控中方阻挠补给行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军方呼吁中国解放军海警以及海上民兵停止在菲律宾主张享有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海域的非法胁迫跟侵略的行为，并且要尊重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所确认的菲律宾合法海洋权利。仁爱暗杀礁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大约105海里。马尼拉当局引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域内的，而北京则依照历史权利主张仁爱暗杀礁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而这起事件发生在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在马尼拉举行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计出席明天的外长会议，而成为讨论焦点。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在来自伦敦的消息，伯南正式成为英国的新任的首相，而卸任的施凯尔首相表示，政治是团队运动，正向改变要归功每一位成员。在国际油价的市场，最新的消息，美国跟伊朗再度交火，美国的汽油价格重返每加仑平均5000汽油4美元。由于在乌俄战争黑海的局势恶化，乌克兰官员指控俄罗斯飞弹袭击了谷物船只，造成多人的死伤。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违反了数位服务法，欧盟要重罚。菲律宾期盼提升空军战力，瑞典、美国、法国、南韩战机都列入采购的评估。由于伊朗的货币跌到了历史的新低。

0: 一点，美伊战争战事再起，冲击到已经疲弱的伊朗国内的经济。目前有一项新的趋势，就是原来来美国留学的印度年轻人现在改赴到欧洲留学，因为美国的对外籍人士的移民法规跟签证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许多印度年轻人重新的思考美国梦，而选择前往欧洲留学。根据了解，他说世界正走向多极化，印度年轻的留学生表示，以前大家都在谈美国，很兴奋可以在贵得离谱的美国、加拿大以外有其他留学的选择，他们要考虑去欧洲。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可能重新塑造了全球留学生的流向。在欧洲联盟积极吸引年轻人才，弥补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时候，欧洲正逐渐成为印度学生眼中替代北美洲的可行性选择。根据教育顾问跟移民教育公司的资料，欧洲不仅在学费上比美国低了50%到80%，生活费用也低廉，进一步减轻了求学的负担。欧盟官员发表声明表示，欧盟已经成为印度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他说，因为印度学生带来了创业家的精神、文化多元化跟卓越的研究能力，这种趋势将持续成长，有利于欧洲人才库，也有利于印度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根据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印度海外留学生人数已经从2023年的90.8万人降到去年的626,000人，原因就是学生对于美国、澳洲跟英国等等热门留学目的地在签证规定上越来越严格跟费用高昂感到却步。上个星期，美国当局进一步的收紧了外国学生签证的期限，这是川普去年1月上任以后展开大规模移民行动的其中一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了，关心财经新闻。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对伦敦、纽约跟东京的基金经理人来讲，在每一天开盘交易以前，如今要多一项的固定程序，不光是看华尔街，而要先查看南韩的股市动态。彭博资讯新闻社报道，对于许多全球投资人来讲，南韩的股市过去都属于边缘市场，不太有人特别关注，但是如今已经膨胀大约到4兆美元的市值的股市 已经成为国际市场观察风险偏好的重要风向球。而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热潮，推动了南韩的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股价剧烈的波荡，相关效应正在扩散到全球的晶片股。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财经。由于气候黑天鹅临近，最可怕的情境考验投资人的资产风险。南韩的 SK 海力士会长表示，记忆体价格高到不正常，将扩产避免晶片的通货膨胀。落马新型的爱国者飞弹造价将减半，为了因应国际防航空不断的需求飙增。除了财务报表以外，这个星期要观察美国股市的一些变数，投资人紧盯盘势。现在新的趋势在华尔街市场上，散户忙着要追 AI 的新赢家。专家悲观审慎的预估，在开盘以前先要回顾几件大事，美国半导体股市恐怕会跌入了熊市。投资机构设计出一套叫做华许 GPT， 也就是联准会主席华许的聊天机器人，将解读美国联准会的最新的动态政策。由于记忆体晶片涨价，日元持续的贬值， iPhone 智慧型手机在日本要贵 10%， 晶片厂定价授权受限，而摩根大通呼吁投资人要审慎的看待。欧盟禁止销毁库存，大型的晶品业增加库存成本压力。另外，成长的红利过度集中在单一产业，南韩中央银行已经发出警告，恐怕会染上半导体版的荷兰病。台湾的鸿海集团再度的夺下了 AI 的大单，代工 SpaceX 的伺服器。台积电对美国加码投资两项理由，明年外资可以领美元的股利。英国百年的品牌摩飞移动式空调向筹募资金在火热的上线，中国黄金急涨急跌，投资人陷于观望。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中国游客集体的插队在南韩机场爆冲，像失速列车的丧尸一样。中国的 AI 新模型跟美国的差距已经缩短到只剩三个月，中国媒体表示美国旗鼓坐不住了。另外，在广东揭阳，有四名少年虐杀了流浪犬，纽约时代广场、台北101都在现身声讨的广告。香港的筲箕湾出现了爆喉万户断水，而食档生意跌了五成，水务署紧急的发放水袋。香港加强版的招标妥夏季出台，打算要验楼宇的要介入评审。香港快运上半年载客量提升了将近一成，新航点陆续的增加。买下英钢却被国有化，中国企业批评英国政府强取豪夺。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到闭幕，香港酒吧生意虽然超越了预期，但是和上一届相比仍然不及。被誉为是熟面孔再度的现身，在四川省的德阳绵竹发生了野生的 大熊猫。为了打造太空的算力，上海的新书计划首发将带动上百家的配套企业。东北长春的艺术季主打22摄氏度的夏天，夜游新选择。在深圳的华强，消费级的记忆体价格跌了30%，商家不敢囤货。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新闻的短评：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失言，而总统府秘书长庞孟安甩麦，民进党傲慢现行。民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所谓泛赖系，就是亲赖清德的派系，夺取了7名中常委的权力，巩固了在中央的权力。而在会中，超维的执行长苏姿峰父亲现身，而成为现场的焦点。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静坐绝食守护食品安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探视打气，批评赖政府傲慢。由于台湾出现了毒油案件，结果不接受采访，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不要来这边跟我炒新闻，而引发了在媒体的争议。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演说宣布解密资料，指控中国窃取了2亿2000万笔的选民资料。川普世界杯在场边会晤了加拿大总理卡尼，要加拿大控制野火，防止空气污染侵入美国。中东战事升级，美军再度传出伤亡，对伊朗发动第九波的报复空中轰炸。是否坐实了《纽约时报》的爆料？川普松口，卡达当局赠送空军一号将停飞，原因还是基于安全。美军精准的轰炸伊朗多处，川普表示献给阵亡的美国士兵。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不会改变，并没有受到川普指控中国干预总统大选的影响。美军拆卸了伊朗未爆弹，结果美军阵亡。美军连续9天轰炸伊朗，而且再度的增兵加派战机，美国跟伊朗的全面战斗被誉为一触即发。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为防范儿童屡次的被诱拐，热门游戏平台 Roblox 又遭到了告诉。外国恐怖分子遣返法庭成立30年，首度开庭。拦查开枪导致死亡的争议， ICE 移民执法局执勤将强制佩戴记录器。上个周末在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市闹区枪击案件，总共有10个人受到了轻重伤。继续关注纽约和社区的新闻。世界杯足球赛昨天在纽泽西举行冠军战，而曼哈顿挤满了球迷，中央公园的户外观赛的派对已经达到了5万人。在高温下要躲执法，他说我也想合法摆摊，在路边许多摊贩目前冒的酷暑在路边摆摊，希望能够挣一点小钱，同时高温下也要躲执法。 热浪推升了法拉盛的冰品销量。根据统计，外卖的订单大幅的增加。开冷气躲烟雾弥漫的雾霾空气污染，而滤网专家表示要定期的清洗，否则效果大大的减低。在上东城的军团病酿成了三人死亡，卫生局表示已经控制了传染源。这是来自纽约卫生局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有俗称叫做退伍军人症，又称为军团症，目前为止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而这种病情由于接触病源后有长达14天的潜伏期，当局呼吁民众曾经到访过疫区并且出现类似的流感症状要及时就医。我来看看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必须要成为促进包容跟可持续性发展的力量。国际移民组织警告埃博拉病毒疫情快速的蔓延，呼吁要加强跨境的防治跟资金的支持。联合国防毒办公室表示，全世界在押人数升高到1160万人，超过了三分之一仍处于在审前就羁押的阶段。今天是7月20号，历史上的今天，7月20号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西元1944年，二战的末期，纳粹德国的军官克劳斯·史陶芬堡在东普鲁士的狼穴企图刺杀阿道夫·希特勒，未果，政变计划已告失败。西元1969年的今天，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小艇登陆了月球的宁静海，阿姆斯壮跟艾德林成为踏上月球的人类。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20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仍然会按照计划推进9月份川普跟习近平在美国会面，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排除亚洲行跟中国外长王毅见面。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持续的升级，美国连续9天狂轰猛炸伊朗。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1度，最低67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二多云有阵雨或雷雨，75到62度，星期三73到52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晴天76到55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经常会在外面有外食的话，什么是外食呢？比方说你在外面吃生菜沙拉，买一个三明治，或者呢吃一个熟的食肉的东西，对免疫功能比较不好的人来说呢，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因为这些外食的食物呢容易遭到细菌的污染。如果你的免疫功能不好，你很可能呢会有一些产生的副作用，对你的健康会有一些影响。比方说听众朋友会说，哎呦，这些外食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功能不好的人会特别要注意呢？的确的，比方说我们吃的什么沙拉啦，哦，生的豆芽啦，还有木薯芽，这些生菜的东西呢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所以呢，如果你的免疫功能比较差，而这些生食呢又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被污染了，结果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吃下去，尤其是有一些外面呢还卖这些所谓的袋状的沙拉，或者它的水果杯，或者即食三明治，都做得不够干净，被污染到了，而你呢又不知不觉把它吃下去。有的人呢免疫功能不好，结果就会因为外食而变成呢闹出了肠胃病。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特别跟大家强调它的外食的五种食物容易遭到细菌的污染，什么呢？生菜沙拉、三明治、熟的肉品的一些三明治。如果你的免疫功能不好的话，那么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啊，要小心吃这些外食的食品。好，我一一的介绍，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老觉得吃了东西以后马上就闹肚子、胃不舒服等等，那么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希望大家在外食的时候呢要注意了。根据食品安全专家的说法，即便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健康的食物，也可能有严重的食源性的疾病会有风险。多年来处理多次严重食源性疾病爆发案件的一些律师们就说，他们外食的时候绝对不点袋装的沙拉等五项食品。袋装啊，就是用袋子装的沙拉。也有专家说，为了安全起见，在外面不要去吃沙拉，或者是用袋子装的生菜啊，用袋子装的生菜。而且更有人点名呢，如果你是小 baby、 孕妇或者年纪大的、免疫功能比较不好的，不要在外面吃这些生食。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曾经报道过，西雅图的律师马勒在数十年来处理了很多件的美国的严重食源性的疾病爆发案件。食源性，这个食就是食物的食，源就是源头的源，食源性就是这个食物的源头所爆发的这个疾病性的案件。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在外面从来不吃，我来介绍啊，不吃什么呢？第一个，不吃水果杯或者是水果盘，就是切碎的水果一杯一杯的，或者是切碎的水果一盘一盘的，虽然他是用油纸把它包起来透明的。他说，我从来不吃水果杯 或者是水果盘。他说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有这个细菌上的感染。他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啊，他在访问这个很著名的这个人，他就表示呢，长者要避免在外面吃袋装的沙拉，避免吃袋装沙拉或者是水果杯或者是水果盘，同时呢还有熟食的肉类，另外还有就是即食的餐点跟三明治、沙拉和手卷。他说手卷里面常见的生豆芽、木薯芽，这些食品常常会有交叉感染，而且有可能有大规模的李斯特菌、大肠杆菌跟沙门氏的细菌感染。马勒也说，很多人把绿叶的蔬菜视为健康食品，不过呢，他说除非我把它买回家洗干净我才吃，要不然在外食的时候呢，我绝对不吃这些生菜性的东西。记住咯，他们不吃三明治，因为三明治里面有生菜，不吃沙拉，不吃手卷啊，手卷里面有生豆芽或者是木薯芽，他们也不吃。在加州的门多诺食品咨询公司，门多诺啊，它的这个翻译是 MENDOCINO， 门多诺啊，这家食品公司的食品科学家叫布莱恩 Brian， 他特别强调，引发疫情的食物会随时有时间上的变化。牛角肉的食用风险已经随着测试跟烹饪的要求而降低了，因为它是加热过了。而绿叶蔬菜因为缺少加热，也就是你所谓的吃沙拉，那么这些绿叶蔬菜呢，因为没有加热的过程，而供应链的前端也容易受到感染，所以就很难保证它的卫生跟安全。布莱恩也表示，绿叶蔬菜通常集中加工处理，批量之后再送到全国各地，让他们的风险呢也因此而特别高。一个单一污染的事件在被发现前就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印第安纳州的食安专家 Jason Reese 也这样子表示说，在专门处理食源性疾病爆发案件的人身的损害赔偿律师，他说1990年代汉堡被视为引发食源性疾病以及是最高风险的食物，也就是 Hamburg， 而随着后来订定严格的规定，安全的问题就有了改进，汉堡引发的食源性疾病呢就减少了。我们都知道汉堡肉是熟了，可是它前面放了一些蔬菜啊，上头放了一些蔬菜，而蔬菜并没有整理得很好，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过程。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啊，就是为什么汉堡后来它会有这么大的改进，就是因为大家注意到了这个食源性疾病所带来的风险。那么食源性的疾病最严重在什么呢？就是严重到会导致你的肾脏受损。根据律师表示，现在的生菜跟其他的绿叶蔬菜比汉堡造成更多的食源性疾病的爆发，也就是你吃生菜沙拉啊或者等等，因为这些菜种在养牛场的附近，它可能被灌溉水而污染，而人们生吃的时候没有经过烹煮，没有杀死病原体，所以有时候汉堡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里面的生菜就是罪魁祸首。瑞斯也表示，他说我在外食的时候我一定不吃沙拉或者是袋装的生菜，因为 他曾经遇过一名受害者，只是在餐厅点了一份沙拉，结果呢导致了他的肾衰竭，而需要终身的洗肾，这也让他震惊不已。他说，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数据会告诉大家，你常常吃一些生菜沙拉，对于身体弱的人，或者孩子，或者是孕妇，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免疫力低下的人，真的不要去吃生食的食物。在目前纽泽西州有一个食安检查，这个人呢叫马里闹卡，他叫 Tina Marinaccio， 他的名字很特别啊，叫 Tina， Tina 是他的这个 first name， 他的 last name 叫 Marchinova。然后他就表示说呢，这是一个食安的检查人，他说很多的美国人不知道食物在装到盘子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他不认为牛排一定要点熟，他说我不认为牛排一定要点全熟的，如果不是免疫力低下或者孕妇，你可以点三分熟，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有免疫力不好，或者是你是怀孕的人，不要吃生食的东西，不要吃带血的东西，最好就是吃熟的东西。我再说一次，免疫力不好的人，肠胃不好的人，孕妇，希望你们不要吃生的，一定要吃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免疫力不好，抵抗力不好，孕妇，你的 baby 是活生生在肚子里头，而你吃下了生食，而生食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结果呢会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影响了你所怀的孩子。所以他说呢，牛排一定要点全熟的，不要去吃什么三分熟啊，不要去吃太生的东西，也最好就是不要去吃生菜沙拉。 OK，一定要把食物烹煮熟了，要把它杀死，这样才能够呢让自己不会无端的被食物的生食的细菌而干扰了你生命上的危险。表面上大肠杆菌就是大肠杆菌呢在你加热啊炒菜啊是杀死了，可是呢他说很多的时候牛角肉被细菌呢给混到肉里面，而这个牛角肉呢往往呢要160度的高温才会杀死，可是有时候呢你的牛角肉如果做成半生不熟，结果细菌还是被你吃到的肚子里。所以呢吃牛排你到底是要生的熟的，这家的牛排生食是不是做得干净呢，这个牛肉是不是保证好呢，所以在这里呢就要让听众朋友好好的去做判断。专家认为食源性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马里乔纳呼吁我们要吃东西的时候要记得洗手，在彻底烹煮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它熟透了，要吃的熟透了。袋装的沙拉呢是最有高风险的，所以一定呢带回家要把它洗干净才吃，外面卖的袋装沙拉最好不要去碰它啊。然后自己在家里头把蔬菜洗干净，洗得过干净了以后，清净的水把它弄好了以后，然后你自己洗干净，自己在家里头炒菜切水果吃，外面的生菜沙拉尽可能呢要避免。而很多所谓的生食牛排啊什么的最好是能够尽量的避免啊。那么吃牛排呢最好也要找好一点的店，或者是好的比较保证的啊，有的老店呢能够开这么久都表示说他们的这个牛排啊即或是半生不熟，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吃个三分熟五分熟，那么呢你觉得这家是这个老店可以试着吃吃，但是新开的店还有呢他买的牛肉是不是有问题呢， 这些呢都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决定你要不要吃一些生食的东西。外食五种食物一定要注意，沙拉、三明治，还有熟食里面的肉。如果你的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话，免疫功能不好，一定不要乱吃。好，我们的医药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有一个生活上的习惯想跟听众朋友先提一下啊。第一个，你喝水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安静？要喝水啦，拿起杯子啊，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还是说呢，你喜欢一边喝一边讲话？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一边听也一边想，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还有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自己吃饭大概不会讲话，可是呢，我们去参加一个很多人吃饭，一桌子坐了十来个人，大家哇很高兴啊，说说笑笑的，有的人还会说笑话。其实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安安静静的啊，要好好吃，慢慢吃，而且呢，最好不要大笑，不要敬酒，不要一边讲话一边还哎呀你来来来来，你把这个喝了吧，哎呀干杯干杯什么的，其实那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呛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你一口气儿上不来，你可能会引发你的心脏病，导致你的这个高血压会血管破裂，引起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导致你会半身不遂。我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人吃东西讲话或者是大笑或者怎么样，你很有可能食物会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而这个时候呢，你很可能会因为你的拒咳或者怎么回事，你会让你的心脏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吃饭呢，他如果他老了，他的食道的下咽吞咀的能力呢都衰弱了。那么因为他的食道性的衰弱，因为他的这个气管方面的一些相关组织的衰弱呢，他会很容易在喝水又讲话，那么容易被呛到。所以长者吞自己可能不知道哦啊，这个吞咽的能力变弱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呢，就会让他呢在不知不觉而疏忽的状态之下呢，让他的生命呢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这篇文章，希望听众朋友家里有长者吃东西的时候，要告诉他不要讲话，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打扰啊，不要去让老人家说话。还有呢，你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可是呢这也很容易因为你的分神而导致了你可能会被呛到。台湾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跟台湾的联合报，他们曾经呢集结了营养师、语言治疗师，也集结了复健科的医生跟牙医，跨领域的这些专家呢，汇集了多年来的第一线的有护经验，而推出了在全台湾有一本书叫《一路吃到老》，也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你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可是呢也吃得安全。这个安全不但是吃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吃。在这一生当中，你不要呛到，你不要因为咀嚼不正常不对，你没有好好的去咀嚼，你没有好好的去吃东西，结果呢，或者你有错误的咀嚼的一个经验，结果 你吃了东西不但没有营养，而且很可能很有危险。辅仁大学营养科系的一位副教授洛菲利他就说，我们多半以为牙口不好、吞咽有障碍是老年人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呢，他说50岁我们还没有到老，中年过后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吞咽能力是不是退化，甚至在我们40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避免我们的吞咽的退化，我们要及早去训练自己，训练我们的下巴，训练我们的舌头，训练我们正确的喝水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吞咽的能力，延缓我们的老化，那么避免我们在年纪大了，因为我们的喉部咀嚼的能力，我们的牙齿不好，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囫囵吞咽，再加上有些人呢有支气管的问题，容易吃东西呢会咳嗽，结果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因为咳嗽而把东西呢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肺部里面，而导致了引发了肺炎。他说年纪大了吞咽的能力变差，这时候呢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坚持你用牙齿去咬，因为你的咀嚼能力可能不好了，牙齿好可是咀嚼的能力变差了，食物打成泥状然后把它呢用吞咽的方式来吃。那么有些老年人呢吞咽可能都有问题，这时候呢你就要试着要细嚼慢咽的来吃，或者用汤匙一点一点的来吃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时候要注意老人家不但咀嚼的能力、吞咽的能力变弱，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吃得快，我们陪着他们慢慢吃，让他们吃高单位有营养的东西，而不是只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任何的老人家食物的不足、营养不够，不是他吃的不多，而是他在消化的能力上也有所退化。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做在家里头照顾自己父母的，都要注意老人家吃的不好或者是吃的不正确，是不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吞咽能力变弱，还有他因为吞咽能力不好他吃了就容易咳嗽，他的咳嗽代表着不是你去拍拍他就好了，而是你不拍还好，拍了以后反而会造成他的窒息。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绝对要注意老人家吃东西，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呢闭着嘴巴吃，不要跟他讲话，慢慢吃，不要引发他其他的注意力。哪怕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也要注意你经常吃东西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很有可能你自己也会呛到。所以我在这呢要告诉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好，仔细的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尝嘴里的味道，仔细的想想今天吃了些什么，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帮助，而不是呢吃的漫不经心，吃的匆匆忙忙，吃的乱七八糟啊。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篇文章虽然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不好的吃东西的习惯呢啊？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注意长者吃东西有吞咽的困难，不要催他啊。发现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的时候呢，告诉他，那么带他去看医生，帮助他，甚至帮他把东西打成浆状啊，让他可以好好的吞咽，而不是再去咀嚼。所以如果长者老是吃东西，你看到很多长者吃东西呢会呛到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他的咀嚼能力出现了问题了。一路吃到老，咀嚼吞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催老人家， 不要说哎呀你怎么慢慢吃啊，好像觉得等不及。他喜欢慢慢吃就让他慢慢吃，如果他牙口不好，我们用个打果汁机的东西帮他把东西打成烂的。那么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我喜欢咬，我不喜欢东西打烂了不好吃，那么呢我们把东西切细一点，或者我们用蒸煮的东西把它煮烂一点。我想总而言之呢，我们家里头有老人家，那么需要为他们准备他们想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有营养啊，在东西的挑选方面呢要特别的费下心，而且呢去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富含铁质，什么东西有高蛋白质，什么东西比较好咬啊，能够咀嚼，而且什么东西吃到肚子里头容易消化。不要再想象他还年轻，不要以为他吃什么都有营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他在某些方面营养不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也没有时间帮他多仔细来为他筹办这些吃的东西，而且有时候他可能还不想吃，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维他命来补充。老人家其实身体他的各个器官都还好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只要他心情还好愿意运动，其实呢不要太照顾他，因为你过多的照顾过多的叮咛，说不定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无用了。所以很多老人呢宁可自己一个人住啊，或者是找自己的同伴啊，他宁愿住到这个老人院去，他都不想跟孩子住，因为他人有时候就这样，老了以后看年轻嘛，就会觉得哎，心里头总是会感伤。所以我觉得呢不一定要强迫老人家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当然父母若愿意那是很好啊，愿意有人跟他说话啊，陪着他，可是有些老人喜欢静，所以呢这个老人，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个性，有他的一个方向，我们不要去勉强。那么我相信大家呢也都能够体会啊，他不想要你照顾不是嫌你烦，而是每一个人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自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只是适当对他的照顾呢，比方安全上啊，他所需要东西啊，那么我们只要能够细心的帮他安排一下，那么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去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很多孩子呢都说哎呀我要是照顾得不好，万一出了一些状况啊，会不会被别人误解啊，或者别人会说我不孝顺。其实呢我觉得不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孝顺，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照顾他们，把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帮他们所想要的所需要的安排呢，巨细靡遗的帮他呢先设想周到，然后放手让老人家去照顾自己。很多老人家都说呢哎呀我已经都老了，难道我不懂得生活吗？难道我不懂得怎么样吗？那有的孩子说我的妈妈就是很省啊，舍不得吃舍不得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他舍不得，可能他有他的理由。我就曾经碰到一个老太太，她说哎呀我省来省去还不就是为了我的孙子，为我的孙女我希望他们将来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想，那你没办法，你也不要勉强他你要心甘情愿的敞然的接受老人家所给予你的慷慨，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对你的爱心，你要感激的，对不对？让他高兴嘛，好啊妈妈，那我就带着孩子来跟你一起享用啊，抱着这种欣然接受的心情，说不定老人家呢更高兴。很多孩子说哎呀我舍不得啊，我爸妈啊真的啊这是对自己不好啊，然后呢省来省去都给我们，可是你不要用这种抱怨的口气来告诉大家你的父母为你多么希望给你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很骄傲，因为我们的父母还那么样的有心来对孩子好。 很多的父母呢，其实最终呢，都是把他所有的东西，甚至到最后的那个爱，都还留下来。所以，让我们坦然接受父母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而回过来，我们也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用我们最大的对他的照顾，对他的爱，对他的爱的这种回馈，我们是不是也用心的点点滴滴的把它累积起来，放在他们的身边，让他们去感受。其实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啊，他们很会表现自己，哎呀，动不动啊都拥抱啊，然后爱啊，然后说的都很这个，有人说他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觉得说出来就是一种行动，就是一种声音，那种感觉是多么的好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说不出来啊，我做了很多，但是我让他自己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说，你没有行动，那种感觉是没有热的，没有旋律的，没有声音的，是不是呢？所以不管我们是对父母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周围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用这样的一种热力四射的感觉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有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陈慧我的个性就是很安静，我不想动，我不想怎么样。他说，但是呢，我是很想做些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行为、把你的声音、把你的快乐讲出来呢？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跳跃的、有旋律的、有感觉的一种生命，就好像一种火花。任何的爱都需要说出来，任何的想做的事情，你都要有行动。你光想，想得很好很好，可是你不做，你没有那一份热情，没有那个

做出来，任何的想做的事情你都要有行动。你光想，想的很好很好，可是你不做，你没有那一份热情，没有那种火的量，没有那种火的热，那么别人怎么会感受呢？你说是不是呢？在今天呢，我把这个感觉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我们在心理的情绪上要做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都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啊，他都不感觉到我对他的好。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 feeling， 要有一个感觉，要有一个热度。你对他没有热度的话，哪怕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人家都觉得你是冷冰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打个电话，你的声音会让你的热情感受出来。你跟别人说的话，你的语气带着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情，带着一种高昂的一种感觉，那么别人就会有感觉。哪怕你默默然的去做，而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感觉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做了那么多他都没感觉，我就说那你表达的方式有错误。我就是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表达的方式有错误，包括讲话的声音，讲话的速度，包括你在讲话的内容方面，你是不是都让人家感觉到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接触啊，对父母的接触，对朋友的接触，对晚辈的接触，我们都在某种表达的程度上呢，人家说有一句话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所以啊，你爱了半天，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知道呢？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错过了很多的事情呢？那么同样的，我再说回来，如果你对很多的事情你光是想做，可是你没有做出来，没有积极的付诸行动，那你是不是就是浪费了？你光有想法而不去做。所以做跟想一定要齐头并进。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告诉大家，你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付诸行动，你想的事情不做，那最后呢都是大江东水付诸东流。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0: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美军连续九天轰炸了伊朗的核子设施、化肥厂还有民间的基础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在今天撂下狠话，不要想运走一滴石油，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的话。同时在霍姆兹海峡又有两艘油轮爆炸。事隔了七年要访问中国，薛瑞福将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检视美中贸易跟国家安全的风险。仍然按照计划推进九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会面，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排除亚洲行跟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月份要到联合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恐怕会遭到纽约当局的逮捕。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纽约市的法律部门正在积极的讨论当中。美军阵亡增加到17人，连续9天狂轰猛炸伊朗，同时要从欧洲调派 F-16 跟 F-35 战斗机，恐怕战争事情扩大。AI 人工智慧带动了全球的用电量，有42个国家被爆料抢盖核子发电厂，而乌俄战争以后需求量大爆发。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了乌克兰，40几次的各式飞弹狂轰猛炸首都基辅，许多城市都受到重创。由于无人机的空袭，网络中断频繁，导致了线上支付不顺畅，俄罗斯民众被迫现在开始使用现金交易。

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正式上任，成为新任的英国首相。而现任的斯凯尔表示，在他的政治团队运作正改变了目前的政治风向，同时他归功于每一位成员。英国首相斯凯尔今天在唐宁街十号发表卸任演说，他说尽管各界将焦点放在个人，政治永远是团队运动，而在他的领导下，执政团队曾经为国家实现正向改变，应当归功于所有曾经为这个奋斗的每一个人。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西班牙击败了阿根廷夺得冠军，而伊朗扯上了政治，他说全球反美反以色列人士同感振奋。在加萨走廊的哈马斯组织选出了新任的领袖，停火谈判代表哈亚接任政治局主席。美国跟伊朗再度交火，美国的汽油价格普通无铅汽油每加仑重返了4美元。由于黑海的局势恶化，乌克兰官员指控俄罗斯飞弹袭击了谷物船只，造成了多人死伤。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2度，最低68度。明天星期二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最高76度，最低63度。星期三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4度，最低53度。星期四晴天，气温最高76度，最低55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陈慧在中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看足球赛，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人是非常非常爱足球的，而且呢可能每一场赛你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呢可能也有人呢不屑一顾，因为根本搞不清楚一颗球在那边踢来踢去抢来抢去。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说呢，有一个人看了半天说他干嘛为了一颗球在那边踢来踢去抢来抢去，我丢十颗球给他们让他们去踢。这是一个笑话，我记得看到他的时候也有十多年的以前的一个笑话，我也忘了在哪看到，不晓得是读者文摘啊还是在一个什么笑话上。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比赛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打赢对方，就是要抢到那颗球。不管是篮球、足球，运动常常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性，因为你知道你要全力以赴，要击败眼前的对手。而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的人生这一路走来，我们是不是也会经常碰到我们的对手，我们需要跟他对决。有一位朋友说，有一次他发现最大的对手不是在跟朋友跟事业，他说是跟婚姻的对象。哎呦，我一听这句话可真不是等闲的。今天待会儿就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的对手不是事业上的对手，不是你工作上的对手，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有一天你跟他结婚了，他却成了你人生当中你婚姻的终身的伴侣，可是也是你的对手。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呢？有没有这其中有他非常让你必须要去深思的呢？婚姻的对象往往不但是你的对手，也可能是你人生的这一生当中不但奋斗而且因他而有所收获，您说是不是呢？我们待会儿再跟您讲今天的这个主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10。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一则新闻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国际上的一个政治上的事件。伯南当选了英国工党的党魁，那么对英国来说呢，虽然他们有国王是他们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但是英国的国王，也就是英国的王室，基本上来说呢，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导，而真正的是在两党的领导。而这一次伯南当选了英国的工党党魁，所以对这个英国来说呢，是一个新的转变。这个转变当然英国因为是靠党魁啊来支撑，女王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导人，所以基本上呢这一次的选举呢是很重要的。伯南出任了工党党魁，而且他即将要接任英国的首相的工作。来自在中央社今天伦敦的相关报道就指出了，有北方之王称号的英国政坛的老将伯南当选了执政党的党工的党魁，而预计本月20号他将是英国10年以来的第7位的首相。可见这个英国首相啊大概不太好当，10年当中他是第7位，已经去了6任了，可见每一任呢大概是 1.5、就是差不多是18个月吧。10年以来第7位，他誓言阻止具有民粹色彩的英国改革党的崛起，也就是说呢他对这个英国改革党啊是绝对反对的。所以这一次呢政坛老将伯南呢再度扛起了这个党魁的职位，他是执政党的党魁。20号他将会担任首相。伯南之所以被称之为所谓的 King of the North， 也就是北方之王，这是因为他在担任大曼彻斯特，也就是 Greater Manchester， 在市长期间呢，他捍卫属于地方的利益，而他对满屋的工党国会议员跟党内的高层也指出，我们一定会团结一致，而我们正要需要凝结这一份党的力量，服务比较长久的等待我们的政治重新给带来的希望，对人民也对地方。他换句话说呢，他说不管是现在哪一党，是我们的党还是另外的党，他说我们两个党呢都必须要团结一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希望希望还给他们。也就是说呢，不管哪一个政党上来以后，既然已经被选出来，另外一个政党呢也应该大家同舟共济，而不是彼此呢要扯对方的后腿。伯南也向预计20号卸任的首相施凯尔向他致敬，而且外界也急于了解他的内阁名单跟他未来的施政方向。尽管伯南承诺要为感到被遗忘的一些地方带来希望，但是外界还不了解他如何来执政啊，如何来在，因为英国是采取的是政党制，而国王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所以上来的执政党到底未来将会是如何，也是大家所关切的。伯南在演说当中也概述了他的一些内政的议程，他强调希望把权力从伦敦下放到英国的各地，也就是不再权力集中在中央，也实现历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权力的重新平衡。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英国这一次的权力重新的改变啊，重新的改革，大家不妨可以拭目以待。 他认为此举降低社会的不平等，安抚日益转向的英国的改革党，叫 Reform UK， 也就是希望呢把一些需要改革而被遗忘的社群呢，让他们的心中的怒火呢能够消失。伯南传达的讯息也赢得了在工党国会议员对他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忧自己将在下一次国会大选，也就是在2029年8月15号会失去席位，输给脱欧倡议人士的法拉吉。他们不愿意让法拉吉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再回来。最近呢，这个英国的改革党，就是法拉吉所领导的这个新党，最近几个月呢，民调呢一直是保持领先。最近几周，法拉吉接受富裕金主资助的消息，也让英国的改革党形象呢，受到了瞩目。因为大家本来觉得原来的老政党啊太老了，所以对改革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没有想到呢，最近呢，这个法拉吉呢，听说有一些富裕的金主也对他有资助，那么有些人呢，也对这个改革党的形象呢，又采取了一个质疑的态度。所以他们提供给伯南呢，希望工党能够呢，扳回他颓丧的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势力啊，他的风头。所以对伯南呢，出任英国工党党魁呢，他们有很大的期待。20号他将会接任首相的职位。那么这位新英国的新首相伯南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具体情况怎么样，让我呢来慢慢的为听众朋友介绍。广告过后请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我们听一首非常活泼快乐的歌曲，爱情动感，啦啦啦。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在上午时间的9:29啊，快要到9:30了。在今天呢，最大的新闻就是，听众，你昨天晚上看了世界杯没有？规模最大的世界杯科技判决成了重要的争议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球赛的时候呢，裁判的判决呢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现在呢是用科技来判决，结果有些人就觉得这个科技的判决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呢我就在这儿呢把我所看到的世界日报上 A2 版上的这一则新闻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科技的判决当然我们都知道，它能够更细致，最起码我们大家脑海里头就会浮现用高科技，比方说它的长镜头啦啊，或者是你身上带的一些传感器啊，能够让你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在更多的细节上呢可以看得到，可以反映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所需要知道的，比方这个球有没有进去，四处所安排的这个监视器啊，可以看到你所踢的球在某种程度上呢是没有违规的。所以今天呢我看到世界日报在 A2 版上呢就特别强调啊，让大家了解这个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呢科技判决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议。当然这个这一球啪一下踢出去，那么有的时候呢到底他是进了没进，还是就那么差那么一点儿啊，就有球最后就由这个球的判决这个裁判来判。其实呢大家也会知道，在某些时候那个模棱两可之间呢的确是会造成很大的争议。所以今天呢世界日报在它的 A2 版上呢特别强调了这个科技的判决。以前哈是这个由这个比赛的时候呢由这个球队的这个判决的人呢他们来看，但是现在用科技来判，所以到底这个科技判决是不是有它的错误的地方，而人为的人所看的人为的判决是不是也会有它弥补不足的地方。今天呢这一则新闻倒是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在这里呢世界日报特别引用了这个来自美联社的报道，在外界与赛前忧心扩军将造成强弱上的悬殊，但是也有不少新兴的球队呢展现了他们的竞争力的在某些方面呢是不如你们所想的。也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新的比赛的规则到底这个它需不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来做某种的修正，在这次的比赛显示出了它在某些方面的一些弱点或者是强的地方。维德角首战逼平了西班牙晋级32强后，与阿根廷激战，而且还做了延长赛，虽然是以2-3不幸败，可是 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却在这次的比赛呢，在这一场上面爆红，领主刚果闯进了淘汰赛，而且呢还跟英格兰激战，这实在很不容易啊！来自于刚果的这个球队呢，居然呢闯过了这个淘汰赛。加勒比海南部岛国库拉索也是一直到小组赛后的最后一轮保有了他晋级，所以像这些新的球队呢都是来者不善。当然最终四强仍然是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跟英格兰等传统的劲旅包办了，也就是说刚刚进来的民主刚果还有这个加勒比海这些新的球队呢，虽然保有了他的晋级，不过最后呢他们呢仍然是输于四强，包括了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跟英格兰。当然球队里面的球星呢是备受瞩目，比方说法国的球星姆巴佩，他在决赛前呢攻进了10个球，世界杯的生涯累积了22球，可以说刷新了他的记录，所以他善连了金靴奖啊，就也就是说他那个脚啊，他是不是应该算是 gold feet 啊，他是金脚，他是善连了金靴奖。生涯最后一役的阿根廷的梅西啊，我觉得好可惜啊，我很喜欢看他的比赛，梅西实在很了不起。这一次他还是攻入了8球，他自己啊攻入了8球，本届攻入了8球，在生涯上累积到21球。而挪威的 Haaland、 英格兰队的凯恩 Kane 跟 Bellingham 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这些呢也都是新晋之人。而罗纳度没有率领葡萄牙队走得更远，可以说呢他说在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留下了遗憾，也就是呢他打得不够好。而才19岁哦，这个新的球星呢叫亚梅尔，首场因为受伤而缺阵，而直到赛程后段才恢复正常的状态而上场呢比赛。当然随着世界的进步，现在的球赛呢也不是靠人在旁边看来判决啊，还有科技的判决也成为本届在足球赛上的很大的争议，影像辅助了裁判跟内建感测器的足球呢，这个足球还有里面还有这个感测器啊，有可以说呢多次改判进球的结果，也就是说呢以前就是啊这个球踢进去是不是进去就是进去或者是没有进去，但是现在球里面啊都摆了一个感测器，到底是因为有时候你球踢进去可是它因为球劲儿很大它又反弹出来，那这个是算进还是算出呢？所以现在呢是放了一个科技的东西在里面，因为它有了内建的感测器，所以很多的足球呢改判改为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影响了德国、克罗埃西亚还有埃及队都遭到阿根廷的逆转。所以教练呢哈桑也表示说呢，他说这是不公平的。另外呢这一次比赛呢票价太贵了也被批评，因为他们采用了所谓的动态定价。动态定价啊，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叫动态呢，就是说不是说从这个初赛到决赛啊都是一个价钱，而是呢随着这个比赛越来越刺激，越来越这个危险的票数差的不多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一场比赛的票价呢就开始改啊，本来是2000块现在要2600块。有这种事情呢，结果呢最后啊他说原来的这个票的 比赛的门票是2735，最高啊，最后喊价到多少呢？8680，整整的贵了这个，想你想想看啊，最高小组赛门票是2735，小组赛决赛的时候呢是8680。他说要远高于原来的卡达的世界杯，而且听说呢，黄牛票，有的黄牛票最后呢，一张黄牛票卖到230万，我都怀疑这个报纸介绍的是不是假的啊？黄牛票卖到这么高。国际足总在 IP 之后也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方案，因为大家说你这个黄牛票卖得太贵过头了啊，不像样。结果呢，票价仍然呢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家就为了要买看这一张票，不敢想象啊，一张票有喊到230万，怎么可能啊？我也觉得不可能。不过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说呢？我就在今天的节目提供给你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上午时间在9:40，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我是你新的爱人，不是你旧创的垃圾收集车。不要说我不签收你痛苦转让的契约书，就是没有同甘共苦的诚意。没有人应该对你那种致命的矛盾体贴，你应该学会把自己的伤口舔得干干净净的。在权益之前，不要用需要爱来压榨别人的感情。

你活一百年等我好吗？那时我也老了，我会在路上等你，带着无牵无挂的岁月，跟以前一样，我总是走在街的右边，你总是走在街的左边，隔着许多公车，遥遥地偶尔停下来寻找对方，一直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才相对地横过街来，在路上相会，相约到我们可以相爱的地方。让我们暂时地预约一个梦想，定下一个遥远的期待。

你看起来似乎是粗心的，也不是挺顺女人意的那种男人，但是你好像永远都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什么。我说不的时候，永远不用担心会伤害你。像你这样的男人真好，我想我会永远舍不得你。如果我一时想不开要结婚，我会第一个考虑的。

0: 我想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洪小乔，当年歌林唱片公司推出他的一系列的专辑，每一次他的作品都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对话。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安排他的歌声。
1: 我说不要等我，去找个好女孩结婚吧。你说好的女孩有，就是没你这么坏，坏的叫人日夜思念也难。所以你等。
0: 还记不记得洪小乔每次出来都戴着一个低低的帽子，看不见他的脸庞。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的时候了。今天呢，最后的一首歌呢，还是为您播出洪小乔。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歌林唱片把它推出的时候，戴着帽子啊，低着头，永远看不到他的脸，可是每一次在他的吟唱当中，他为大家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听洪小乔最后的这一首《希望之爱》，火是不会熄灭的。

快乐吧，女人。不要太操心那千年的伦理包袱有没有人去扛，也不要站在现代和传统的矛盾边缘，举棋不定，心神不宁。

不想说理，也不想滥情，只想在字字句句之中觅得一些分寸，一个感性的分寸，一个真诚的分寸，一个心里舒展的分寸。从写宁为女人，到旧爱新欢，到才情性情风情，秉着我个人对生命的信赖和承诺，我对女人有一份说不出的疼惜和真爱。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放的是洪小乔的歌声，不晓得我们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在电视台上的演唱，每一次呢都会戴着帽子低着头，让我们一直猜不着他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在这儿结束了。
1: 坏了吧女人，不要只顾说着别人的闲话而忘了替自己的伤口止血，忘了我们有效的才能和贡献。好，现在容许我们乐观一点，在期望没有幻灭，高兴还没有被扫地之前，让你我的感觉一尘不染的直扑赤诚，让我们的感觉是微风，让我们的感觉是暴雨而不是无可奉告，让我们的感觉是恋爱，是独立，是坚持，是相依为命，是进出传统，走出创意，走出有缓转的余地，让我们的感觉浪漫而务实。无论我们是什么，是那种感觉像个女人，是一个单纯的感觉像个女人。

我们永远猜不到这一生我们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喜爱我歌曲的朋友们，愿你的生命都是美好的记忆。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7，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美西今天的一则相关消息。加州的车辆管理局，简称 DMV, 怀疑大约在当地有 1.1 万驾驶人在笔试当中是作弊的，因此要求他们要重新进行笔试。最近也有亚裔重考失败而当场失去了相关的驾照。根据在今天的来自美西综合的新闻报道， DMV 已经在上个月向这些需要重考的驾驶人寄发了相关的通知信，表示在检视他们最近的笔试，发现有一些考试的异常状况。但 DMV 否认这些异常跟人工智慧和系统的故障有任何的关联。洛杉矶时报报道， DMV 特别表示，如果收到通知的驾驶人重新参加笔试而没有通过，他的驾驶执照可能会立即遭到吊销。一位韩裔的移民 Mr. King 就遭遇到这样的结果。这位女士收到了 DMV 通知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因为距离她在惠吉尔 DMV 通过笔试已经将近一年。她表示英文不是她的母语，去年七月为了这个笔试她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顺利通过的时候也感到很有成就感。不过她14号到富勒顿在当时的 DMV 重考的时候却没有得到通过，而她的驾照呢当场就被取消了。她的丈夫 Daniel King 就表示说，她重考的时候有工作人员一直站在后方而不停地观察，而这个压力对她的表现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现在这位 John King担心会失去驾照，无法开车去上下班，也对 DMV 从来没有告知他原本考试成绩为什么被判定是无效而感到沮丧。他甚至怀疑他的韩国姓名或者是移民的身份可能成为考试被标记的原因。而这些驾驶人是在2025年7月到2026年的4月之间参加了有关驾照的笔试，而通知要求他们必须在30天之内重新参加并通过笔试，否则他的驾照会被吊销。而通知信寄出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困惑，不少收到通知的驾驶者急忙预约去进行重考，并质疑究竟是发现了什么的问题。有些人猜测这可能是 DMV 内部的技术故障，或者跟该部门使用了人工智慧有关。而 DMV 发言人在14号也表示，这些异常的情况与考生跟本身都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 DMV 内部技术的问题，也跟人工智慧没有任何的关联。 DMV 在例行内部监测过程中发现驾驶知识测验结果出现了一些模式，显示了部分考生可能试图通过各种作弊的方式而规避正常的考试程序。这位发言人也强调，收到通知信不代表当事人被认定作弊，不过也有部分案件移交到地方检察官进一步的侦办，并且可能提出刑事上的指控。而究竟他们侦测到哪些异常的模式，为了保护目前调查的方法以及维护考试制度的完整性，官方现在不便于公开相关细节。加州参议员 David Cortes 跟 Tony Strickland 就此事联名致函 DMV， 要求说明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部分考试被标记是异常，以及 DMV 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合法取得驾照的民众不会因此遭到误判。 Courtesy 今天表示，对许多加州居民来说，合法驾驶是他们维持工作、接受医疗照护或者履行家庭责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可能影响驾照资格的措施都应该建立在一个清楚、客观而且透明的程序上。这是今天 DMV 正在抓考这个汽车驾照作弊的相关的情况，而亚裔现在被通知重考而且被吊销执照。现在在加州呢，发现有 1.1 万的驾驶笔试是异常的，必须要重考。民选官员也敦促 DMV 必须要说明相关的重要原因。在今天也有一则新闻值得大家关注，在今天来自于一个相关的报道，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掀起了空前的热潮，电视收视率创下新高，百万球迷涌入了各地的球场去观赛，赛内在场内呢，比赛情况很紧张，场外呢也一样的精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不仅亲临现场观赛，也借此机会跟美国人展开了一场跨文化的交流。 ABC 包括哦，对不起，是 NBC 国家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劳伦斯城 Lawrence 是美国最小的一个举办的城市，却因为阿尔及利亚跟阿根廷的分组涌入了大批阿尔及利亚的球迷，也让邻近的堪萨斯城劳伦斯市感觉到非常的热闹。有一位球迷叫哈巴斯，他对媒体表示说，很多人不知道阿尔及利亚，我们也是这样，在该国球队到访之前，我们没有听过劳伦斯，这里的人非常热情，接纳了这整支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球队。当地的服饰店老板告诉 NBC 地方电视台，他说赛事相关的 T 恤销售额甚至超越了在圣诞节的旺季。他说，我们这每一个人都热情好客，阿尔及利亚人尤其令人感动。回违了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因为维京划船的独特庆祝方式而爆红，球迷模仿维京人划桨的动作，并且齐声高喊划这一个字。从纽约大都会有关的主场到时报广场乃至波士顿的首扶梯，随处都可以看到维京划船。推广维京划船庆祝模式的球迷弗洛伊斯塔德也表示，这是为了球队，我们要让球队在场上感觉良好，发挥他们应有的水准，我们要尽力支持他们。除了这项赛事活动，美国式的饮食文化也虏获了很多外国球迷的胃，人气最旺的牧场沙拉酱甚至让运输安全管理局罕见的发文提醒球迷不要把酱料瓶放在随身行李带上飞机。苏格兰球迷也是格文的军团在波士顿跟迈阿密展现了惊人的声势，他们穿着苏格兰裙，吹着风笛，穿过了一路行军到球场。波士顿球迷的在波士顿酒吧的一个经理啊，叫 Dick Ken， 他也说苏格兰球迷在某个周末涌入了酒吧，啤酒销售量高达平时的四倍。他说店内的啤酒销售一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荣景，只因为有球队来比赛，结果呢把附近的所有的店商都带来了很好的生意。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好像经过了一场雨之后呢，气温稍微好一点了。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66，现在的气温73，空气品质52。但是整体来看呢，在整个纽约呢，这个空气品质还是比较超标的，风力8级，体感气温7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截止呢，道琼指数跌了94.43点，指数是在52,051.9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39.47点，指数是在25,659.72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当然一开始我相信昨天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华裔，或者是西语裔的朋友，很多人或者在家里看足球，或者跟朋友在外面一起看足球。这昨天是冠军赛啊，真的是连我自己我也在家看。唉，但是很遗憾，我觉得这场足球呢，冠军赛没有预期的那么样的精彩。好像这个最让人失望的是阿根廷呢打得真的很不好。我觉得阿根廷呢好像他们主要就是靠梅西这个球星这个来撑的。如果梅西被看死了，没有办法发挥的话，好像整个球队就带不动。打得其实蛮离谱的。但是阿根廷为什么才西班牙才赢了1分呢？因为阿根廷有一位非常好的守门员，他真的，我看他真的好辛苦啊，从头到尾我觉得他比那个打的球员还要辛苦啊，因为整个好像都是西班牙的球队在控球一样，时不时就攻，时不时就攻，他们的攻击力很强，那么对守门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不管是体力跟智力的一个考验。虽然这个最后失掉1分，但是这个守球员，我觉得我看过这么多球赛以来，他真的是非常好的守门员之一啊。真的很遗憾，如果不是这位守门员的话，我看的资料就说他阻挡了11次的攻球，就是人家已经踢了这个球，那他阻挡了11次，好像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奖，最佳的守球员奖或者什么奖应该颁给他，因为虽然队员对球队是输了，但他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的。相对他的球员，那当然了，很多人很多专家也分析说，只要梅西一有球一有机会都会被看得死死的，他们不惜犯规啦或等等用各种方式来把梅西给看住，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你一个球队之间的一个默契，或者之间的打球的战术不应该全部都只寄望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应该把这个人的这种优势跟大家的球员来配合，而不是说全部都依赖着他。这是我的感觉。所以这场球赛其实西班牙打得真的是比这个阿根廷打得好得多，所以他们得到冠军，这个也是没话说。只是我觉得真的要非常的失望，这场球赛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精彩因为头先想说，既然是冠亚军赛，两队的实力应该不会有那么比较大的悬殊，而应该是这个很精彩的一场
你争我夺的一个战，一个球的球上的战争，球场上的战争。但是好像看起来其实西班牙一直是处于优势的。如果不是手球员这么样子的厉害那么他们可能早就输了不会一直到了延长赛才赢了这一球。可能输的也不会只有一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昨天看了球赛以后真的有点失望那么据说在西班牙呢那已经很晚了，因为在我们纽约时间是3点钟开始播，那延长赛5点多将近6点才结束好像我没有特别注意，应该是这样或6点多才结束。那么在西班牙那边是差6个小时，7、8、9、10、11、12，就晚上12点了，应该是在晚上12点多了。所以呢，我听说西班牙那边，即使是在晚上12点多，你还可以听到外面，你住公寓啊 ，city， 你们可以听到外面，哇，爆发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夺冠了。那可见很多人虽然是那么晚了挑灯夜战挑灯夜看还是要把这场球赛给看完但是呢在这个球赛完了以后当然是就颁奖了，川普总统也亲自到那边去颁奖那么等等的那当然得到冠军的是风光无限，开心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输掉球赛的第二名，虽然他们也有奖金但是很多球迷都跟我讲说足球赛只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没有人要注意的真的是如此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纪不轻39岁的这位球星沙克足球的明星 Messi 呢在场上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感。他可能是伤感，当然是没有拿到冠军。第一个，第二个，好像这个全队的压力都在他的身上，就指望他那他又在这种环境之下没有办法发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无奈、伤感。同时呢他当然自己出生在阿根廷，也希望阿根廷能够赢得这回的球赛。那对这次的表现他自己可能也在这种无奈或者无力的状况之下呢，真的是我看的他这个泪流满面的时候，我虽然也是他球迷，但是没有那么样像真的球迷一样那么热衷我看到我心里也不免蛮感伤的我每次都讲说哎呀这个比赛嘛，有比赛就有输有赢，那当然赢的是欢天喜地的，输的呢那这种感伤也是难免的，但是那种感伤呢你会觉得，我觉得无力感更重第一个自己也不是很年轻了也尽力了，但是呢无从发挥。我觉得那种无力感，从无力感而生出来的这种悲切或是悲伤，你可以感受到，这也是我特别感觉到心里呢被触动的这个原因的这个场景。唉，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实就是现实。我们先听一首歌吧，再来聊聊。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其实在这场足球冠亚军赛中呢，之前呢很多的专家都讲说这会是一个梅西跟亚马尔的一个对决一样啊，因为两个人有渊源，在亚马尔还是婴儿的时候，梅西就曾经拍这个公益广告，和他在这个浴缸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镜头。那在赛完之后呢，亚马尔也跟梅西拥抱啊，这个表示了对，我相信也是对他一个安慰跟一个尊重吧。不管怎么样，梅西也是一个非常有风度、非常有才，也是一个天才的一个球员，所以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即使是输掉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对决的时候呢，应该是亚马尔算是完胜的，梅西啊，因为他虽然也没有这一分不是他拿的，但他的助攻非常的漂亮，次数也很多。本届呢，每90分钟的 3.45 次成功过人，排名第一啊。他真的打的也是真的是天才球员，非常的精彩。阿根廷对西班牙世界杯决赛似乎是命运的安排，让生涯暮年的梅西呢和队上前程大好的新星亚马尔，不仅是新老球星的一个对决，更是世代传承的一战。亚马尔也不负众望，扛下此役的压力啊，这个交出了比梅西更加的数据。西班牙最终在延长赛以1-0击败了阿根廷。这个好像真的有一点像命运的安排，也像一个传承啊。不管怎么样啊，在这个足球史上，梅西39岁算是年纪比较长的了，那么亚马尔才19岁，所以呢，亚马尔这回的这个世足赛里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记录甚至还超过了梅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真的是一种传承。我们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也不能说还再有什么样的别的话来说啊。西班牙夺冠又包了三大奖，姆巴佩连霸金靴，19岁库巴 C 获最佳年轻球员，西蒙摘了一个金手套，队长罗德里拿下金球奖。我是觉得可能真的他们的表现都很好，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三大奖或者别的奖，其实不管是你是输是赢，如果那个队的这个球员表现的是特别的优秀的话，似乎不能够说一定是赢的球员得啊。我并不说他们三个打得不好，但是我刚刚讲了，就像阿根廷的守门员，我觉得我看了我真的觉得他好辛苦啊，每次好像这个球场。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球场好像就是在西班牙进攻，他来守球，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这是令人非常的咋舌的一件事情哦。我们知道本场也是被视为梅西和19岁天才球员亚马尔的世代对决。落败后呢，梅西当场就他戴上了，他还是等到班第二名的这种球队所戴上了这个银牌的时候呢，他就黯然的退场，的泪流满面，然后黯然退场。无论如何，我刚刚也讲了，这好像是一个世代的交替啦，等等的，这也是现实哦，你没有办法说的一件，没有办法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一件事情，一个球赛。但是呢，还是
啊，会让人挺感伤的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回的这个足球赛呢，如果站在生意的角度，哇，世界杯营收创高啊，国税局成了大赢家，奖金呢也要课税的，第一名第二名都有很高的奖金，也是要课税的。这点呢，我们看如果你用生意的角度来看呢，真的是如此，美国也赚翻了哦。那么川普总统呢当然也很开心，因为他也去了现场，然后呢颁奖的时候他也颁了这个大奖，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很开心所以他也应该，虽然美国队没有赢哦，但是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对他而言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有一件趣闻呢，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球迷，我就问他，我说在这个冠军赛之前，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哪一队赢呢？反正西班牙他也蛮喜欢的哦，甚至他在西班牙也有很多的朋友，也经常会去西班牙。那么他是美国人，他的母亲是阿根廷人，父亲是德裔的。你知道美国很多都是很早来的，有这些的组成的哦。我就问他，他说我第一个我希望阿根廷赢，我以为他会说西班牙。他说阿根廷赢，因为他的母亲是来自阿根廷的。第二个我希望德国赢，因为他的父亲是德裔的。第三个我希望美国赢，因为他在美国生长的哦。我一想哦，他把美国排到第三哦。第四个才希望西班牙赢，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哦。就说不管你来到美国多久，你是美国籍的，你是白人也好，什么颜色的种族都好，好像对自己来自的地方，我是说大部分的人哦，不是每一个，还是抱以很那种骨子里面的一个好像期盼一样，来自骨子里面的，因为他最爱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来自阿根廷的，那么他的父亲是德裔的，当然那是他的父亲，所以他就是这么排位的。然后他在美国生长的，第三个才是美国，然后他跟西班牙的，因为他经常去西班牙甚至以前还在那边定居过几年哦，所以他第四位才是西班牙。所以那时候我就讲，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有一些啦，不是很多，有一些的华裔的候选人，因为他那时候一直在支持这个别的族裔的候选人啊，不支持自己华裔的候选人，那时候我就很不高兴啊，跟他，因为这也是我不支持他的原因之一啦。的候选人，他的这个口号就说啊，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不应该因为是华裔啊，我们才要支持他等等的。我那时候就很不高兴，我那时候喊出的口号就是说，每个族裔支持自己的族裔的候选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一直讲就说，这当然了，如果这个推出来的这个华裔候选人是真的很不堪很糟糕的话，那你当然不会支持他，但是有两个三个华裔，那不会每一个都是如此啊，是不是？尤其是那位美国的或是哪别的族裔的候选人，能力也不是很强，各方面也不是很强，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口号来这么讲的？那时候很多记者也很迷惘，就会说哎呀，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不应该因为是华裔，我们就支持华裔。那时候我就很不以为然，我就摆明了我就是支持华裔，因为我的概念，其实很多那个华裔，虽然有的华裔候选人也因为跑新闻的关系比较熟，但也有的是不熟的，因为我的观念就是说，在法拉盛，我在这边住了很久，你可以看到
外族裔的来竞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募款，因为华裔比较辛勤工作嘛，又没有什么想要在这边有个立足之地，所以他们来筹款的时候呢，都会很大方的去捐款。那但是他们拿了钱以后就跟你拜拜了，他们根本都不愿意，也不会把心思放在你这个社区里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法拉盛，你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来没多久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难闻的味道。除了很多的超市啊、餐馆或者某一些行业他们不讲究卫生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水沟呢多少年都没有清理过了。你想想看，这个水沟如果你经过十几二十或者甚至三十年你都没有清理过，那个夏天太阳一晒或者是暴雨一淋，那种积水那种恶臭就会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支持一个华裔的，他会关心，他就算是不是那么样关心他，但是他也比外国别的族裔的议员要了解这个社区一些，多多少都会了解一些。结果果然呢，我们华裔的当选的以后呢，就把水沟全部都清理了。把一些这个街道呢，在顾亚明当市议员的时候自从第一个是刘存义当市议员，他当然也有一些作为他就比如说地铁的电梯啦那些他也做到，所以我就认为不管是怎么样的心态他都会做这些事情等等的。那么把这个街道的一个坑坑巴巴，尤其是 Kaji Point 那个地方常年的坑坑巴巴，很大的坑洞，那因为那边常常走货车，那边很多工厂那是多少年连很多外族裔的人，就是美国人啦，我们不要说他们从这边过的时候，从必须要开车从那边过的时候，都知道那条路啊简直就是很不堪的，那个坑坑巴巴太多的。结果在顾亚明的那个时段呢，整个重新不是补洞重新铺路等等的这些呢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我们华裔如果团结出来投票来支持他，他知道这是华裔来支持他的，他的父母亲或他爷爷奶奶他的前辈是住在这里的，甚至他自己后来或者是他办公室在这边，他必须他会非常了解这边的，所以呢他多多少少会有这些压力，有这些情感存在的。就像我讲的美国人也是如此他第一个排位的是阿根廷，第二个是这个德国，因为他父亲是德裔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候选人打的这样子的旗号来掩盖说他为什么会去支持一个能力人不错但能力也不是很强，甚至不见得会比华人强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那是不对的。我的口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华裔的候选人真的非常糟，那我是不支持的。如果这位华裔的候选人跟外族裔的美国人或什么人，他们的程度水平是相等的，那我就会支持华裔。那事实上证明这几个连续几位华人的议员在那边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做到的程度，你看水沟做了，而且每年都会或者每隔多久都会有这个清理或者强力的喷洗甚至你可以在街道上看很多他们该要换的人行道的东西铺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常常很多地方都有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比较我不能说完全起码很多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了。我们不能说现在法拉盛就是非常的
十全十美了，还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了，如果有华裔候选人，他们努力去做了，他们有这个心，他们把这个心思摆在这上面了，那不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功吗？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哦。我也常常讲了一句话，就是我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华人社区的建筑很奇怪，好像都很不美观，然后里面也不好看。所以呢，当有一位华裔的一个开发商来做，我看过他盖的第一批房子，我看到真的是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而且也好看，不管它的价钱是比较高啊等等的，卖的也挺好。那个时候也碰到一些挫折，比如说这个土地的一个怎么样拿到了许可证等等的，那个时候呢，我是大力支持的，我跟他们并不是说私人的交情有多好。那时候我是大力支持，那很多人就问我记者，包括记者以及一些社区的朋友，他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支持他？他说他就是赚钱，你看他卖的价钱高干嘛等等的。我就讲，我说赚钱是他的本事，但是如果你赚了钱盖的是一个非常难看，对社区一点好处，提升社区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话，那我就会很抵制。但是如果你赚了钱，但是你盖出你的水平，做出你的规划，你把心思真的摆在这上面，而不是说我赚了一笔钱，我盖得很丑，然后呢，这个我赚了一笔钱，我自己就走了。我说呢，那我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真的有心放在这边的，那我就支持，赚钱是他的本事，哪个商人不想赚钱呢？是不是？只是我一直都讲说，这个赚钱是你的本事，但是你赚了这个钱，你要真的做事。这就是我的一项在社区，有的时候，我不会跟着舆论走，不会跟着别的人的想法来走，所以别人看起来就会觉得为什么，甚至连我那个时候的老板都会讲，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就不随波逐流吗？大家支持他一定是我们有这个交情啊，我跟这个人他的父亲啊或者他什么人有交情等等的。我比较不会这么做，不愿意这么做。如果有交情他也是好的，那当然很好，是不是？如果有交情他是不好的，那我才不管你跟这个是有渊源的或等等的。因为我的希望是社区好嘛，就是立足在这边，所以我就到现在看了这些世俗的这东西，然后也跟慢慢跟老外呢接触多了，也会注意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心态。你看心同此理嘛，大家心不都是如此吗？我第一个支持的是我妈妈来自的地方，第二个支持是我爸爸是那个族裔的，第三个支持是因为我生长在美国，对不对啊？我也很爱美国，但这个排列你就知道他的心态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听到这个心态，以及看到这回的足球赛呢，就真的会有感而发，想到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人生在这边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看清自己，或者看清自己的社区而去谄媚别的地方。当然我们社区有的缺点我们不能说我们看不到，比如说摊贩的问题啦，到现在虽然我们看到议员都非常努力才去做，但是没有办法，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从根做起，但是有做总比没做好，是不是呢？你去努力了，你愿意不断的去试探去做，那总比没做好。比如说在顾亚民那个时代这个站街的女郎在那条街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想尽的各种办法当然她的工作人员也很认真想尽的办法，那时候暂时的消除了一些，但他们转移了别的地方，但是你现在走过去他们还是在老的根据地，
还是聚集了不少这样子的人在那边，你就会想啊，还不是回来了白做一场。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把他以前的努力否决掉了。可能每一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他的一个政治的瓶颈，因为这是牵扯到政治文化的问题啊。可能真的，我知道我是跟着走的，我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所遇到的多大多大的困难，多大多大的阻力。这个困难跟阻力来自自己的主意，也来自啊美国的一些机构。所以说要做并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你做了，我们即使是暂时的看到了他的一个成绩，我们都会感激的，因为你努力做了。至于后面将来是不是还要继续做，是不是还要继续奋战啊，我是觉得应该的。我们有时候做事情要不计成果，不然的话很多事情你都会不敢去做了，或觉得想想看我干嘛要去做。我以前在台湾自己也做一点点的生意啊，那时候我抱持的态度就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必须处于就说你没有后路了，置于死地而后生，有时候你必须要这样子做，要不然你就不要再你就不要不要出来

要这样子做，要不然你就不要再，你就不要出来做事了，对不对？人在这个社区上走，人家是说在江湖，社区不等于社会，社区不等于江湖吗？哪里能够免除很多的一些挫折或者一些东西呢？就看你是不是有勇气，就看你是不是能够把握住你的底线跟你的度。你看我谈足球就可以谈出这么多的一个个人的想法哦。啊，做这一行嘛，就是喜欢说。那除了喜欢说，当然也喜欢思考。那很多人都讲呢，我是出门呢，还是在家看世足呢？华人的各有选择，法圣穆斯林之家聚餐烤肉欢呼。皇后区公所前草坪派对，百人同乐。我想一起看球有一起看球的乐趣，或者是两三个人或是自己家人在看球，或者一个人看球有一个人看球的那种自在啊，各有利弊哦，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啊。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自己觉得是一个舒适的、快乐的、开心的，那么世足也结束了，有悲伤有开心啊，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呢，希望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啊这个提醒啊，或者一些自己对人生的一个看法，那你就是一个赢家了啊。这是台湾呢，看到世足以后有感而发哦。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完美的哦，总是比如说这回世足让人家遗憾的，就是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可以讲说，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避免的说有政治因素在里面，但是如果做得太过了，总会让人感觉到相当的不舒服。这也是这回在世足赛里面对我个人而言是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结束了嘛，我们把它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回忆或者是一个感叹哦，那么就真的结束了。好的，刚刚接到同事告诉我的一个资讯，也就是说香港的港星啊，谢贤，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以及他好像不幸去世了，年纪大概也有89岁了，我没有看到正式的资料啊，那在这边也不免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呢，我对明星呢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啊，但是谢贤实在是蛮有名的，比如说他曾经的太太迪拉坡也是一个明星啊，也是很有这个新闻度的啊。那他的儿子谢霆锋吧啊，也是一个帅哥，长得帅，而且呢也是明星，跟电影明星了啊，跟他的太太以前的太太张柏芝呢，一直不时的传出很多的一些讯息啊。在张柏芝也是生了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然后第三胎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啊。不，我不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他到现在是没有伴侣的，没有老公的这种状况之下，那他不说的话，他保密保得非常的好，好的话也大家都不知道。我不说我们就应该去探听了啊，只是说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谢霆锋也是一下子有这个绯闻传出来，那个绯闻传出来，跟这个女明星好，跟那个女明星好，又是帅哥一位，张柏芝也是美女啊，那么那谢贤呢，那更是虽然年纪不轻哦，但是绯闻不断哦，传出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男人嘛就是这样哦等等的。但是呢，不管如何，不管你在生前如何，人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啊，生命总会有截止的时间，所以老天给大家的

0: 这一点就是说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这也是非常赞非常公平的一个过程哦。不管你以前是多么的在舞台上甚至历久不衰啊，总是有你的资讯出来，但是不管你是在政治界在影剧界在各方面是那么样子的耀眼，那到最终也只能跟世人啊，这个跟世人告别，所以这也是令人感慨。我是对总是一个生命嘛，总是祝福他，不管他生前是怎样哦，总是要祝福他。同时，也让大家呢在世的人珍惜你生命还在的每一天，好好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乃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病的防治啊。那么说到老年病，我们都知道这个概念很大啊，但实际上人进入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他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器官一些脏器，包括他的一些骨骼哈，都逐渐走向衰退了哈。这时候就会产生老年病的一些相关的症状。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综合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进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张晋，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及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主任助理医学博士，全国中医老年病医疗中心学术带头人周文全教授学术继承人传承博士后。张晋医生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综合内科临床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2000年至2005年跟随著名中医脾胃病肝病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名誉院长施殿邦教授临诊学习，2007年至2012年师从老年病专家周文全教授，在继承老专家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对老年便秘、自汗、盗汗、腰腿痛、头痛、失眠、疲劳、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糖尿病、高尿酸血症、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亚健康疲劳等临床诊治有一定的心得和见解，擅长利用中医理论的整体观、辩证观，发挥中医的三阴制宜的个性化诊疗优势，以及中药膏方对慢性病患者、亚健康人群进行滋补调理、药膳指导等，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张晋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和您说说老年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8: 张大夫，欢迎您。
10: 嗯，你好，你好，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知识和关于老年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呢，这个老年病呢，在我们医院呢，我们医院的老年病中心实际上是全国的老年病那个一个学中心，尤其是全国中医的中医方面的老年病中心。而那个我的老师呢，就是周文全老师，是那个老年病中心的学术带头人。所以我们医院的老年病的建设从大概80年代就开始建立，到现在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历程。为什么说现在老年病我们病患是越来越多，也是因为这个咱们国家也开始进入老年社会了嘛。
8: 啊，对，
10: 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哈，现在的平均年龄都已经到了70多岁了。
8: 对，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国内可能不知道，我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数据，是日本有这么一个统计，就是他们呢就是平均寿命和平均健康寿命，就他们的平均寿命和平均的健康寿命，所谓健康寿命呢，指的是这个老年人他能够生活完全自理，虽然有疾病，但是能够就不需要别人照顾，不会卧床，这样的一个叫他们叫做健康生活年龄。这个两个年龄寿命和这个健康年龄差10岁，就说明呢，就是有很多人到了最后阶段，可能最后10年是完全需要别人照顾的。
8: 对对对对，
10: 这个实际上是不论是家庭、个人都社会都会带来很大的这种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种老年病的防治也是来尽量的能够让老年人呢在带病的情况下能够健康的生活。
8: 对对对，现在就说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说老年人如果活不过90，那可能就是说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可能是生活的原因啊等等啊。
10: 对，我们叫近天年。
8: 对，近天年。
10: 对
8: 对对对对。如果要是90岁以后出的问题，那可能确实是因为他机体本身的这个衰竭造成的啊。
10: 对啊。
8: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延长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不仅仅是寿命，而且是他的这个生活质量要相应的得到保障。
1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呢有一个他所谓叫老年人哈，就是我们中医叫人有一个叫肾元，就肾气哈，肾气充足的人人就能够长寿。而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衰退呢，功能的衰退，比如器官的衰退，它是随着我们的肾气的衰竭逐渐的衰退的，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它衰减的尽量的少一些，尽量的慢一点，就像柴火似的，我们慢慢烧，能够烧的时间更长一些。那比如现在有些年轻人哈，说这个过劳往过劳死啊，就过度劳累导致的这些，这实际上就大火烧那柴，那很快就烧没了，是吧？
8: 所以说这个听起来也是蛮复杂的，因为咱们说是这个老年病哈，但其实老年它都是从这个青年、中年慢慢过渡过来的。
10: 没错没错。
8: 那现在很多这个中青年，他其实 未老先衰，
10: 嗯，有这样的，对，
8: 就已经提前得上这种老年病了，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
10: 对，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年轻人发病的老年病了，实际上就是它，比如说我们老说老年病哈，老年病比较多见的就是有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呀、还有老年骨质疏松、老年骨关节病等等，这些人这些病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而有些年轻人呢也开始，哎，我怎么这个谢老师说我三高，只知道说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可能同时呢现在年轻人也有这个那个，比如说是脑梗了，然后有心梗啊，这种也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那这个就说明他是太提前的年龄发生了这个老年性的疾病了。
8: 对对对对，咱们今天着重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这个老年病的这些相关的特点和这个防治的一些原则哈。说到这个老年病，那究竟就是老年病它跟其他的一些病相比，它有没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是我们虚设的一个词呢，还是它真的能够代表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啊？
10: 一说到老年病哈，我们知道就首先这是一个年龄特点，这个人呢到了一个年龄，他的那种自身的那种恢复能力和这个正年轻人就是不一样的。
8: 对，
10: 你看年轻人说，哎，我们就包括病房啊、医院，我年轻的时候我值一个晚上夜班，第二天稍微休息会儿，第二天精力旺盛的。
8: 对，
10: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值夜班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其实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恢复能力会更慢一些，更弱一些，然后他可能自抗病能力也会弱。比如说呢，像老年人常常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感冒，他可能好长时间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人本身有糖尿病，然后又合并一个感冒，他可能年轻人呢他可能扛一两天过去了，到老年人扛一两天可能就转成肺炎了。那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这抗病是一个正邪相争嘛，他的那种正气弱了，他跟邪气相争的，他抗不过了，可能就会进展了。
8: 对对 对。
10: 同时他可能还有那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可能会同时存在。
8: 对，您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老年人他看起来是一种病，但它实际上由这种病它又引起来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这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10: 我们就是说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有人说，哎呀，说你个怎么回事，这个医院这个水平真不好，一感冒都治不好，这个病人就没有。我说不是一个感冒治不好，这是而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得了一个感冒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免疫力差，他可能很快进展成肺炎。然后肺炎呢，因为要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嘛，比如说抗菌素啊，年轻人可能用了抗菌素不会很快产生这种双重感染，而老年人呢可能用了抗菌素以后呢，就会破坏，同时破坏他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菌群，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双重感染，在我们病房也很多见，我们就要出现同时出现了一个真菌感染，那这个有可能同时又诱发这个心脏功能的那个需求的加重，可能就诱发这个心功能的衰竭。所以说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在老年人身上就会比如说进展成肺炎，然后进而进展成那种双重的感染，就真菌性肺炎，然后诱发了那种心功能的衰竭，然后诱发了这种肺功能的衰竭和肾功能的衰竭。
8: 对，
10: 这个就是
8: 这其实在很多老年人当中还是非常普遍的，
10: 非常非常普遍的。
8: 对，
10: 因为就是我们按中医讲哈，就是我们说健康的老年人他是一个阴阳平衡，我们叫人身体生病是阴阳失衡了，而老年人不生病的呢他是也是一个阴阳不失衡，但他是一个低水平的平衡，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风吹草动哈，稍微有一点就是外邪啊消耗了他的正气，他可能很快就是那边就恢复不上来，就阴阳失衡的打破呢就很难再恢复。
8: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老年病的这个治疗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我觉得就特别好，因为它是比较从整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并不是说比如针对老年人特殊的一种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而是从整体上来看它确实是存在很多这个问题。
10: 对，对，就像我们临床的治疗也是，比如说这个老年高血压病，那我们给他用于就是控制到什么样的水平，跟年轻人就不一样。因为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脑的那个脑动脉的硬化，血管的弹性差了，他可能血压呢不能够控制的过低，控制过低以后呢他脑供血不好，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就突然的头晕呢、就容易摔倒，这个会有风险的。
8: 对，
10: 比如像年轻人的血压呢，我们可能就要控制的稍微相对的严格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糖尿病，老年人的糖尿病呢，比如他同时又含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脑梗塞的病史，我们控制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呢，我们就不像年轻人像 要求那么严格。
8: 嗯，
10: 比如说年轻人呢，我们谈化血红蛋白可能要在七以下，6.5%以下，而老年人呢，我们就可以放宽到比如8%-9%以下，因为呢就是低血糖的风险给老年人带来的危害比那个高血糖的风险带来的危害还要严重，
8: 对，
10: 还要急迫，所以这也就是老年病，它和虽然也有糖，也叫糖尿病，
8: 对，
10: 但是呢，它同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糖尿病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它就具有一个它自己的特点了。
11: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8: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具体的病哈，就是老年病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是跟其他的年龄阶段的病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就是也谈到比如说它恢复得很慢，那这个病程长是不是也是老年病的一个特点？
10: 对，是的，是的，就是老年人呢，大部分都是含有一种就是慢性疾病，我们叫慢性病，它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带病生存，带病健康的生存，而它的就是因为它的机体的那个，比如说肾气，中医叫肾气衰竭呀，正气弱了，它抗邪能力那个也弱了，所以呢，它可能疾病的恢复，就身体健康的恢复也会慢一些，所以我们治疗上呢，也是相对的会慢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那个高血压病，我们的控制血压呢，可能就会不让它一下就控制到正常，让它慢慢的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呢，就是他的那个身体呢，其他的器官能够适应这个的变化。比如说包括这个血糖，我们也不会说一下就让它控制到一下给它打到正常，它身体有代偿的功能也会弱一些。
8: 对，咱们现在家里都有老人，就是老年人那个病突然发生，确实是会让大家就是猝不及防啊。这是不是也是属于他的一个特点？
10: 没错，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句俗话叫70不留宿80不留饭。
8: 这句话真没听说过，
10: 是吧？这个呢，在过去讲哈，叫70不留宿80不留饭的原因呢，就是说老年人的身体，你看着他可能挺健康的，但是也许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呢，
8: 对，
10: 哎，这个疾病就发生，身体就发生变化了。那有可能，比如说就是你可能没有检查，不知道他有一些比如心脑血管的一些比如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心梗，突然出现一个脑梗，这个都有可能。然后所谓80不留饭，就可能到了过了80岁，一顿饭的功夫可能刚开始还在说说笑笑呢，哎，吃完一顿饭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了那个疾病的变化。
8: 对，
10: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8: 是，
10: 这也就是说你说的是的，哎，这个疾病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疾病的发生也很迅速。
8: 对，我们也以前也做过一些老年人的一些相关的专题的节目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听众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包括老年人得的这个病的这些症状，它也不像年轻人那样，就是说症状会非常明显啊，就是有些老年病它初期的时候你看不出一个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特点。
10: 没错，
8: 这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
10: 这也是老年人的发病的一个特点。比如说
8: 就容易被人忽视，是吧？
10: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年轻人或者小孩啊，或者是年轻人，比如说一个感染一个感冒，哎，如果要是细菌感染的话，他可能就会发烧，是吧？那老年人呢，有时候这个体温就上不来，他可能表现的不会是那样的一个特别的那个高热的一个状态，你也看不到他脸红啊，面红目赤的这种高热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实际上一查血可能已经很严重了，肺里面呢可能已经有罗音了。但我们要那个前几天我们医院的一个大夫，他的父亲然后肺炎，去年的时候呢他的肺炎就是他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觉得没精神，
8: 对对，
10: 不像那个年轻人说，哎，我要咳嗽高热，然后那个身上周身疼痛啊什么这些症状，而他呢就是一个没精神，有一点痰，他痰咳不出来，因为他也是没有力气咳嘛，他实际上肺里头满罐都是痰，但他表现出来并不是说痰特别多，痰特量特大。然后他在家耗了几天，最后那个就很严重的一个肺炎，治了好久，最后又发心衰，最后治了好久才好。然后今年呢就是接受教训了，他一有点这个刚37度多一点，但是他自己觉得乏力， 那个就到门诊来看了，赶紧看。然后我说你这样，赶紧先去拍个胸片，先去查一个血象，就是查我们叫血查一个血常规，看一下。结果血象就是1.8万，胸片一看，这个双下肺已经有感染。
8: 哦，
10: 就是
8: 其实你要不查的话，根本就没法捕捉到这个迹象。
10: 对，那老年人就是他的反应，他的反应的症状好像没有像检查结果那么严重。所以为什么我说叫八十不留饭啊，他表现出来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实际上身体里头那个的疾病已经开始严重了。
8: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好像也挺重要，就是说老年他这个疾病的症状一旦出现以后，他会也会引起一些多样性的一些变化。
10: 嗯，没错，是的。
8: 啊，就是他这比如肺炎出来了，他会又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病。
10: 对，
8: 这个就也是让人的
10: 比较
8: 摸不着头脑，这个啊。
10: 对对，这就是，就说有的人说，哎，我就是一个肺炎来的，怎么最后治成心衰了呢？其实不叫治成心衰了，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心脏功能就不是很好。比如有很多老年人合并有这个冠心病，即使他没有冠心病，比如说有高脂血症，这个冠状动脉那个被粥样硬化以后，它变成狭窄，他可能还没到很严重的冠心病的那种程度，但是他有狭窄了。但是而且要到了这个肺炎，比如说成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机体的代谢会旺盛，我们需要的那更多的血来血供啊，就心脏的做工，就比如心脏跳得更快一些，就是发烧的时候心率就会快嘛，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心功能就是那个就消耗的要多，我们心脏的消耗要多以后，那他如果要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心脏的基础病，有一个心脏基础病，那这个时候的消耗他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就很巨大的一个负担了。
8: 对，
10: 那这个时候这种巨大的负担对于他来说就有可能会诱发心衰，比如说包括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一般人呢，比如说感冒了，比如说肺炎呀，需要用抗菌素，然后高热呢我们可能会补液，而老年人呢这个肺炎用抗菌素，我们就得要不是说从很低级的那个抗菌素开始，我们可能根据他的这个病其他的病情啊化验检查，我们会选择有可能直接就到了三代的抗菌素，三代头孢啊这种高级抗菌素。然后或者呢同时我们比如说他发烧，我们要给补液，补液的时候我们就要斟酌了，就是他心脏功能如何，那有的时候补液的速度过快，补液过多，他有可能就是因为都要通过心脏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心功能的这个负担的加重，诱发他的心衰了。
8: 对，所以还是蛮复杂的啊。
10: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包括这个肾脏那个肾的这个功能也是，就是他可能一个肺炎或者说有一个抗菌素，这个抗菌素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会诱发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说，哎，他需要他的肾脏代谢，他肾脏本来呢就可能有一些相对的弱，但是还没到肾功能衰竭的程度，那这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肾功能衰竭了。
8: 对，就还有一些情况也很普遍，我们一些也是老听众经常跟我们联系，就是说同样一种病，比如说高血压哈，那么在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老朋友之间，就可能人家就没事儿，然后到他这儿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过去的一个关哈。就是同样的一种病，是不是在不同的老年人身上，他反应是不一样的？
10: 对的，是的。比如说，就是举一个高血压的这个例子，那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对血压没有那么敏感，可能血压呢在140，因为我们现在要求呢老年人的血压呢相对的放宽一点，不需一定要求在140以下，如果要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可能140就可以，然后那个保证他的脑灌注嘛，脑灌注供血。然后那如果要是说有的人呢到了140，哎，他就开始头晕眼花，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然后那个他一定要给他降到很低。那有的人呢比如说降到120正常，用了降压药那120比如80都很正常，哎，可是有的老年人就开始出现觉得他头晕不舒服。
8: 对，
10: 然后比如说那个随着那个我们就季节哈变化，这个人老年人的这个适应性也会差一些。有的老年人就会说，哎，我到了夏天如果血压就低，有的降压药都可以停了，再用降压药就低血压了，他可能到低压都会低到60以下。那这个有可能就跟这个就是这个天气呀变化，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血压的变化。到了冬天，那老年人这个血压就有可能会升高，他降压药就有可能会增多。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的高血压的特点就是舒张高压特别高，低压特别低，压差特别大。 而年轻人呢，好多都是舒张压高，这个压差特别小，实际上这也是老年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8: 对。那咱说到这个老年病哈，其实这个老年病现在非常多，咱们就是说几大类吧，就比如说心脑血管一类啊，糖尿病一类，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您结合您多年的这个经验，尤其是中医的这些临床经验，跟广大听友介绍几种比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见的啊。
10: 是因为我们病房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嘛，他的那个不论是他有高血压病啊、冠心病，还是说有高脂血症，还是脑梗塞，还是说骨质疏松、骨关节病，还有说是糖尿病或老年肺炎，这些呢其实都是西医诊断的不同疾病。
8: 没错。
10: 而中医上呢主要还是以症状为主来鉴别，比如说不论是说他胸闷呐、眩晕呐，这些都是表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我们叫主症。但是呢我们中医还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饮食和二便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哪一个疾病，我们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两个方面。
8: 你说饮食
10: 我们吃二便，就是
8: 大便
10: 和大小便的问题，然后包括这个比如说口干，是否口干口苦啊，这都是我临床上就是每一个病人我基本上都会要问到的。这个是
8: 别提老年人了，我们中年人都有。
10: 是啊是啊，实际上就有一项那个全球的调查哈，就是便秘的发生率非常高，大概就是到了5%-25%的这种程度，就便秘的发生率。有一项是协和医院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北京成人的便秘发生率是6.7%，而老年人的发生率便秘发生率会更高。那基本就是最高的一个数据呢，我看到的是39%。就老年人39%都有便秘，
8: 对对对，
10: 这个发生率就很高了。
8: 对，哎，那为什么老年人就是他这个您说这个二便，其中的这个大便，就是他这个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倾向，而为什么不是一种相反的？腹泻。
10: 对，您看这个是为什么呀？还有一个小便的问题，好多老年人除了小便是什么？淋漓不尽，或者是站那儿排不出来，是吧？是那种排便不畅，中医叫肾司二便。肾司二便就是肾来主管这个我们这个排大便和小便的这个功能。
8: 对对对。
10: 而老年人是什么？是肾气不足，肾元亏虚，所以他这种控制这个大小便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呢就说这个排便，比如说大便是便秘，便溏的人也有，就老年人大便不成形的也有，但是这个的发生率没有便秘这么高。
8: 对，哎，所以说这个便秘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哈，就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你从单纯从症状上看它就是便秘，但其实它有可能隐藏着很多疾病。
10: 对对，
8: 是吧？
10: 对，
8: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咱们这个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来探讨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哈。
10: 好，
8: 咱们一会儿见。
11: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 CRI 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综合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进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2: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1: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一些特征包括它诊断治疗的一些原则哈，跟大家谈了一些。那么其实咱们也谈到老年病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特点哈，是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您说到的肠胃疾病和这个便秘啊、大小便的这些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啊。那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就主要跟广大听友聊一聊这个比如说这个便秘它有什么特点啊？老年人的便秘，它这症状特点什么样？
3: 像老年人的那个便秘呢，实际上这个跟年轻人的便秘呢有不同啊。实际上它很有自己的特点。老年人常常说，我排便每天呢，就是有点就是老想去排便，老想去上厕所。我们叫中医叫便意频频，老有这个排便的意识。去了以后呢，就没有力，排不出来，觉得就想用劲儿啊，就使不上劲儿。
1: 对，
3: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可是呢，你说这个，我就问他了，那你这大便干不干呢？如果我们叫干如羊屎，就是干结如球状啊，那这个也是很困难哈，你也能理解说，那就干太硬了。可老年人常常会说，我排的便并不干，但就是觉得坐那儿没力气。这就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叫气虚便秘。
1: 气虚便秘，
3: 对，就是气虚。因为这个呢，在清朝啊，这个于听弘有一个医家啊，清朝一个医家，他在写的一本书，他叫《诊鱼集》，这就诊疗之鱼这个收的一个集子，一个案例里面讲的一个比例比喻哈、比喻这个肠，这个我们的肠道啊，就跟河道一样。就跟河道一样，比如说我们河道里面堵了，前面有一大那个东西，我们叫清淤，把河道清出来，这船才能顺利的通过。这样我们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肠道也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大便干结如球，那这时候我们可能用一点泻药或用一点润肠的药给它清干净了，后面才会觉得人就会舒服。但是老年人呢，最常常见于什么，就像类似是肠道里头那个没水，这不是河道里头没水，
1: 干了
3: ，这船也走不过去，对吧？
1: 对对对。
3: 还有呢，叫这个诸葛亮借东风哈，这个有水，有船，也没东西堵，就是没风吹，这船就原地不动，
1: 就没劲儿，没
3: 力，没那力气。
1: 对， 对， 对，
3: 对，就是这就属于是相当于是我们叫气虚便秘了。刚才所说的没水呢，现在我们叫无水行舟哈，就是要还有一个中医治疗便秘的方法，跟这个特别相关，叫增水行舟。
1: 啊、很形象，
3: 很形象是吧？
1: 对对对，
3: 我们就叫就是给他用一些比如养血呀、然后补阴啊、养阴啊一些药物，然后那个能够润滑肠道，然后促进排便。实际上这就是老年人的另外的一个便秘的特点，就是叫做阴虚血虚便秘。
1: 哦，阴虚血虚，
3: 血虚便秘。
1: 实际上所有的虚，这都涵盖到了气虚，
3: 对，
1: 血虚，
3: 对。
1: 还 有， 这个、
3: 还有一个阳虚还没说呢、
1: 对，阳虚，
3: 阳虚什么呀，河道咱也有一个比正常的比例，对，正常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是说大家知道冬天啊，冬天河道如果上面那个冰冻上了、冰封河道，那肯定这船行
1: 不
3: 过去，
1: 动不 了，
3: 对吧？
1: 对对对，
3: 那这时候肯定要用一些要给它 春天来了哈，有暖了，有阳气足了，这个才能行呢。
1: 嗯、
3: 所以呢，就是我们又终于有一个办法，就也就是叫温阳，用温阳的方法来这个治疗这种阳虚便秘。
1: 嗯
3: 嗯，
1: 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症型，是不是治疗起来，
3: 嗯、
1: 就是他可能每个人的入手是不一样的。
3: 对，没错没错。
1: 嗯、
3: 我们就说老年，这不光是年轻人有体质哈，就老年人不同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3: 就说他的根据他的这个体质的那个，比如说寒热温凉啊、
1: 嗯，
3: 还是或者说是他的这个一些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啊，
1: 嗯、
3: 那我们这个在治疗上头，比如说是。有的人卧床以后，比如说梗塞呀、
1: 嗯，
3: 或者是骨折呀，他卧床出现便秘，
1: 嗯、
3: 同时还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他肺炎，并发肺炎，他卧床也是痰排痰不畅、
1: 嗯。
3: 而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嗯、
3: 就是这个肺咳嗽，比如排痰不好，然后会经常咳嗽、
1: 嗯，
3: 然后这个大便不畅呢，会加重这个肺的那个人就咳嗽。和这个卡痰，而这个如果要是说这本来就便秘，然后又合并有咳嗽、卡痰、肺炎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加重它的便秘的。像这一类人，那我们治疗上可能就会有一个方法叫提壶接盖。
1: 好、哦，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3: 提壶接盖，您看这个，
1: 啊、
3: 我们叫说，你倒茶倒过吧？
1: 啊，
3: 这道茶壶上头有一个眼儿。
1: 啊，
3: 你看我那会儿曾经给那老外讲过课，他不知道这眼儿干嘛的。
1: 啊，
3: 我说你可以。对呀、
1: 啊啊，
3: 我说你可以去按住那眼儿，那个还能倒出水来吗？
1: 对，
3: 就倒不出来了，对吧？
1: 嗯嗯、
3: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肺呢，如果我们要用一些宣肺的，比如说宣肺啊、止咳化痰的药，这实际上我们对中医就这个壶盖啊，上面这个壶盖这个眼儿、
1: 嗯，
3: 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是上面给它肺气通，给通一个肺气，然后让那肺气往下降。我们中医叫肺气要下降，下降能够促进肠道的这个蠕动。肺气只有气进去了，这个水才能出来嘛。实际上气下去了以后，我们才能促进这个肠蠕动。肠蠕动好了以后，我们叫促进肠腑的那个肠腑的通畅，然后才会有排便那种意识或者促进排便。
1: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多见的老年人便秘的一些症状特点？
3: 像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啊，你会觉得那个他的那种口气会重
1: 啊，对，
3: 舌头舌苔呢会厚一些，
1: 哎，
3: 舌质会红一点，
1: 嗯，
3: 啊，然后呢他又很能吃，像这部分人呢，我们就会说他可能会是一个胃肠积热，
1: 嗯，
3: 胃肠积热型的，
1: 对，
3: 那这种呢就是非常就是典型的一种便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理肠热呀，清理那个腹部，就我们叫清泻的这一类的药物来治疗了。哎，
1: 对，
3: 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方子就是大承气汤，
1: 嗯，
3: 就像说就给点什么巴豆啊，给点大黄啊，实际上这种的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通腑的方法。但是呢，就是我们临床上中医上常常就说。不是说见一个便秘就给大黄，见一个便秘就给什么芦荟啊这种的番泻叶给他泻一番。
1: 对 对。
3: 那这个是个人就能够当医生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些药都会引起一些其他很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说肠道黑便病，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比如说胃肠积热型的人那个便秘哈、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血分不足。你看刚才说了说骨折的病人哈、啊，骨折病人那骨折尤其是这种。老年人这种髋关节的骨折很多见的，还有这种大腿骨的骨折，像这种这地方的这个骨头，它含的这种血分都很多，就是这部分骨折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贫血，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人的面色啊，我们叫黄白，就是没有血色，面无光泽，然后说话没有力气，然后那个我们再一摸脉呢，可能就是很沉细无力，像这部分人的便秘呢，我们中医就叫血秘，就是血分不足。一个出现的一个便秘，
1: 就说这个是，倒不是说跟他长期的不运动有关，主要是因为骨折造成的。
3: 对，跟他一个长，这是骨折一个急性的耗血、
1: 嗯，
3: 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啊是这个问题、
1: 嗯，
3: 比如说他的饮食上呢，因为比如说牙不好啊，
1: 嗯、
3: 或者说他不愿意嚼肉，觉得那个
1: 咀嚼功能差、嗯，
3: 然后还有呢，觉得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胃肠不舒服，吃了肉以后胃不舒服，
1: 嗯、
3: 然后像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啊，肉类的东西吃的都特别少。
1: 嗯
3: 而这种东西呢，我们就含铁剂的相对多一些，像这种都是我们就是西医说的造血原料。我们中医说啊，我们叫气血化生之源，我们气血都是化生于水谷精微嘛，都是这个食物来的，靠脾胃来吸收转化。而它这个吃的少，尤其是这种就是肉类啊、蛋白啊这种东西吃的少以后，也会导致我们中医叫气血化生乏源。 那没有源头了，那气血就不足了。那这部分人气血不足，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不一定说跟骨折有关，可能也不一定跟这个就跟这个耗血急性的伤血就失血有关，那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失血，就是缺血过程了。
1: 对对对对，对，失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3: 对
1: 对,
3: 对，也是一个因素。
2: 便秘是老年人的常见多发疾病，大多跟饮食和生活方式以及习惯有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采用药物或手术治疗。一般情况呢，从饮食和生活上逐步改善。便秘的老年人往往身体素质比较差，千万不能用猛烈的泻药来治疗便秘，否则很容易使老人元气大伤，引发其他症状。老人的便秘对老人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西苑医院张晋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实际上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得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慢性的这种便秘啊，他可能每一天都没什么别的事儿，天天就是为了这个，哎，我拉出来了，这一天好像就解决了，如果他拉不出来，好像他这一天这事儿都放不下。
3: 嗯，
1: 所以他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对他这个情志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3: 会的，会的，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调查，就在我们门诊做的一个调查，就是慢性便秘，我们叫便秘超过两个星期以上的这部分人哈、问他一下，说最近两个星期的那种便秘对他生活导致的这些影响，就发现这部分人焦虑特别多。
1: 他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焦虑又反过来促使他这个便秘的加重？
3: 没错，比如说这部分人的焦虑，他有可能会就为了这个排便，然后他会在那个用会自这些部分人有一部分人会自己去医院那个药房啊，去药店去买一些通便的药，说我就要保证，我一定要保证我每天定时定点，然后那个去排便，如果不排便，这一天都过得不舒服了。
1: 是是。
3: 然后他可能会用药，滥用药物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便秘的那个加重，会影响肠道黑便病，有一个这么一个病。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会，你知道中医啊，叫有一种叫做肝郁气滞。
1: 对，很普遍的一个。
3: 很普遍的，尤其现在不论是过去都觉得是更年期女性哈，
1: 男性也有。
3: 男性更年期88、64岁，男性更年期，叫女子77天鬼节吗？男子88天鬼节了。然后像不论是男性女性哈，这个更年期会影响这种情志的问题。老年人现在其实也挺多见的。老年人比如说他会有一个叫所愿不随。为什么呢？就是老年人啊，就是我们通常说你多大年龄你就干多大年龄的事儿哈。老年人就是颐养天年，自己养着就行了。一部分老年人不行，还得操心着子女，操心着孙子女，还有呢，然后还得让他们听他的，这一不听这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这肝气郁结。肝气郁结这部分人的那个便秘也会有，他会先出现觉得肚子先胀，哎呀排气特别多，气出去了以后可能哎舒服了。然后如果他要说排便不好，这个然后他就反过来会影响他的气机，我们中医叫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一定要顺了，
1: 哎，
3: 对吧，这个要顺了，要通畅，在身体里头运行开才行呢。
1: 这一点真是太符合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特点。
3: 对，然后你看他要说这个便秘天天就纠结这件事情以后，就会导致了他肝气郁结，他一郁结以后这气儿不顺，反而会影响到他便秘加重了，
1: 就恶性循环了。
3: 恶性循环了。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已经说了这么多种类的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症状哈，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就是说治疗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复杂了，我觉得。那咱们先从哪开始呢？
3: 咱先从一个大的方面。
1: 好。
3: 大的方面在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
1: 啊，对，一个总的一个原则。
3: 总的原则，因为就是便秘的人，我们叫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要贯穿他整个的这个治疗和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1: 对。
3: 像这个是，因为有些老年人啊，因为他排尿的问题，你知道他是会出去以后说出去怕上厕所，找厕所困难，动作又慢，然后呢就老想排尿，他就不喝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不喝水，我不就不会出现那个站在那儿半天尿不出来。
1: 对。
3: 然后因为有一个老年人他尿急呀、他一有那个膀胱一有尿了以后，一有感觉他必须得立刻去，可他又怕到时候影响别人或者哪不方便的，他说我不喝水，我就不会有这个尿急，也不会有这排尿困难的这个现象发生。但是这个就会导致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会诱发便秘了。
1: 对对，就还有的老年人就是他怕晚上这个起夜次数多，
3: 哎，对，
1: 他就到了晚上以后，尤其是晚饭以后，干脆就不喝了。
3: 啊，对，
1: 这是不是也不行？
3: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他也就因为这都是老年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以后出现的，他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导致另外的这个便秘的这个加重了。所以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来讲，我们临床也常常跟病人说，我每天要保证一定的水的量。要进水量，那现在好多年轻人的那种什么美容啊，我一天要喝八杯水，一天要喝多少水？不是说一定要到八杯水，一定要都喝多少水？因为我们像有些老年心血管病啊、老年心衰的病人，还有肾病的病人，我们还是有一个量的，不能喝水太多，会加重心肾的负担。所以我们给一个范围，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之间。这个水呢，包括我们蔬菜里头含的水，包括我们饮食里头含的水，比如喝粥里头也有水
1: 啊，豆浆啊，
3: 哎，豆浆、牛奶
1: 啊。
3: 哎，对对，汤就这个进水量能够保证在1500到2000左右，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
1: 1500到200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是一锅、一杯，还是几杯，还是一个？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形象
3: 的？矿泉水，咱们那矿泉水我怎么知道？我常常跟病人说，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那个
1: 喝几瓶吧。
3: 三瓶左右，三瓶到四瓶不算多
1: 啊，其实并不多，
3: 并不多。对，
1: 对，
3: 三瓶到四瓶，你想它是一般量是550或者600毫升一瓶吗？三四瓶就不算多。那我们知道那个可乐有2升一桶的那可乐，你想从早一大桶是2升，那实际上我们要是比如说吃饭呀、喝粥啊、有蔬菜啊，这样喝的水没那么多，不需要那么多啊。
1: 哎，这是一个从饮水这个角度，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3: 还有呢，就是保持心情的愉悦，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叫情志治病啊，这个情志不遂就会出现一个肝气郁结了嘛，气滞出现的便秘也很多见，所以我们保持要情绪的舒畅，然后气机的调畅，这样的话适合使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便也可以更顺畅一些，这是一个情绪是很重要的。你实际上是我们叫七情六欲，情志不光是引起便秘，情绪在中医讲尤其引起很多很多疾病的。
1: 好像很多这个肠胃病都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
3: 没错，
1: 像胃病啊，
3: 胃病，对，胃病跟情绪也很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紧张，或许有很多人，比如说那个。以前是专业的司机哈，有得那个消化12指肠溃疡的人就会多，他实际上就是长期这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他会紧张。
1: 对对对对，
3: 紧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情绪的一个因素。
1: 对，咱还是回到这个老年的这个便秘的防治的问题。刚才咱们谈到就是说调整这个饮食这一块啊，很重要。
3: 这是一个对情
1: 对，
3: 你看这个喝水，然后情绪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说我们要进食适当的水果，水果和蔬菜。其实我们好多不光是老年人，包括小孩便秘其实也挺多的。我们就会通常会说，我们叫先让他饮食调整，先饮食要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有润肠功能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3: 比如说这个红薯。
1: 红薯。
3: 对，红薯其实纤维多一些哈。比如说这个香蕉，香蕉也是润肠的。比如说这个猕猴桃。里面就含种子，一些种子类多的，中医认为啊，就是子多润，就是凡是那种带子的东西，种子类的东西里面都是润，就是里面那个润性成分多一些，比如说桃仁啊、杏仁啊等等这种种子类的东西。还有我们最多见的临床上像决明子，像也是一个种类非常多见的嘛。
1: 像山楂行不行？
3: 山楂是酸的，酸收的不合适。
1: 不合适。
3: 对。
1: 哦、
3: 山楂还真是不合适，但是桑葚合适。
1: 啊、哦，桑葚和
3: 桑葚是那个又老年人，我现在开的桑葚非常多，就是老年人又能补肾，又能够润肠，又能够养血，尤其是对老年人肾虚啊、血虚的病人合适。
1: 哦，
3: 然后尤其是
1: 我们有时候直观上总觉得这个山楂可以就比如帮助消化嘛。
3: 对。
1: 其实并不见得就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3: 对，就是它帮助消化，比如说是炒山楂。比如像便秘的、腹泻的人，我们还给他用焦山楂，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
1: 收敛
3: 对，酸、它是酸性的，中医认为酸是收的。
1: 哎，这也是啊，就跟您学了一招。嗯，那是不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饮食上注意这个调整，那就比如说具体，比如说在排便上，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早上一次啊，就什么时候排便，这个东西需要具体去指导吗？ 还是根据随机的，根据他本身的一个习惯。
3: 要根据每个人的本身的习惯，
1: 啊，
3: 根据每个人本身习惯，大部分人呢，通常是说是会早晨起来排便，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三餐后，但是早晨起来呢，就是排便的人更多一些。但是有的人呢会说，哎，有的年轻人啊，就是早上要上班就来不及，没有这个时间。这样老年人呢，还是要根据他自己，比如说这个时候想排便了，有便意了，就去上厕所，我觉得就可以，就是保证一个，就一个安静的环境的一个时间，而不是说我很急迫，我就是要在，
1: 对对对，
3: 必须我在几分钟之内我要解决。
1: 对对对。
3: 你要有这么一个急迫，实际上叫情志问题了。
1: 哎，是是是，
3: 反而不好。
1: 对对对，你像很多小孩啊，比如说，每天应该都有一次大便，他比如说隔了两天以后，或者说乃至三天没有大便，那肯定这小孩就得生病了啊。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本身的这个肠胃蠕动，他就相对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来说，他就慢下来了。那他两天不大便，这算正常吗？
3: 我们
1: 或者说再长一点，就他有没有一个标准？
3: 对，我们对便秘的一个定义就是48小时之内。
1: 两天之内，
3: 对，两天以上，
1: 对老年人也是这样，
3: 老年人也是，不是一定要每天排便。我们一般来讲24到48小时之内排便一次都是正常的，但是这是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如果三天以上就是那个考虑它便秘了，这是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是我们从粪纸上，就是从大便的这种性状上看，如果要是这个是干硬如球的，非常干，那这个我们也考虑它是便秘的。
1: 哎，那咱们还是谈谈这个如何来治疗吧。
3: 嗯，
1: 就是说这个像有些老年人确实为这些事儿痛苦，比如说到了该排便的时候，他往那儿一坐哈，出不来，是吧，然后他又得起来，然后过一会儿又去了，就每天就是为这些事儿浪费了不少时间啊，也给自己增加了很多这个精神负担啊。就说我们针对这种不同这种症状特点的老年人，我们在用中医来进行治疗的时候，要有一些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
3: 老年人常见的呢，比如说这个，比如他确实有积食，食积那个，比如说舌头红红的，舌苔黄腻的，又口气又重哈，然后这几天呢，他就觉得我牙要上火了，牙疼，牙龈肿了，然后或者恨不得是长口疮了，流鼻血了，这种的又出现了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比如说一些清热解毒啊、清热泻火的这些药物，比如包括这个，就是大黄啊，或者是这个芦荟啊等等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我们叫重病忌止，便通下来了，这
1: 个停
3: 了，对，老年人就不适合再用了。不是说我下一次便秘的时候我还一定要再用这一类的药物。他中气不足的，就那个就没劲儿排，那我们给他补补气，可能这个后面的便秘发生率就会少。那可是他在急性便秘的时候，急性期那大便就是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能不会给他用补气药。
1: 对，哎，总之这治疗起来，我听啊，就光我听就非常的复杂。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出现这种症状以后，最好不要自己去做主张，去药店去买一种什么，就是开塞灵就吃上了。
3: 对对。
1: 啊，其实开塞露是吧？
3: 开塞露。
1: 对。其实这反而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最主要可能还是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这个保健的这些知识，比如说做一些什么腹部保健操啊之类的。哎，想请这张大夫能不能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吧，可能推荐一两招吧。
3: 实际上就是我在临床上常常就会跟病人建议一种方法，就叫腹式呼吸。
1: 腹式呼吸。
3: 对，我们就是练腹肌，让腹部这个蠕动，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那我们吸气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胸腔的隔膜是下降的，这个气到这个肺里头，然后我们的那个腹壁呢就尽量前凸。就是吸气的时候尽量让这个气往下走，气往下走，这个腹部呢尽量往前
1: 鼓起来，
3: 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收回去呢，就帮助就主动的把这个废气都排出来。实际上这种的这个训练，实际上本身第一可以练，第二就可以练人的气嘛，练人的气机，然后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叫做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训练方法。比如说不论是坐位啊、卧位啊还是站位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非常非常适合的，不论你是在卧床的人也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然后同时呢，可以就是让你这个完全的这个腹部放松，不要系个腰带系个腰围，把这个松开。
1: 对
3: 然后呢吸气的时候尽量的让腹壁向前，然后让气呢就是 完全吸满，然后吸不住，就是完全吸不进去之后呢，我们憋几分钟，屏住呼吸。
1: 这对有些老年人是不是？
3: 哎，对，老年人可能就觉得我憋不住这气哈，能憋几秒钟就几秒钟。
1: 血压不会憋上来吧？
3: 哎，不会，那你非要说我能只能够三四秒钟，我非要憋上三四十秒，那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说，要是要让他屏住呼吸待一下，然后让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腹部呢，就是尽量的一个撑开。分开以后，然后过一会儿呢，再通过这个嘴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气呼出去，而且这个呼出去不是被动的，一下就出来了，
1: 慢慢的，
3: 慢慢的呼，然后让这个腹部尽量在收腹的过程中慢慢的呼出去。
1: 那对这个老年人来说，这个时间把握上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
3: 对，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呢，就是早晚各一次。然后早晨
1: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3: 一次大概5分钟到10分钟。
1: 哦，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吗？
3: 对，5分钟到10分钟，这是其实一个循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我今天练完了腹式呼吸，我明天便秘就解决了，没有这么快。这是一个这种是，比如说包括是像饮水呀，包括是我们这个情志的调节呀，还有包括这种腹式呼吸的训练，都是我会告诉病人你始终要保持的。
1: 那么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老年病的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了。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儿，其实可能还有很多方法，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再跟大家继续探讨。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3: 再见。

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0:5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5。我们待会儿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电话联络，告诉我们您收听节目的感想，或者我们有任何需要为听众朋友加强的地方、丰富的地方，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意见。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

现在时刻是在1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广播新闻。

0: 现在时刻是我们在中午时间的11:59:5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12点整。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几则最重要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一项跟签证有关的消息，也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来自在目前国土安全部 DHS 在16号所宣布发布最终的一项规定 Final Rule， 取消了实施将近半个世纪，也就是50年来适用在外籍学生、交流访客以及外国媒体人员的依照身份停留的相关制度。这个依身份停留，也就是 Duration of Status， 也就是简称 DS 制度，而将会改为采取固定停留期限的管理方式。外籍学生在美国停留原则上以4年作为一个上限，整体可以说更加的紧缩。这项规定从17号在联邦公报 Federal Register 公布，60天之后大约在9月中旬将会落实执行。根据相关的报道，签证的期限将会进一步的收紧，学生在4年当中，而记者呢是90天，取消依照身份停留制，也限制外籍学生在学业上的转换，宽限期时间呢只剩下30天，外国媒体只能够待240天。下面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则方面新闻的具体内容。这项新的规则是国土安全部简称 DHS 16号正式宣布发布了一项最终的规定 Final Rule， 而取消实施将近50年来半个世纪适用在外籍学生、交流访客以及外国媒体人员的有关依身份停留 Duration of Status 这个 DS 制度，而采用了固定停留期限的管理。外籍学生在美国停留原则上以4年为上限，整体上更加的紧缩，而这项规定在17号起在联邦公布，60天之后9月中旬将是正式的落实执行。这项新规明定外籍学生完成学业毕业之后选择性实习训练，也就是 OPT 结束了，原本60天的宽限期将改为只有30天，提前结束学业或实习工作也必须在30天之内就要离开美国。而根据在目前申请跟其他合法身份继续的留美，就是说你提前结束学业或者实习工作30天之内你必须离境，或者你要申请其他的身份而才能留在美国。而这项新的规定 F 类的留学生以及 J HIJK 的 J J 类的交流访问学者的停留期限原则上不超过4年，也就是 F 类留学生可以留4年，还有就是 J 类交流访问学者停留美国也是不得超过4年。 如果需要延长停留，必须在期限届满之前向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单独提出延长停留的申请，也就是延长停留，简称 EOS。 学校也指定了校方官员 DSO 或者是雇主不再具有直接延期的权限，也就是说以后呢，你要直接找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 USCIS 单独提出你要延长停留申请，学校指定的校方官员或雇主不再具有这方面的权限。而申请延长停留也就叫 EOS， 如果学业延误由申请人自身因素而造成，不再被视为合理的延期理由，包括学业成绩不佳导致无法按时完成课程，或学生因为反复无法或不愿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学业导致学习期限被迫延长。而新规限制了学业的转换，大学部及以下包括研究生转换项目都将会受到严格的管控。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该毕业就要毕业，不要找任何的理由而希望留在美国啊！这种延期留在美国将会在申请方面受到很大的这个挑战啊，就会 challenge 你，你可不可以因为这些理由而停留下来。国土安全部长穆林在昨天表示，50年来依照身份停留制度削弱了美国国家的安全，并且也为移民的诈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也指出，多年来外籍学生得以无限期留在美国，部分人士借由不断注册课程反复延长学生身份，规避了离开美国的要求，形成所谓的永久学生的现象。他也表示说，通过建立明确而且有限的停留期限，美国重新掌握了筛选、背景审查以及监督境内外籍人士的相关能力，确保外籍学生专注在学业的完成，并在毕业之后依照规定要返回他的国籍。针对目前依照身份停留制度合法居留美国的 FJ 及 I 类的非移民签证持有人，国土安全部在今天表示，将自新规生效之日起自动转换到新的制度，合法停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年的时间。这是签证期限有所收紧，学生4年中要记住啊，学生作为4年的学业，而记者有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那么取消依照你的身份停留制。这是在目前最新的一个规定。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的身份呢在目前是模棱两可之间呢，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新规定，搞清楚你要怎么样可以想办法延期，或者不能够延期的话该采取什么样的相关的补救措施。在今天，白宫发言人德赛对媒体表示，台积电这项历史性的投资宣布再次证明了川普总统的经济议程持续取得了成效。在今天，台湾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6号，也就是在昨天，宣布了加码投资亚利桑那州1000亿元，将新建数座2纳米以及更先进的制程晶圆厂，同时承诺也继续会在台湾进行投资。白宫发言人德赛根据台积电在这一个历史性投资的宣布而再次强调，证明川普总统经济议程持续而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他说，川普政府把持续跟产业领袖的合作促使关键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强化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这也是台积电2020年5月第一次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之后第二次追加在当地亚利桑那州的投资， 总计目前台积电美国新厂投资总金额达到2650亿，而改写新的记录。魏哲嘉对媒体表示说，基于我们的评估，正在增加资本的支出，提升我们的产能，从而支持客户未来的成长。主要在美国的客户跟美国联邦州市政府大力合作支持之下，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追加了1000亿元的投资，建设更多用于2纳米以及2纳米之下的半导体晶圆厂以及先进的封装厂，满足主要美国客户在未来多年的强劲的需求。加码投资之后，也将会在美国盖更多的厂。魏哲嘉回应说，可能4座或者是更多。台积电也强调，正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和先进的封装厂，未来也会持续在台湾投资。台积电也指出，千万美元新建数座采用2纳米更先进的技术制程的晶圆厂，也包括了先进的封装厂，也支持美国先进客户强劲的在未来数年所需要的帮助。这将有助于推动美国在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更大的发展，也强化供应链的需要，为美国带来更多的高科技而且高薪的工作环境。魏哲嘉同时宣布，除了在美国，也会在台湾、日本再增加一座3纳米厂，并将部分5纳米的设备转换成3纳米，而扩增电源管理以及在 IC 跟 CMOS 的有关影像跟感测器的相关的有关产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脸书发文，这表示投资充分展现了美国跟台湾对彼此的信任跟信心，而这也是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的核心。另外，这项投资也会进一步巩固有利于下一个时代在科技发展上的有关伙伴的关系。在台湾的行政院也强调，跟美方建立 G2G， 也就是政府对政府沟通的机制，确保美方未来在实施半导体232条款的关税，台湾企业享有美方承诺的优惠待遇。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愿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愿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Hor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11名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她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她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她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阿信，这是20年前为陈正道导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歌，叫《盛夏光年》。这部电影的两位主角康振行和俞守恒，暗指行星和恒星。我记得有人说过，盛夏是行星和恒星距离最近的时候，所以有了这首《盛夏光年》。OK， 那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啊，1993年黎明专辑的同名主题歌叫做《夏日心情》。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k 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节目当中的翻唱。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

0: 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如今说起回乡，往往在亲情与热闹当中夹杂着隔阂、陌生或者无奈，但纵然如此，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依然清楚故乡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牵绊。但这又是一个故乡沦落的时代，即便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也没有多少人真回得去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了。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似乎又尤为如此。那些田野、草木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早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生命，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正在凋敝，正在变得空荡荡。这就是故乡，我们走不出又回不去。那么何处安放呢失去了皈依的乡愁呢？我们可以来读熊培云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走出故乡的人》。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0: 早在2011年，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在那本厚达500页的大书里，他记录了自己的故乡江西永修一个村庄的沦陷和生长，也写下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和记忆。村子里那棵被连根盘走卖去城市的古树，经由他的文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承载了许多读者共同的乡愁。作为一个离开了村庄出外读书和工作的游子，熊培云说他对本乡本土有着非同寻常的迷恋。即便去了巴黎读书，去了纽约访学，如今在北方的城市里工作，他依然曾多次想过辞去工作回到故乡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写故乡的文字也一直浸透在这种眷念与伤势感之中。2017年初，他完成了新书《追故乡的人》，这被他称作与故乡的告别之书。如何告别？他的选择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去考虑，故乡也不只是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所以追故乡的人给人以非常特别的阅读感受。当翻开读到一页一页关于故乡村庄的图片与回忆文字，你本以为这就是一本回乡之书，但读到大概三分之一处，那些巴黎的、纽约的照片突然出现，一瞬间的错愕之后，故乡的概念就这样被打开了。在开阔之后是轻盈，是一种更广大的情感。在这个几乎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时代，也许我们都需要像熊培云那样重新审视故乡的含义，在时空之茫茫中找到此心安处。
1: 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许多人悲从中来。我也有过相同的伤痛，曾经嬉戏的河流长满了荒草，水路变窄了，山路也一样。荒芜像是一双自然的巨手，正在抹去我在那里的许多记忆。所以当我在河边拍完这张照片，我竟天真的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回到故乡，而且我甚至爱上了故乡的荒芜，因为我喜欢荒野。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荒野里也无所谓诚实、公正、怜悯和义务。荒野有什么呢？在人类试图搜刮一切资源的眼里，荒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拓荒时要播种和耕耘，让荒野按照他们想要的样子生长。而现在的抛荒意味着这双手退出去了。人类若能满足果腹之需，就应该把土地还给自然，让他们重新变成荒野。正如孩子能在一无所有的天空中找到安慰，我也能在一无所有的荒野中寻得慰藉。荒野和天空一样，它远离人类，容纳万物，孕育但不占有。假如有一天我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愿意让它成为荒野，把一部分土地重新还给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善意的觉醒。相较于荒野，文明恰恰是野蛮的。没有永恒的荒野，故乡就会渐渐丢掉灵魂，正如大地失去星空一般。

熊培云在序言当中说道，写这本《追故乡》的人是要和故乡做一个了断。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眷恋的故乡又会成为内心的一个重担呢？熊培云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本乡本土特别迷恋，甚至总想不工作了回老家盖个房子把后半生过掉。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故乡就变成了他的囚牢。一方面你总想回去，但现在即使回去了，他也不是你原来迷恋的那个故乡。另外一方面他又在牵绊着你，让你好像又走不远。你总想到故乡在那里，就好像是一个风筝，那根线就那么长，你只能在那样的一个幅度内生活，就这样回不去又走不出，所以它就变成了囚牢一样。所以在这本新书当中，故乡的概念和传统的地理上的意义是不太一样。那么这里的故乡涵盖的可能就是能安放自己灵魂的东西，它包括思维。黑塞曾经说过，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还包括大自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大自然。比如熊培云说到这一点，他就举例说，在美国走在瓦尔登湖畔的时候，他觉得很像是在故乡，那样的湖水老家常能见到，然后他的土地甚至也是红土地，长了很多的松树，树底下呢也落了很多的松针。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记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和故乡很近了。再比方说，熊培云曾经说，他对文字本身呢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很多精神上的寄托都放在文字里，那文字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是他的故乡。如此把故乡的概念拓展开来，你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当然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是也不希望故乡成为这一生中非常沉重的枷锁，所以如果能够拓展这份自由，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于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0: 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1: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职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乡村在凋敝，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活在故乡，你可能只是一个盆栽。这句话呢，是熊培云在书当中描述的，让我想起曾经我采访的一位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女人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盆栽女人》。盆栽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作为个人需要走出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中来，这期间呢，就是让你脱离盆栽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从情感上来说，熊培云当然希望原来村子里的这些朋友们还能够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他说他中学时候的朋友现在基本都分散在五湖四海，所以见面相对来说要困难的很多，要感谢现在的互联网络。原来一个村庄的朋友可以建一个群落，它就成为原来那个村庄的一种虚拟的实现，所以虽然远离了乡土，但至少乡情是可以维持的。熊培云有一个女儿，那说到她女儿这一代人以后对故乡会有怎样的认知呢？熊培云说女儿对故乡没有什么认知，自己曾经也试图告诉过她一些东西，但是这需要她不断的回去，感情才能培养出来。我想90后或者是00后的孩子们，他们那种乡土之情应该是比较淡漠的，因为即便是他将来回去，也只像是一个游客，就像是去了一趟婺源，一种异国情调和我们这种从内心生长出来的故土情怀显然是有所区别。现在的孩子们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乡下，但是乡村那种身处大自然怀抱中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城里就没有大自然，城里也有，但是城里除了大自然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光怪陆离的东西，你很难亲情地去关注它。就好像我们走在夜晚的城市里，我们看到的是霓虹灯，是路灯，但是农村不是这样的。在农村能看到的光亮几乎都是来自大自然，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光星光，那种感觉跟城里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也包括草木的生长，还有农民耕田种地的那种四季轮回，每天你都会非常明显明确的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熊培云典型的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他觉得在城里很难有家的感觉。比如说原来在乡下那片土地是你的，你家房子盖在那里，周围的山川田野一直在那儿，那种感觉就仿佛从远古以来你家就在这儿。但在城里不一样，你在这个小区住过，然后搬走了，然后若干年以后你再回来说我家在这儿，曾经那个房子现在住着别人，它是一个商品，它的商品属性把那些情感属性的东西呢就会淡化。所以这种乡愁或许也只能隐藏在我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当中，在城市里面你往往是很难寻找到的。
1: 村里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是端午，二是春节。我离开故乡后已经很少过端午了，不过从渊源上说，我对端午还是别有情感，因为它是为纪念屈原而设，而屈原实为熊氏，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本家了。熊氏难得有几个名人，有关屈原的这点掌故成了村里孩子莫大的骄傲。我有关端午的最深记忆是在节日前后几天，每家每户门上都会插几根艾蒿，说是为了辟邪，而孩子们手上也会提着一个用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两个染了一品红的熟鸡蛋，一旦见了面，大家就会成群结队走东串西，仿佛那几个鸡蛋是他们共有的灵魂。至于春节，我能回去时就尽量回去，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感情义，谁也逃脱不了。早先坐火车，因为票不好买， 我常常会选择在除夕那天上车，忘了那些没有意义的节日设定吧。我对自己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宁愿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或许天性使然。我对拥挤总是敬而远之。我坐过最长的一次火车是37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站着。最难受的是闷罐车里的拥挤，行李架和座位底下都是人，想上个厕所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除夕那天我在车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个一节车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我喜欢那种空空荡荡的荒凉，火车如大河奔流，而我是河上的一叶孤舟。到家已是正月初一了，父母体谅我，他们会说回家了就好，每天都一样。话虽如此，我知道父母心里总是还有一些悻悻。正月里进屋不像回家，像是走亲戚。这张照片是我过年时拍的，和以前不一样。那些天村子里许多人都在大放烟火，炸得天翻地覆。最热烈的时候，感觉这里和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城里，如果那一刻有人给你打电话拜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躲在一片混乱的战壕里，满世界都是枪林弹雨，而你却是无处可去的逃兵。除夕站在屋顶上瞭望四野，我注意到隔壁一个村子烟火放得最为热闹。这个村子很少出大学生，年轻人早早出去在北京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据说他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猜想他们回到家里点燃的不只是新年的祝福，还有城市的幻象。那一夜我过了很久才沉入梦乡。在老家的天上，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古老的宇宙，闪亮的星河，而现在它都被那些城市的幻象占领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清月。

记得在那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当时我的开篇啊，就是说谁人故乡不沦陷，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就觉得我们的故乡啊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故乡不只是回不去，实际上它也变成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所以它变成一种双重困境，就我们既回不去又走不出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乡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这个书的序言里就说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故乡的囚徒。在我写完《西风东土》那本书以后，后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啊，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了这个书。那后来我就感觉就是写的时候呢，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啊很痛快，我把我有关故乡的一些情感啊，诉诸在这本书里面。

0: 每个人其实他都在不断地寻找他的故乡，他的故土能够安放他灵魂的东西。所以我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在乡村生活，后来进入城市读书思考写作甚至也包括与人交往谈情说爱等等啊，其实在很大程度都是在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在形成或者说在寻找我们的所谓的那种精神上的故土。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一辈子在做的一件事情。它有时候可能很心酸很艰辛，但是的的确确啊，它也是一段非常甜蜜的旅程。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熊培云的这部《追故乡的人》，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未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节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埃菲尔铁塔，柏林涂鸦墙，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熊培云的探寻。熊培云说他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佛是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片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这部作品就是现代世界与古典情怀的一种碰撞。故乡好似熊培云心中的瓦尔登湖，作者仿佛一位行走于21世纪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自称是追故乡的人，又说自己是故乡的囚徒。如何结束内心这旷日持久的挣扎呢？关于乡村、城市、本土、世界、过去、未来，无论在哪里，熊培云都说，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
0: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职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作家的文字当中，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节。从心理学、时间、空间、作家的情感经验及作家的生活历程等角度来阐述关于故乡这一点，它蕴藏着太多的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俗、民风等文化精髓。所以故乡是深厚广博凝重的，同时故乡也是淳朴亲切温润的，它饱含了人们最真挚的情感和眷恋，也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刘邦曾经在《大风歌》当中吟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李白在《静夜思》也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月夜忆舍利》中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很多的文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漂泊于异地他乡，对于他们来说，离开故乡就意味着走向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陌生世界，开始独立而艰难的人生旅途。然而尽管他们漂泊的路线不同，起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故乡。即使他们飞越千山万水，故乡的记忆也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人可以忍受颠沛流离之苦，却难以忍受刻骨铭心的怀乡之痛。
1: 新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曾经我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读了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问青春何处安放。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亲临现场聆听了《追故乡的人》新书沙龙。说起故乡，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矫情，这是一个人类迁徙渐入常态的时代。若问故乡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传统观点以出生原籍为故乡，因祖辈血脉相依而情深意重，也有人将成长求学之地称为故乡，或者把距离出生地千里以外的工作定居地看作是故乡。当我们站在曾经熟悉的地方，面对崭新伫立的高楼，怀念门前老树小桥流水的同时，是否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你的耳边说，我们的过去比现在有更多的选择，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将故乡之情安放在门前的老树，或者小桥，或者大河里。环境的实体承载了思乡的灵魂。熊培云说，躺在江西老家的屋顶上看星星是现代城市无法体会的美好。回想法国留学时刚刚走进巴黎大学的校园，天空中飘起初雪，竟有种故乡的感觉。我想熊培云的书名《追故乡的人》应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者怀念并追忆生活在故乡的人，讲述风土人情的故事；另一种是作者把自己当作是一直在寻找故乡的人。这时的故乡不仅仅是出生地，也是学习工作成长的地方，甚至是一路走过的世界。原来当我们遇见一切能与记忆深处某个温暖的角落产生共振的景物影音时，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我想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地方，故乡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存在，是环境，是阅历，也是思维。有人说你出生的地方是故乡，有人说心安处即是故乡，有人说你所在之处就是故乡。熊培云说，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故乡，地理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脚下的故乡，未来的故乡。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终是要走出故乡，才能找到故乡，回到故乡。 无数次的离去与归来，无数次痛苦与挣扎，故乡这个词才会渐渐地清晰起来。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很棒的一部电影，叫《布鲁克林》，里面的女主角离开故乡才真正找到自己所爱，成为了自己，从来没有恒久的乡愁，有的只是不断的成长。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里，男主角终究要回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战场，残酷的战争与荒诞的表演，孤独是宿命，你又为谁而活呢？其实离去就是归来，不曾离去便不会知道自己是谁，唯有离去才能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故乡，唯有离去才能找到自己所爱。去不同的地方看，去不同时空的故乡看看，去能发挥自己的地方生活，于是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开阔起来。走到哪里都是故乡，除了身体的故乡，你需要为你的灵魂找到故乡。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承认，在董先生家里的那几天，我时而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且任他乡做故乡的错觉。可我内心也在不停地问自己，既然我在这里的愉悦如此真实，一切恐怕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漫游，不知不觉间骑进了一个山明水秀、古木成林的村庄。我问一位坐在湖边的老人，这些树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老人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当我想拍照的时候，手机卡里的内存却满了。接下来更让我扫兴的是，就在我对那位老人说我看见树很亲切的时候，他并不理解我说的亲切是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什么亲切？老人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这个村庄和所有的树在我的梦里渐渐隐去。我每晚都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在梦里我无法和那位老人解释我所遭遇的一切。醒来后，我突然明白自己这些年对故乡的所有追逐。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童年，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有时候追入月光，更多的时候我是追进了梦里，而我梦里的故乡或许在过去，或许在未来，或许已经消逝沉沦，或许永远不会到来。还能从故乡的重轭中解脱出来吗？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时常奔波于故乡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之间，我早已经疲惫不堪。任何地方，只要你爱它，它就是你的世界。寂静的午后，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在网上读到了王尔德的这句话。我的经验告诉我，王尔德是对的。故乡与世界之间的那道白墙，在这里轰然倒塌了。当我意识到凡我所热爱的地方，就是我的命运，我猛然发现，我的故乡与我的世界融为一体。我不再纠结于故乡，既回不去，也走不出了。我的过去与将来都已经安放于现在。我是我世界的精神与皮囊，我走到哪里，我的世界就在哪里。我一生追求怎样的故乡，就在怎样的故乡度过一生。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0: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追故乡是一生的修炼，我希望在追故乡的过程中丰富并成就自己。当我历经沧桑，我深信我的生命就是我所热爱的一切。熊培云，你的故乡到底在哪儿？你走遍世间，故乡依旧，初心未改。你说你落叶归根，而我愿意漂泊四方，去遇见那些还不曾见过的风景，遇见那些同样漂泊的人。正如那句世间所有相遇。

一片草坡，一棵古树，一个音符，一地月光，一朵微笑，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如果你还没有曾离开过故乡，那么这是一本你不要错过的书。如果你已漂泊在外，你或许可以在作者的追寻里找到你心灵的故乡。如果你已回不去曾经的故乡，那为何不和作者一道去未来的故乡看一看？熊培云说，这些年他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他在这本《追故乡的人》当中选取了很多自己的摄影作品。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法，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当我们瞄准聚焦的时候，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这样。熊培云说，当他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他就会很快感受到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在本期轻阅读的节目最后，我很想朗诵一下熊培云的一首诗。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在这世上我已经走了一万条路，而属于我自己的路只有一条。无论活在哪片乌云下，我的双脚，我一生都是在同一条路上走向我的伊卡利亚。历史也在侵入未来，一根缓慢显露的单行线，沙漏，古老的运动，时间是幻觉，今天并不存在。那些看不见的宿命终会被看见，就像尘沙中的城堡，只等风吹开尘沙。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我们在广告过后，待会儿稍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hubfor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40，各位听众，如果你有任何的房屋想要出租，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房子想要跟朋友一起分住，欢迎您跟我们电台联络，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有关这方面的工商服务。我们的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
2: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股市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投资人努力消化这一连串暗示着中东地区冲突恶化的新闻之时，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是涨跌互见。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了 75.61%， 0.71%， 收在 10,524.7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小涨 15.71%， 0.06%， 收在 24,846.69。 目前我们看到巴黎CAC 40指数微升 1.30%， 0.02%， 收在8340.11。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来自在欧洲方面的股市。先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方面的重要消息。在欧洲伦敦今天的外电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在唐宁街发表了就职的演说，他提到将会置关怀人民与所有事物的这个核心，也将为此全力以赴。他希望大家跟他一同努力，在全国上下重建团结感，凝聚共同目标跟正向的态度。这是英国新任首相伯南今天在唐宁街所发表的演说。在此同时，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报告，指控古巴渗透美国政府高层长达数十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持久而且破坏性最大的外国的有关情搜方面，这也是渗透的严重之一。而时值美国总统川普正加紧逼古巴共产政权的终结，法新社报道，在此报告当中写道，古巴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招募到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运动人士，协助推动在美国土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左翼的恐怖主义浪潮。而这样的指控虽然意味着美国和古巴紧张情势有所升级，但两国之间相互采取间谍行动早已经不是大家所知道的秘密，而这份报告的内容也几乎没有新的资讯。川普在最近以来多次的暗示，古巴政府可能会是委内瑞拉之后下一个不堪美国压力而垮台的政权。他6月甚至还表示过， 华府几乎可以立即接管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145公里的古巴。来自在台北的消息，中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17号发表了一个最新款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号称也是全球参数最大的 KIMI K-I-M-I-K-3 之后使用的人数有所激增，导致算力因应不及。月之暗面在昨天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 KIMI K-3 使用度远超过预期，但是也面临了始料未及的算力挑战，即日起将暂停新的有关新用户的订阅将会暂时的关闭。而综合在中国媒体的报道，月之暗面19号发表声明说， KIMI K3 从发布之后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支持，但也面临了始料未及的算力上的挑战，用户请求量已大幅超出了预估，而且逼近既有的承载极限。月之暗面也表示了，为了保障现有订阅用户的体验，该公司决定即日起暂停一般消费者的新用户的订阅，而且已有算力全部投入服务已订阅的用户，保障已订阅用户的全部权益不受影响，同时也全速推进算力的扩充，等待新算力陆续到位，会逐步开放更多的订阅名额，直到全面恢复正常的订阅。而综合在《纽约时报》以及《德国之声》在日前的报道，月之暗面曾经表示 KIMI K3 拥有 2.8 兆的参数，支持100万 token 的上下的长度，这也是全球第一个超过2兆级别的人工智慧的模型，因此也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人工智慧 AI 模型。而它的技术水准跟美国竞争对手间的差距似乎有所缩小，使美中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霸主争夺战有所升温。纽约时报也分析表示，几乎所有中国先进的人工智慧系统都采取开源方式，有助于吸引全球的使用者，但是跟矽谷偏好的封闭式的系统相比，中国模型难以实现商业的获利，因此中国人工智慧业者以及研究机构正开始构思如何将无偿使用转化为可持续获利的商业模式。来自在香港方面的报道，根据报道，香港知名艺人谢贤在今天20号已经过世，享寿89岁。著名影星谢贤从50年代起走红，一生的形象呢是风流倜傥，他曾经有两段婚姻，分别是跟台湾的艺人珍珍以及香港著名的艺人迪波拉。他的儿子是谢霆锋，女儿是谢婷婷。综合在本地媒体跟中国大陆微博的讯息，谢霆锋在微博发文悼念谢贤，指出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并赞扬谢贤一生奉献给影视和娱乐。而根据报道，谢霆锋正赶回香港处理父亲的身后之事。网上资料也显示，谢贤是1936年出生，原名谢家玉，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四，再加上在剧集《千王之王》饰演了罗四海，因此大家都称呼他为四哥，又叫他老四，谢老四。从50年代开始，谢贤踏足艺坛，拍了不少的电影而走红，当时香港拍的多半都是黑白的影片，谢贤形象非常的潇洒，在《难兄难弟》等电影当中成为了这一代的小生。 60年代，谢贤跟其他艺人组成了银色鼠队，红遍了港台，并在1967年创办了谢氏兄弟影片公司，首次执导了电影《窄梯》。70年代之后，他应邀加入无线电拍摄电视剧，包括了《万水千山总是情》《千王之王》。2022年，他凭着在电影《杀出个黄昏》的这部电影的演出，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也成为荣获该奖最年长的一位金像影帝。另外，在今天又有一位影坛的人不幸过世。来自北京的消息报道，香港知名电影人施南生13号晚间在养和医院过世，享寿75岁。他以行事果断而且具有商业头脑而著称，也推动了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在今天，港媒01在晚间报道指出，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出了一项声明，指出施南生在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而出现问题，健康呢一直不是很好，最近因为细菌的感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晚上8点50分，他病逝在养和医院，安享此世，享寿75。在这份声明中也介绍，深爱施南生的亲友家人随时在撤，而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的旅程，相关的追思告别仪式将会另外再公布。聚焦电影跟影人的中国大陆的微信公众号导筒在此介绍，施南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推手，他也是导演徐克的前妻跟重要的合作伙伴。他在1951年8月8号出生在中国上海，也是一位资深的香港电影人，他也是制片人、出品人，曾经担任过香港环亚影视的副主席职位。在1980年代，施南生曾经加入新艺城担任行政总监，也协助了新艺城开创了香港产片的黄金时代。他也参与当时的一个策划最佳拍档，都是卖座的电影。1984年，徐克负责导演工作，他自己负责电影工作室，施南生负责的是发行、宣传、制片管理。他曾经拍出的有《倩女幽魂》《黄飞鸿》等众多的华语大片。2001年，施南生加入环亚综艺集团，出任了副主席，担任过《无间道》影片的出品人，也致力于把华语的电影推向国际。他曾经被美国的 Variety， 也就是《综艺》这本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的电影人之一，也担任过柏林国际电影节、坎城国际电影节的主要竞赛的评委。2025年，施南生荣获了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的成就奖。另外，在今天，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在唐宁街发表了就职演说，他提到将把关怀人民和所有事物的核心，将为此而全力以赴，也希望大家跟他一同努力，在全国上下重建这一份团结感，凝聚共同的目标和正向的态度。这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在唐宁街今天发表他的有关的演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一则相关消息，是东南亚国家协会年度外长会议明天开始，会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3天，区域国家聚焦在 伊朗的战争跟国际的冲突，另外也包括了南海的争议跟缅甸的危机。美中俄跟欧洲联盟外长也将会在此次的东南亚国协会议上参与这一项的讨论。在此同时，中东冲突，美联社报道指出，东协成员国外交部长将在第一天会议会进行内部的讨论，主要也关注首先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双方攻击可能也波及到中东跟其他国家。那么更令人担忧的，那就是会不会引起全面的战争。而战前是全球20%石油供应必经的水道霍姆兹海峡，现在的航运再度受到了威胁。而拥有68000多万人口的东南亚，大量依赖中东石油跟天然气的供应，并且因为伊朗战争而掀起了价格的冲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两位东南亚的外交官都透露了，东协外长计划在会后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对当前的情势发展提出警告，并且敦促冲突双方要重拾正常的对话。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且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蕴藏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它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则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蕃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碗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华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升番中国自疑未为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桂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真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爱的妹妹，和丰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巨谷，也是当时大桂文女头目之名，而真爱或者是严野爱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
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宿主破坏的反省，而正好他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他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依于胡地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力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赵宗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赵宗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赵宗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赵宗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赵宗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启清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时期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
朱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时期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名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同道一命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长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元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飘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士佛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士佛部落，结果被高士佛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士佛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士佛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飘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士佛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士佛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又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多人外来客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未知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2年前，1869年2月28日18社的总捕头卓奇笃和美国领事李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漂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漂民安排回家的租借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漂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又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
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虽然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救兵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桶30余具。再看日本人水野尊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丰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征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差丰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期，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红尘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用土人前去龟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龙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尊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9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战士的北川直贞，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玉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想，在台湾战死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地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淮军种分为先葬于芳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落堂山的周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
就应该要建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归森、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失海，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上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阵亡的双方战士尸骸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方寮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刚成。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按田中刚成同属于鹿儿岛出生、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刚成选择在方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汇军北上，所以田中刚成他选择了在方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与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你讲的这一个方法啊，希望大家听了不要发笑，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很好笑，我还觉得很想笑。他说啊，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健康，不是吃好穿好啊，而是怎么样懂得从一个镜子里面，他把它称之为镜子养生法。镜就是我们那个 mirror， 照镜子的镜。什么叫镜子养生法？也就是说呢，我们从镜子里面看自己，不是看漂不漂亮，而是看第一个精神好不好，第二个我们的脸色对不对，好不好，第三个你的脸有没有浮肿的现象，再其次我们看什么呢，看你的体态，胖了瘦了，是不是弯腰驼背，还有你每天上大号，那么你的排便是不是正常。从这五个讯号，精神、脸色、浮肿、体态跟排便，就能够看出你的健康如何。怎么看法呢？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台湾知名的一位中医师庄淑琴，他的爱女庄静芬医生虽然已经高龄85岁，哇，我真没想到啊！我所熟悉的这位庄中医呢，他的女儿已经85岁了，但是庄静芬仍然保持每天跑马拉松的习惯，他的体重51年来一直都维持在51公斤。他在最近首度公开了他实行40多年来的一种所谓的镜子养生法。镜子就是 mirror， 就是照镜子的镜子。这位庄静芬医生呢表示说，古代照铜镜的仪式就是作为日常检查自己的健康的一种方式，就是从铜镜啊，铜啊，一种这个金属，从铜镜里面，为什么喜欢照铜镜呢？就是懂得照顾健康，来从镜子里面来看自己的健康到底是如何。古时候可没有什么健康检查嘛，就是你自己要从镜子里面看自己。现代人每天照镜子只有1分钟，就是洗脸刷牙化妆，那么在每天照镜子1分钟，你就可以看出你身体的状况如何。那么怎么看呢？怎么样来看呢？第一个精神，第二个脸色，第三个你有没有浮肿，第四个体态，再其次那就是看看你自己的排泄，从你的大便小便来看。庄静芬在他的一本新书叫甲子藏镜，甲就是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啊，甲乙丙丁的甲，甲子藏镜。他在这本书叫，这是一本最近会发行的书，我不知道世界书局现在有没有在展示啊，如果有的话，我真的也是很推荐听众朋友去看看有没有甲子藏镜。甲一甲子两甲子，这个甲子藏就是镜子啊，就是让你反照自己的。这个新书发表会上他特别说，镜子就是一个真实的反应，你昨天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照照镜子可以比较在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观察自己，你看起来有没有信心呢， 会不会沮丧呢？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脸色就是一个很沮丧的样子？那么可能因为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你可能辗转都睡不着，或者你昨天吃得太饱，甚至什么事情一直都让你在脑袋里面呢想七想八，没有办法处理好。

或者你昨天吃得太饱，甚至什么事情一直都让你在脑袋里面呢想七想八，没有办法处理好。他说镜子养生不是追求一次到位，而是每一种要你有一种持续性的动态调整的生活方式。他特别强调每天照镜子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发现不对你就要赶快去调整你吃的东西。同时你要去注意，不但是调整吃，你还要看自己的作息，你的运动，让你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动的状态，最好的状态，这样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信心，也觉得自己看上去很利落很漂亮。如果说你一看自己脸部红肿啊，脸部有点肿肿的，眼睛呆滞无意啊，完全没有力气，看上去不知道在干嘛，很茫然，那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种脸部浮肿状态，那么你就要赶快注意是不是你的身体多水了。他建议大家有一种用干贝蒸冬瓜啊，这个其实很容易找到，干贝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干货，然后跟冬瓜配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吃冬瓜会有助排除你身体多余的水，而你的气色暗沉，减少精制糖的摄取。而且不要忘了要让你自己呢多休息，也就是说要你的睡觉要睡得稳。他说当你发现脸部浮肿，那时候呢你给自己用干贝跟冬瓜放在一起蒸，冬瓜是排除水分的一种最好的蔬菜，气色暗沉，减少精致摄取糖，不要多吃糖，然后呢要多睡觉，睡觉就是让你休息。这是最简单的最轻松的从日常生活当中呢来维持你身体的一个循环跟运作。他说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从细嚼慢咽你才能够充分的吸收食物所带给你的营养。吃饭的时候不要快，也不要讲话，好好的让唾液帮助你消化，这样子你就不会吃进很多的空气，胃不会有胀气的感觉。那么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健行，有机会多走路，用健康找一双鞋子，这是最好的帮助，不要去穿着什么硬底鞋啊干嘛的，就是买一双跑步鞋，让自己走路快走或者跑步。再不然呢你不想出去，纽约冬天很冷，就舍得买一部跑步机在家里头，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跑步一边散步啊，你想跑快一点也行，你想慢慢走也行。总之呢每一天让自己双腿要动要走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每天持之以恒的每天呢每天能够早上走50分钟晚上走50分钟，要不然的话你可以早上走20-25分钟半个小时，中午你也走半个小时，晚上再走半个小时。维持健康很重要，因为它让你不管是慢跑快跑，总而言之当你跑的时候呢你是从头到脚都在动，你的双手也会自动的摇摆。在庄静芬他所写的一本书叫《甲子藏镜》，他说在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从齐家文化殷商西周跟唐元宋明清，他说在这些里面都会告诉大家如何把节奏跟秩序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培养我们对身体

0: 健康的照顾。这位最近出书的庄静芬医生呢，本身他是在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医学院，后来他到法国，他去法国进行的进修呢叫顺势医学认证，顺呢就是顺势，就是顺是顺利的顺，势是势力的势啊，不是那个眼睛的势，是那个 power。 顺势呢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呢要顺着天道自然，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大自然违抗，你不要说人家说这个好你偏说那个好。我觉得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有些人就是有时候有一种好像很奇怪啊，人家要这样他偏要那样，有些人就是有这种个性。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有碰到有这样个性的朋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自健和陈素表演的精装卖挂票。王自健曾经红极一时，拜在了侯耀华的门下，还向评书名家马奇学习评书，成立了他领衔的相声团体北京第二班相声大会，后来呢又转向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和影视的表演。那么说到捧哏的陈素，他和王自健、金岩等人都有过合作，他的积淀深厚。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曲艺编辑、相声研究家陈连生先生，陈先生曾经组织过多次全国级别的相声汇演比赛，推荐宣传了当代的多位相声名家，被誉为曲艺的托星人，托举孝星明星的人啊。陈素自幼得到相声的熏陶啊，耳濡目染的受益很多。特别是当年他和王自健出现的时候啊，他们的舞台呈现令人耳目一新。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精装卖挂票。
2: 录的还是你们这个相声，
3: 哎，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哎，所以羡慕你们这个。
3: 羡慕我们，
2: 什么人都能看，
3: 是、啊、
2: 对吧、
3: 啊？
2: 这个都是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观赏。
3: 相声艺术，
2: 你们这是基层的文艺普及工作
3: 啊，应该这
2: 样是吧、
3: 哎？
2: 这个我就干不了了。
3: 您怎么了？
2: 我是高雅范儿的，
3: 看出高雅范儿来了。
2: 我瞧不出我高雅吗？
3: 哪位高雅的插着兜跟这儿摘楞着的？
2: 瞧不出来，我是干什么的？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你瞧，我是这个，哎，看到吗？这是钢琴。
3: 谁们家钢琴这么弹呢？这
2: 弹钢琴的换了一个 piano， 懂吗？
3: 您吹口琴的吧？这是你这弄我这一脸，这是
2: 弹钢琴的，高级极了。
3: 对对对对
2: 对，从小
3: 学。哦，这都都得是童子功。
2: 从小做科学习弹钢琴，
3: 弹钢琴还做科呀？
2: 在那个哪儿？知道、啊、我们学校太了不得了。
3: 哪个？
2: 中央音乐学院
3: 啊、哦，那是最高学府了，
2: 不属幼儿园。
3: 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这玩意儿，
2: 那当然了，
3: 怎么学呀？
2: 从小就得学，
3: 啊、
2: 知道吧？小时候培养乐感
3: 啊，那得必须
2: 培养乐感。幼儿园小孩你让他练不可能，
3: 那这够不着。
2: 培养个乐感，带一耳机，
3: 耳机
2: 这边呢放欧洲经典
3: 哦，古典，
2: 这边呢放民族传统，
3: 不把孩子弄疯了吧？这玩意儿你这俩搭得上吧？这个
2: 迅速学习啊！
3: 哎呦，您
2: 这边这边带上这边，当当当当，
3: 哎，
2: 当当当当。这边
3: 啊，
2: 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啊啊，大姑娘走，当当当当，青纱帐。
3: 不，连我都快听疯了，你这不是折腾孩子吗？这不是，有这么折腾人的吗？
2: 学习啊，
3: 没这么学习。
2: 上了小学，正式开始练功。
3: 哎，苦了。
2: 首先练这手指头。
3: 手指头怎么意思？
2: 钢琴跟电子琴不一样。
3: 嗯，
2: 各位，你有会弹电子琴的？电子琴的琴键软，
3: 哎，
2: 它是靠电子接触产生的声音，
3: 一碰就有声。
2: 钢琴是物理接触产生的声音。
3: 啊、哦，得摁下去。
2: 机械原理，你弹多的劲儿，出多的声。
3: 哎，这确实。
2: 所以手指得有劲儿。
3: 嗯。
2: 第一年不许上琴啊。
3: 那怎么意思？
2: 第一年先练手指头的劲。
3: 那这怎么练这劲儿啊？
2: 刨胶泥去呀、啊。
3: 刨胶泥？
2: 刨胶泥去呀、啊。
3: 刨它干嘛呀？
2: 那个、采砂场跟刨出胶泥来一块。
3: 啊，
2: 小朋友啊
3: 啊，
2: 把二拇指伸出来，
3: 怎么着？
2: 冲那胶泥噗噗噗就多，
3: 这多它干嘛呀？
2: 什么时候多的啊？
3: 啊，
2: 这个中指跟食指俩手指一边平了，练出来，
3: 便于下手了是吧？
2: 哎，有个东西检验呢。
3: 怎么检验？
2: 你夹住什么东西，这手奔下蹬蹬不下去，练成了。
3: 夹这键盘怎么？
2: 练成了，
3: 别扭。
2: 完了以后，二年级
3: 那怎么意思？
2: 二年级就更难了。
3: 那你说说，
2: 因为钢琴你光有劲儿没用，有劲儿那是点穴。
3: 哎，就是的。
2: 钢琴你还得弹呢，
3: 技巧，
2: 你得灵活，
3: 就是
2: 对吧？有速度，
3: 速度。
2: 第二年练这个技巧。
3: 那那怎么练呢？
2: 这个在我们幼儿园那个大院里头。
3: 哦，院子里。
2: 大院子里头支大柴火锅，
3: 支锅干什么呀？
2: 大柴火锅，大锅这么大个儿啊，
3: 啊，
2: 一堆柴火，锅吊在上底下、
3: 嗯、
2: 点火，咕噜咕噜咕噜，把那水烧开了。
3: 练什么呀？
2: 这烧开一点还不行，
3: 什么意思？
2: 得满开，
3: 滚烫滚烫。
2: 哎，就得看这锅啊，
3: 嗯、
2: 哪儿都冒泡，就好像澡堂子里一万多人跟池子里放屁的效果是一样。
3: 这什么形容词啊？这都是
2: 满开，
3: 这要干嘛呀？这
2: 满开练呢？
3: 啊，练什么？
2: 老师过来了
3: 啊，
2: 那个教习
3: 哦，这就是教
2: 教习，老教授
3: 是
2: 音乐学院老教授教小孩的
3: 啊。那好，
2: 你看人穿的就是一身文人风骨、
3: 嗯、啊。您说一下
2: 啊。灯笼裤子
3: 啊，
2: 十三太保对襟疙瘩派的中式 杠衣
3: 啊，这是
2: 一大光头，穿一老头撒鞋，
3: 这是教音乐的吗？这个
2: 这块长一痦子，这么长一根汗毛，这手拿着俩这个大铁球过来了，老师过来，铁球放下，拿过一个长条的那个灯塔牌的椅子，
3: 椅子肥皂，
2: 长条皂，
3: 干嘛呀？
2: 拿一小兜，
3: 嗯，
2: 奔这锅里炫肥皂片，
3: 肥皂片
2: 炫进去之后，
3: 嗯，
2: 这会儿我们小朋友把那一锅就围满了，
3: 哦，还围着，
2: 你叉腰这么一站啊，
3: 准备上课了，
2: 伸出俩手来，
3: 什么意思？
2: 用这俩手指头分外夹肥皂片，
3: 夹肥皂片，
2: 各位这难了，
3: 那
2: 首先水开的烫。
3: 就是的，
2: 肥皂片又小，一沾水又滑，
3: 多难呢！
2: 夹起来，唰扎起来，搁边上，啪扎起来，搁边上。
3: 嗯，
2: 练的是速度要稳准狠，
3: 多难呢！
2: 真有那小朋友一夹，扑叽没夹住，滑下去了，
3: 很正常。
2: 教授过来了，
3: 教授过来了，
2: 过来。
3: 什么教授啊？
2: 手伸出来，
3: 舌头，
2: 手伸出来。
3: 嗯，
2: 老西，你要干嘛呀，老西？
3: 小朋友，
2: 甭废话，手伸出来。
3: 干嘛？
2: 小朋友把手伸过来，
3: 嗯，
2: 教授拿过戒尺来，
3: 戒尺，
2: 啪啪啪，
3: 这么点孩子这么打行吗？
2: 照手心就打呀？
3: 干嘛呀？这样
2: 打的小孩直哭。
3: 是啊，
2: 啊，你为什么打我呀？
3: 凭什么打人呢？
2: 我打你，
3: 嗯，
2: 因为你给夹掉了，我才打你呢。
3: 啊，
2: 知道吗？
3: 嗯，
2: 今儿跟这儿是我打你，
3: 嗯，
2: 赶明出去要是掉在地下，那就不是我一人打你了，知道吗？
3: 啊，以公共汽车的人都得打是吧？这不还是小偷吗？这什么钢琴呢？这
2: 小偷干嘛呀？
3: 废话，这不一车人都得打，你知道吗？
2: 说出去要是弹钢琴演砸了，丢了母校的脸面，
3: 没看出来，
2: 知道吧？反正这么些年一直干，
3: 哦，是
2: 现在也算是小有成绩啊，
3: 是吗？
2: 在中国，我们这一法子，六零后啊，七零后、八零后这里头，
3: 嗯，
2: 我就算是。奥里夺尊的人物了，
3: 您是大角了是吧？
2: 那当然，
3: 您跟郎朗可比不了啊。
2: 那当然，他跟我怎么比啊？
3: 他跟你比不了。
2: 郎朗比我差远了。
3: 怎么可能比你差远了？
2: 首先来讲吧，
3: 嗯，
2: 我是一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3: 没谱，您还弹什么钢琴呢？
2: 没谱琴啊，
3: 没谱怎么弹钢琴？
2: 哎，我郎朗有谱吗？
3: 他准得有谱，
2: 那就不如我。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人弹钢琴是用手。
3: 对呀，
2: 手你有谱的话，手分不开呀，对吧？
3: 鸭子那谱啊，我说哪个乐谱的谱啊，我说
2: 乐谱我也不用啊。
3: 为什么呀？
2: 咱们是过目成诵，
3: 看一眼就记住谱了。
2: 哎，小蝌蚪一看，哦，怎么回事，知道拿走，不需要发发弹，
3: 这天才神童啊，这是。
2: 那当然了，
3: 哎呦，厉害。
2: 知道咱们最露脸的事儿马上就要出现了。
3: 什么事儿啊？
2: 这不是最近吗？
3: 嗯，
2: 奥地利德使，
3: 德使
2: 跟我联系。
3: 这什么口风啊，这音乐家的。
2: 奥地利德使馆的德使啊。
3: 哎，你看这是南城的啊。
2: 给我联系的。
3: 怎么着？
2: 要让我在北京办一次高雅的钢琴演奏会。
3: 那这也挺好，奥地利是音乐王国嘛。
2: 哎，你猜跟哪儿办？
3: 在哪儿？那好地儿多，鸟巢、工体什么乱七八糟。
2: 对对对，
3: 国家体育场。
2: 得得得得，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3: 怎么了这个？
2: 你什么都不懂啊。
3: 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2: 高雅音乐走入民间，我跟鸟巢办一场，我跟工体办一场，
3: 嗯，
2: 那大家听说了也就知道有这么一事儿，不会形成震撼的效应。
3: 这么好的地方都不震撼？
2: 我在哪儿？
3: 您在哪儿？
2: 长城。
3: 万里长城上。
2: 万里长城上
3: 搞钢琴音乐会，
2: 弹钢琴，我了得吗？啊，
3: 亘古一人呢，这是。
2: 那当然，
3: 谁也没办到过。
2: 就是我来了，归我
3: 了，不得了，
2: 对不对？得做点宣传吧，
3: 那必须都得知道。
2: 刚要做宣传，出了事儿，
3: 怎么了？
2: 都气坏了。
3: 那什么意思？
2: 台湾有一个叫周杰伦的，
3: 那大明星、天王巨星，
2: 他要上工体开演唱会，
3: 人家腕儿大呀，
2: 他就把这个宣传资源都垄断了，
3: 都报道他，
2: 人家不报道我，
3: 很正常。
2: 气死我了！
3: 我气什么呀？
2: 倒霉不倒霉啊？
3: 什么倒霉啊？
2: 你得说我跟哪儿办，他跟哪儿办？
3: 您在哪儿啊？
2: 我跟长城上，
3: 这还带身上的。
2: 他跟工体，
3: 是啊，
2: 那能一样吗？最可气他卖这票价
3: 啊，
2: 他卖多少块钱一张，
3: 大腕大价8000块钱人民币，
2: 多少块钱一张啊？
3: 留神经在后槽牙，你这怎么了？
2: 他卖多少？
3: 周杰伦那是，
2: 你说我卖多少钱？
3: 您啊，
2: 哎，
3: 咱不过了啊，
2: 啊，
3: 我照死了往说最高的啊，
2: 说往上说，
3: 咱们一个人啊，
2: 嗯，
3: 最少
2: 最少。
3: 八十，八十块钱，您每人再。 再送一把伞。长城上没有盖儿，
2: 谁呀、啊？
3: 刮风下雨，大伙打
2: 谁呀、
3: 啊？上面印一您的头像，
2: 谁呀、
3: 啊？
2: 你瞧见了？
3: 不是，
2: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3: 我这么琢磨，
2: 你听说你瞧见的？
3: 我那么，
2: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3: 我那么琢磨，
2: 吹，
3: 这又吹上口琴了，你看。怎么了？这么不文明的意思！
2: 告诉你进驻了 啊！我卖多少钱？
3: 卖多少钱？
2: 桌子，你站好了。
3: 不是
2: 桌子，
3: 您卖多少钱？
2: 不是桌子，
3: 你吓不着我。
2: 我卖啊！人民币
3: 啊，
2: 20,000欧元一张。
3: 不是，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2: 不是，
3: 先，你撂下。是人话吗？就给鼓掌，这什么叫人民币20,000欧元呢？这玩意儿
2: 你不懂呢？
3: 什么意思？
2: 中国人来了20,000人民币，外国人来了20,000欧元，
3: 价码还不一样。
2: 那当然了，照顾同胞啊。
3: 嚯，这也不便宜，20,000块钱人民币一张票，这中国这演艺市场上从来可没这价。
2: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我票放出去
3: 怎么着？
2: 一周之内200张票一扫而空没了。好家伙，卖的那个翘。
3: 翘什么呀？你不是您这人发不了财就在这地方。
2: 怎么呢？
3: 都20,000块钱一张票了，才卖200张啊！你敞开了卖呀、啊，你卖20,000张。一下几个亿都挣到手了，您这胡吃海塞的，将来后半辈子全拿下了，多好、
2: 哎、各位要看见，这就是典型的烦躁性，知道吧？
3: 什么叫烦躁性？
2: 妄想症啊！
3: 谁妄想症？
2: 我卖多少张？
3: 您卖20,000张？
2: 卖20,000张
3: 啊？
2: 多少钱？你去过长城吗？
3: 去过呀，
2: 万里长城啊，哥。
3: 对
2: 呀、啊，它虽然够长，
3: 嗯，
2: 不够宽呢。
3: 这倒是。
2: 20,000个人，好家伙，从八达岭一直站到慕田峪。这边换个曲目，放烽火台同志
3: 啊，
2: 是吗？
3: 我改消息数了，这哦，我说才卖200张，
2: 站不下那么些人。
3: 明白明白，那么贵也
2: 对不对？哎，我跟那儿一谈，这边观众顶多200人，还有乐团呢，
3: 是是是
2: 对不对、
3: 哦？乐团也在这个长城上，
2: 还有乐团也在长城上呢。
3: 这长城它不是平的，反正坡起，斜的。你别人弄个椅子呀、啊，吹拉弹唱，您那么大一钢琴往上一摆，这钢琴这形状的，您不能坐那儿吧？您得蹲那儿弹。我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蹲那儿石头鱼呢。你说你这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它没平，
2: 不是长城上没平地儿，
3: 哪有平地儿？
2: 长城会没平地儿？
3: 怎么可能有平地
2: 儿？我就找着了，
3: 哪儿
2: 有烽火台啊？
3: 这烽火台中间大窟窿，您掉里边了，知道吗？
2: 我弄三合板给它钉上啊。
3: 烽火台上钉三合板，再搁钢琴。
2: 烽火台那盖儿上拿三合板钉上，大钢琴奔上一搁，蛮好。
3: 哦，您居高临下，
2: 那当然
3: 底下全是乐团。
2: 我在烽火台上头。这边搁乐团，这边搁观众，
3: 这是够气派的。
2: 再说给咱们伴奏这乐团太好了，
3: 哪个呀？
2: 维也纳爱乐乐团，
3: 号称是世界第一乐团。
2: 这消息不胫而走啊，
3: 全世界都
2: 是。这嚷嚷动了，全世界高雅音乐界可了不得啦！王子健要在长城上的弹钢琴啦，是维也纳奥地利人给他伴奏，这不行啊，咱们找他，这边全找来了。
3: 哦，这还争啊？
2: 好家伙的
3: 啊！
2: 首当其冲的
3: 哪个？
2: 柏林爱乐乐团。
3: 哎，
2: 这柏林爱乐不干了
3: 啊，这就不行了，
2: 直接上北京找我来了，
3: 还想找你，
2: 给我堵在家来了。
3: 哎呦呦！
2: 好家伙的，直接给我堵在固安了，梆梆梆拍门。
3: 嗯，
2: 中午11:30，我睡着着的，我说谁呀？怎么敲门呢？
3: 哎呀，德国人来了，
2: 谁这么敲门呢？
3: 嗯、
2: 我过去披上衣服，
3: 哎，
2: 打开门这么一看，
3: 嗯，
2: 他给我感动坏了。
3: 怎么了？
2: 门口100多人，
3: 嗯，
2: 都德国人。
3: 俄国人到
2: 柏林爱乐乐团呢，
3: 全来了，
2: 穿着燕尾服
3: 啊，
2: 坐着自己那个琴箱啊，坐自己那器具上，跟那儿坐着，
3: 什么模样？
2: 柏林爱乐乐团老团长，
3: 嗯，
2: 60多岁，须发皆白呀，敲门的就是贪老人家。
3: 你瞧，
2: 我这么一开门，四目相对，
3: 嗯，
2: 老团长一把手就把我攥住了，
3: 嗯、
2: 溜着眼泪，带着哭腔，这份埋怨我呀，
3: 说什么了？
2: 王先生，
3: 嗯，
2: 你要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哦？怎么就记了他们维也纳人？
3: 别！不是，您告诉我，这柏林离保定有多远？这是德国人吗？这怎么保定口啊？怎么这个？
2: 德国话你听得懂吗？
3: 听不懂啊？
2: 还是的
3: 啊？
2: 我就拿一个外地口区分一下中国人、外国人。
3: 您不用这么区分，我们听得明白。您
2: 听不明白吗？对吧？
3: 怎么，
2: 王先生？
3: 哎，又来了！
2: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3: 哎，是德国人。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便宜了他们维也纳人了？
3: 这份难听的。
2: 那们也可以给你伴奏不？那们也伴奏不？
3: 嗯，
2: 我说不是伴奏不伴奏，首先这事儿人奥地利特使给联系的。
3: 对啊，
2: 就得仰仗着人家呢，所以让人维也纳来的，对不对？再说了，你们现在要伴奏，那没地儿了。
3: 对呀，
2: 对吧？这边是维也纳，这边是观众，我恨不能把观众轰走，让你们上去呀。
3: 哎，就是改练习了。
2: 我演给谁听啊？就是的，不管
3: 怎么着，
2: 那们就是站住。 也要请您老人家伴奏了。
3: 柏林爱乐花钱站着给您来伴奏，
2: 你瞧瞧
3: 多大面子呀！
2: 不是这怎么是好啊？
3: 你这没
2: 行吧？那咱一块儿去吧，
3: 不是
2: 一块儿去吧？
3: 你一块儿去没地儿啊？你得给人
2: 有地儿，有地儿，
3: 怎么有地儿？
2: 有地儿，你看长城啊，
3: 啊，
2: 这儿不是坐柏林爱乐团吗？
3: 对，坐着呢。
2: 两边啊有走那工作人员的通道
3: 啊，有个通道
2: 在。哎，外边就是城墙，
3: 是是是，
2: 城墙有那聚聚齿儿。
3: 什么叫聚聚齿啊？那成垛子一个一个的，
2: 有那成垛子，
3: 对呀、啊，
2: 垛子呢，一人来刀，
3: 哎，对，
2: 哎，让他们就靠在成垛子上，就不走工作人员，站在走道里，往那儿一靠，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3: 还挺有主意。
2: 得了，跟我们走吧，
3: 好吧，
2: 啊、跟我奔演出现场、
3: 哎，赶紧去长城吧、
2: 啊。这个你们是怎么来的？
3: 怎么来的？
2: 哪们是坐这个九三八来的？
3: 耶，大兴到富安长途汽车呀，这是德国人吗？这个？
2: 哎呀，那这得了，跟我回去，咱们奢侈一把。
3: 怎么着？
2: 啊、咱们坐这个九三八的支线啊。
3: 怎么回来还走辅路？你这不怎么更倒霉了吗？这个
2: 安全了，
3: 没这么安全的。
2: 到了长城底下，
3: 哎呦，
2: 过去两边一介绍，那都认识。
3: 是是是，都
2: 这是维也纳的，这是柏林的，来，咱赶紧排练。
3: 就是赶紧
2: 排练完了呢，咱们抓紧能再练一回。
3: 对对对，
2: 咱们抓紧时间，一会儿观众进场没法练了。
3: 可不是吗？
2: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3: 怎么又来人了？谁呀、
2: 啊？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3: 这美洲的第一大团体，
2: 跟美国第一大团。
3: 是
2: 也来了，追在长城底下了。
3: 哎呦，
2: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啊，
3: 也这模样。
2: 见着我，眼泪呲就下来了。
3: 是啊，
2: 一把手给我攥住了，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3: 又说什么了？
2: 忘下声。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哦？
3: 这俩人一个团出来的是怎么的？怎么也是保定味儿的这个？
2: 区分一下吗？
3: 你甭区分。
2: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3: 哎呀，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欧洲人就可以上去演去，哪们美国的就不行呢？我说没劲
3: 儿，
2: 德国人都是站着，知道吗？
3: 对，
2: 你们办，
3: 你们怎么办？
2: 没关系的
3: 啊，
2: 哪们都是蹲着，也要给王自健先生伴奏了。
3: 蹲着往哪儿蹲呢？这玩意儿
2: 蹲。蹲着真有劲
3: 儿，哪有啊？
2: 咱说长城那城垛子，
3: 对呀、啊，
2: 城垛子德国人不是靠在上头了吗？
3: 是啊，
2: 城垛子上头啊，
3: 嗯，
2: 一平米不到见方，美国人奔上一蹲蛮好。
3: 啊，美国人蹲那长城那城垛子上，
2: 蹲城垛子上头吧，
3: 真有主意啊！
2: 上去吧，
3: 上去吧，
2: 拎东西这给地箱子都蹲上去了，
3: 好家伙，
2: 往那一蹲太好看了。
3: 怎么呢？
2: 这边拿单簧管，那边拿萨克斯，这边中提琴，那边大提琴，搁往这城垛子上一蹲，
3: 嗯，
2: 那是形态各异，每个都不一样。
3: 这长城成了吴州桥了是吗？这个，我蹲一堆美国石狮子，这
2: 往那蹲着吧，
3: 这好看吗？这玩意儿，你这
2: 蹲着吧，蹲着吧，
3: 这胡出主意都、哎、
2: 行。这个咱们抓紧时间，
3: 哎，没时间了
2: 啊，马上没，现在也就够练两首曲目。
3: 哎呦，赶紧，
2: 知道吧？一会儿观众可就来，咱们赶紧排练吧，
3: 快快快！
2: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3: 怎么又来人了？
2: 东京交响的来了，
3: 亚洲的第一大天团。
2: 好家伙，老团长40多岁，须发皆白呀！
3: 啊，
2: 见着我第一面啊，
3: 哎、
2: 好家伙的，拿手一把手给我握住了，带着哭腔就埋怨我，
3: 说什么呀？
2: 王先生，
3: 啊、
2: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哦？
3: 天下交响出保定啊！您有点新鲜的没有？八盘都一个味儿，
2: 区分一下吧，区分一下吧。我说你们干嘛来？我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3: 还参加呢？
2: 我说不是参加演出，没地儿了，
3: 没地儿。
2: 凭什么呀？
3: 咱这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西洋人就可以参加演出，哪们东洋的都不行呢？我说没有地儿了，
3: 哎，就
2: 美国人都蹲着了，怎么办呢？
3: 蹲着了已经，
2: 没关系的。
3: 怎么着？
2: 哪们就是爬着，也要参加演出嘞。
3: 趴着还要伴奏，这趴着往哪儿有地儿趴？你说
2: 趴着真有地儿，
3: 哪儿啊？
2: 刚才说那个长城那城垛子，
3: 对呀、啊，
2: 每个城垛子当间是一砍单。
3: 对呀、啊，下来一块儿、啊。
2: 哎，这砍单呢，大概就这么宽，
3: 也就这么。
2: 哎，日本人呢，往那上一搁、
3: 啊，
2: 脸朝里呀、啊，拿俩这个胳膊肘卡在里头这沿上
3: 啊，
2: 大胯呢顺着外头那沿把腿就顺着成外头去了，整个躯干部分正好搁这砍单里。
3: 这么有主意，这好看吗？这个
2: 吹拉弹唱满不耽误就行了、
3: 啊好好好。
2: 往这砍单里一个一个日本人搁好了、
3: 嗯，
2: 美国人高兴了，
3: 怎么呢？
2: 腿有劲搁了。
3: Yeah.好，直接踩后背上了，这是啊！
2: 哎呀，反正都弄好了吧？
3: 哎呦，真不容易！
2: 咱们抓紧时间，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能排练几首曲子，排练几首曲子。
3: 真没时间了，
2: 真的没时间了。
3: 对，
2: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3: 怎么又来了？
2: 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来了，
3: 我都没听说过，我是这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我是。
2: 怎么不允许人家追求表演艺术呢？
3: 没听说，我这饭还没吃饱呢。
2: 这回来的人真不多。
3: 怎么的？
2: 27个人，
3: 能凑出这么多就不易。
2: 27个人，好破一啰嗦。
3: 哎呦，是
2: 老团长啊，60多岁，须发皆白啊，
3: 哎，
2: 脚都露了大脚趾头豆了。
3: 是是是，
2: 过来呀、啊，带着哭腔一把手给我攥住了，这份埋怨我呀。
3: 是啊，王先生，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全球一体化了是怎么着？这个，只要交响乐都是保定味儿的。你这，
2: 你瞧瞧，你瞧瞧，我一看，哎呦，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3: 怎么的了？
2: 俺们也有洒家演出，
3: 都没底气了，你这玩意
2: 儿。我说你来安排吧。
3: 这不是哪儿安排？什么地儿都没有了。
2: 这玩意儿，哎，城外头行吗？
3: 城外边上哪儿去？
2: 城外头行吗？
3: 不是干嘛你啊？
2: 这个长城不是那砍单吗？
3: 对呀、啊，
2: 砍单，你看这么长这么宽，
3: 对
2: 对吧？咱们拿绳呢，把人给捆上，
3: 嗯，
2: 从这嘎吱窝这儿边上一兜、
3: 啊，
2: 这边转一圈呢，套在那砍单上，
3: 啊，
2: 把人拿绳子出溜就给顺到长城外头去了。
3: 这就改了挂票了，
2: 哎，就挂那儿呗，
3: 挂着给您伴奏啊，
2: 挂着伴奏，你们乐意吗？
3: 这行，
2: 不管去了，挂着哪们也同意了，
3: 一帮贱骨头，
2: 你放心，我不找你们挂，
3: 哎，
2: 把那个日本那个团蹬下27个来，你们趴着挂他们，挂他们，
3: 啊、还把日本人挂上，
2: 放心，这是日本人，行吧，挂上吧，
3: 哦，还挺
2: 挂上，这顺到外头去了，
3: 是是是，
2: 这会儿观众陆陆续续开始入场，
3: 排练都排不了了，
2: 我一看没时间排练了，
3: 赶紧演，
2: 但是还好呢，
3: 怎么呢？
2: 都是世界级的大团，
3: 对，
2: 平时也经常一块演，
3: 马上合得上，
2: 所以这玩意儿也不是特别吃心。
3: 对对对，
2: 上我的琴房，
3: 哎，琴哪有琴房啊？
2: 就那个烽火台上头
3: 啊，上三合板那个，
2: 把我这个晚礼服、
3: 啊、
2: 燕尾服俩对襟一系，奔上爬。
3: 燕尾服有对襟吗？这玩意儿你得
2: 奔上爬，
3: 哎、
2: 爬上之后拿那小马扎来，
3: 拿吧吧吧吧
2: 啊！
3: 挺好一钢琴，配一马扎坐这吧。琴凳啊，那是
2: 榆木大琴凳。
3: 对呀、啊，
2: 奔上一搁、
3: 嗯，
2: 上面就一层三合板。
3: 是啊，
2: 琴凳太沉了，啪嚓，万一碎了呢？
3: 哦，
2: 对对，
3: 怕这琴凳太沉，把它给压碎了。
2: 有道理吗？
3: 您这么大钢琴怎么搬上去的？你这玩意儿，钢琴不怕压折了？
2: 寸劲儿，
3: 你什么寸劲儿？你这起哄，
2: 弄一马扎往这一搁，
3: 啊，这坐，
2: 往这一坐，伸手啊
3: 啊，大师，你看这坐呗，
2: 跟那观众，
3: 嗯，哗。听出好来了，
2: 掌声那个热烈，
3: 那怎么着？
2: 我一看众这么热情，卖没力气吧？
3: 赶紧的，
2: 我就把琴键这个盖儿打开了。
3: 哎，哎，等会儿，不是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2: 那是啊，
3: 不是那你这干嘛呢？刚才
2: 掸掸土，
3: 不是那么大钢琴连土都不掸呢？
2: 掸掸土，这是长城那儿风沙那么大，对吧？掸掸土，现掸土。
3: 你这是应该给人弹东西呀、啊
2: 哎，
3: 这个
2: 伸手给人弹、
3: 啊。来来来，
2: 一伸手我为难了。
3: 怎么呢？
2: 弹什么？
3: 他们有的是好曲子，世界名曲，来吧。
2: 不是，世界名曲基本都是欧洲经典。
3: 对呀、啊，北多。
2: 但是今天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办的钢琴演奏会。
3: 对，
2: 第一首曲子我能弹他们外国人的吗？
3: 那不行，
2: 绝对不行。
3: 来，
2: 我得弹一个有中国民族特色的。
3: 这太好了，
2: 伸手就弹。
3: 来，走。
2: 当，
3: 铿锵有力，
2: 听咱们这声音。
3: 对
2: 啊，当，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当，
3: 还揉弦呢？我说这什么倒霉钢琴呢？这是您
2: 怎么样？这个、
3: 您这边有三根弦全办了，你这个
2: 你说话呢？
3: 缺德钢琴，
2: 你不爱听拉倒啊？
3: 是吧？
2: 你不懂得欣赏，
3: 是吧？
2: 你看现场那个观众啊。
3: 哇，这个好哦，
2: 这个跑啊，
3: 没法不跑，
2: 全骂着街退票去了，
3: 活该，
2: 这些人倒霉啊，
3: 哎，
2: 不懂艺术爱听不听，
3: 是吗？
2: 真有27个人他还就没走，
3: 喜欢钢琴艺术，
2: 他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3: 下不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自健陈素合作的相声精装卖挂票，酒瓶装新酒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来吧，
6: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这个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时候啊，提到了有的艺术家的录音呢，我们搜集到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播出。比如说查阅黑龙江的艺术资料的时候啊，还有看到很多相声段子的这个创作者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个名字，白英杰。白英杰老师呢，哈尔滨人，1959年考入黑龙江广播说唱团，拜在了于世德先生的门下。他呢还在长春工作过，后来到哈尔滨市曲艺团任相声演员，又调到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代表作有《贺哲新花》《爱民新曲》《创名牌》等等，而且呢培育了很多黑龙江的相声青年后辈。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创名牌》，施圣杰、白英杰二位合作，这是1992年在天津演出的录音。
2: 您在这儿演出呢？
3: 可不是吗？
2: 这个演员我认识。
3: 哦，
2: 大家对他还不够了解。
3: 嗯，
2: 他叫白英杰。
3: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2: 他的原籍在河北，
3: 那是我热恋的故乡。
2: 他从小就喜欢相声艺术，
3: 爱得死去活来。
2: 他的志愿是当一名名牌演员。
3: 我的未来不是梦，
2: 遗憾的是形象太差。
3: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2: 一上台就是五首歌。
3: 因为我们说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2: 那为什么大家对你不太了解呢？
3: 因为我的知名度还不够。
2: 那么您想出名吗？
3: 太想了。
2: 今天你算来着了。
3: 嗯，
2: 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3: 您是干什么的？
2: 经理。
3: 没看出来。
2: 我还不是一般的经理。
3: 您是怎么个经理？
2: 经常被他们处理。
3: 哎，残次品。
2: 哎，不要这样讲话
3: 啊。
2: 什么叫残次品？
3: 嗯，
2: 哪叫伪劣商品？在现在这个竞争的年代，我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3: 是啊，
2: 根据我的成功经验，我就能够站稳脚跟，不断的去为社会来装名牌。
3: 哎，装名牌？
2: 去创名牌。
3: 创名牌可以。
2: 所以你要想当一个名牌演员，我给你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呢？
2: 首先您要换一下商标。
3: 商标
2: 啊，就是您的名字。
3: 拿我当商品？
2: 哦，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3: 是吗？
2: 无论是商品还是人名，只要是名牌，一提起来大家都喜欢，妇孺皆知，大家都很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说，
2: 比如说一提金利来，
3: 嗯，
2: 连我们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是什么。
3: 哦，老太太都知道金利来。
2: 什么
3: 金利来呀？金利来，
2: 金利来呀。
3: 哎，
2: 金利来知道
3: 啊，
2: 金利来领带
3: 啊，
2: 知道名牌领带。
3: 再给你说一个，
2: 嗯，
3: 老人头，
2: 老人头知道，
3: 嗯，
2: 老人头皮爷，这是皮爷。
3: 嗯，那狗不理呢？
2: 狗不理吃包子，出口名牌，狗不理知道。
3: 再说一个，
2: 嗯，
3: 白英杰，
2: 啊，
3: 白英杰，
2: 白英杰什么东西？
3: 嗯，大娘，
2: 嗯。
3: 白英杰是演员，
2: 嗯，
3: 不是东西。
2: 嗯，这就明白了，白英杰不是东西。
3: 哎，
2: 嗨，明白了，
3: 把我给绕的。
2: 行，一提你的名字，白英杰老太太糊涂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不是名牌呀。
3: 实际啊，你说那些名牌是商品
2: 啊，
3: 老人
2: 也有名牌，
3: 人有吗？
2: 法国的著名军事家拿破仑。
3: 哎呦，那可了不得。
2: 知道这人吗？
3: 知道知道，
2: 拿破仑。
3: 嗯，
2: 一听这名字，人家就是一个有志气的军事家。
3: 怎么见得呢？
2: 拿破仑嘛，
3: 嗯，
2: 人那么多好的不用，人拿破的跟你抡。
3: 是这么解释吗？
2: 你们相声演员谁最有名？
3: 哎呀，那得说人家马季、侯宝林。
2: 你的名字要跟他们靠近。
3: 哎呦，靠不上。
2: 所以你能成为名牌演员，
3: 靠不上。
2: 你叫什么？
3: 我叫白英杰。
2: 白英杰，白英杰。
3: 对，
2: 马季、侯宝林。你叫白马猴怎么样？
3: 啊，什么名字这是？
2: 不是，这个名字大家印象深啊，
3: 别人没叫过呀。
2: 一听白马猴，白马猴谁？相声演员。哎呀，白马猴，你看这个印象非常强烈。
3: 那我打现在就开始叫白马猴，
2: 怎么样？
3: 行，
2: 很别致啊。
3: 谢谢您给我起这名字。
2: 怎么样，这名字？
3: 我有了这个好的名字，我在节目质量上我就下一下功夫。
2: 在什么上下功夫？
3: 节目质量。
2: 质量是不要着急，质量上不要着急。要想成为名牌演员，关键您这个时候您准备点人民币
3: 钱呢、啊？
2: 你给我新闻界的几个朋友送去。
3: 新闻界
2: 让他给你们写文章，给你做专访，向广大观众和读者介绍一下那坎坷的艺术道路啊。
3: 是啊，
2: 对，
3: 我甭费那劲了。
2: 怎么？
3: 我自己没有什么事儿
2: 啊，只要给他们送礼，这些新闻界的人能没事找事儿。
3: 哎，胡编呐、
2: 啊，你甭管是胡编乱写，反正第二天文章见报，头版头条啊，街谈巷议，人人传阅呀、啊，您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你算吧，就连厕所的纸篓子里都有你的报纸。
3: 都成废纸了，
2: 你甭管怎么着，你见了报了，
3: 行，
2: 对吧？接下来
3: 怎么样？
2: 为了进一步扩大你的影响，
3: 嗯，
2: 拉断你和知名演员这个距离，
3: 嗯，
2: 你要做一次电视广告，
3: 给我做广告。
2: 当然你自己不要去做，
3: 嗯，
2: 你请一位大家都很熟的著名的艺术家。
3: 哦，
2: 这位艺术家年龄稍微大一点，
3: 老者白发苍苍，
2: 嗯，啊，大家都很熟，是一张熟面孔，
3: 嗯，
2: 手里拿着一盘你刚刚录制的相声磁带，
3: 那里有我的节目，
2: 对。镜头非常严肃地说，
4: 干我们这一行很容易得胃病，所以要常听白马猴的相声。
3: 嗨，这都挨得上吗？
2: 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妙龄女郎，捂着腮帮子说，我长了口疮，好痛苦。
4: 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2: 又过了一个中年男子，捂着臀部，
4: 我长了痔疮，好难受。为什么不听白马猴的相声？
2: 然后三个人同时举起你的相声磁带，对着镜头说：“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口疮。”
4: 哇，白马猴的相声治好了我的痔疮。
3: 哇，白马猴的相声上下全治。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么报纸、电台、电视台这套新闻工序过去之后，
3: 这回呢，
2: 白马猴白先生，
3: 你
2: 要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相声比赛。
3: 参赛可不行。
2: 怎么？
3: 我那节目不行，上不去。
2: 这个人跟不能进步，不要谈质量，不要考虑节目，关键是在参赛之前，你在评委当中
3: 怎么样？
2: 先认个干爹。
3: 我认干爹干嘛呀？
2: 那到时候人家替你说话呀。
3: 替我说话？
2: 对，
3: 那也认不了。
2: 为什么？
3: 我认识那评委啊，是女的，
2: 他儿子是男的。
3: 那
2: 你怎么说话呢？
3: 你瞧
2: 我哪一辈儿？我是
3: 你要想得大奖，拿名次，这时候就得豁出来。
2: 是啊，参赛之前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评委全请来，
3: 请他们吃饭。
2: 而你认得的你请来，酒席宴上把他们一个个灌的是晕头转向
3: 啊！
2: 酒席宴上一人塞一小红包，说穿了你先把他们忙活住了，然后你参赛去。
3: 我禁锢了忙活他们了，我上台给人说什么去？
2: 不用你讲话
3: 啊，
2: 只要把他忙活住了以后不用讲话，你站在台上，你做口型表演动作，后边放马季的相声录音。
3: 哎呦，弄虚作假呀。
2: 评委还夸你呢。
3: 怎么夸我？
2: 哎呀，张老师听这个声音很耳熟啊。
3: 嗯，
2: 没错，有点像马季。那怎么办？通过。你这就通过
3: 了。这就通过了。
2: 没错，你这一通过你就是名牌了。
3: 这就明白了，
2: 因为电视现场直播呀。
3: 对呀，
2: 现在这个电视覆盖面多大呀，收视率多高啊，
3: 你 看
2: 这叫一夜红啊。
3: 呵，
2: 那用你们话讲，你大腕儿。
3: 我大腕儿了，
2: 你了不得了，
3: 真的。
2: 白马猴白英杰，白马猴不得了了。您不愁吃不愁喝，您赚大钱得买汽车呀。接下来您要搞一次专场的表演，白马猴相声专场表演晚会。
3: 让我自己演。
2: 是的，
3: 我跟人合作还不行呢，我自己演可不敢演。我节目
2: 你这个人真糊涂，你自己演没问题，你自己买一点自己的票
3: 啊。我自己买自己的票？
2: 废话，别人谁来啊？
3: 可也倒是，
2: 你自己多买一点自己的票
3: 行吗？
2: 买，你组织个拉拉队。
3: 哦，
2: 组织拉拉队，让你们后院里有二赖子，让他当队长。
3: 二赖子这人不行。
2: 什么？
3: 赤刀行凶的主。
2: 啊，
3: 现在是保外就医，
2: 他是最佳人选。
3: 哦，
2: 让他把你们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全找来，给你站脚助威。
3: 嚯，
2: 让他们全来，
3: 他们全来，来不了，来不了。
2: 怎么？
3: 那刘大爷有心脏病，不好凑热闹。
2: 就你们对门那老刘头
3: 不上剧场，
2: 你请不来，二赖子有办法。
3: 他怎么请？
2: 他准能请来。
3: 哦，哎，刘大爷，
5: 挺客气，
2: 刘大爷。怎么，刘大爷今儿没事儿？
3: 怎么是吧？
2: 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您听说有一个相声演员叫白马猴吗？
3: 白马猴？
2: 雄性。
3: 熊先生，这男的，
2: 男的，白马猴、啊，
3: 不知道，
2: 著名表演艺术家啊，昨天电视直播，哎呀，相声说的真好，您去听相声行，请您听，
3: 我不去，
2: 我不爱听那玩意儿，可乐，特别可乐，
3: 不爱乐，
2: 我爱乐，
3: 你下去刘大爷，
2: 您下去，
3: 去刘大爷，多客气，去不去？
2: 去不去？
3: 噌
2: 呀，刘什么？
3: 这叫弹簧刀，
2: 弹簧刀子，
3: 啪
2: 哟！
3: 哎，刘大爷，您要去了，还则罢了；
2: 要不去呢，
3: 我宰了您。
2: 这就要杀人，老刘头哪经过这个？
3: 吓坏了，
2: 二雷子，
3: 嗯，别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我家里80多岁老母亲了，不就听白马胡相声吗？我去不就完了吗？二大爷，
2: 哎。这怎么个味儿？
3: 反正你看他去了，他准去，
2: 他去了。
3: 你有了拉拉队，你心里基本上有底了，能保证这剧场效果呀。
2: 对呀、啊。
3: 然后你要组了一个大型的欢迎队伍，
2: 这支队伍是？
3: 您是大腕儿啊！
2: 哦，
3: 大腕儿，大演员、哎，名牌呀、啊！
2: 哦，
3: 一来到剧场门前，你一看，好家伙，鞭炮声声，锣鼓齐鸣，欢迎队伍前呼后拥，有跟您拥抱的，有给你献花的，
2: 嗯、
3: 有问你衣服的，有找你签名的，
2: 对我太崇拜了。
3: 有一位妙龄女郎拿着你的签名，当时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
2: 嗯，
3: 哇！我好幸福，我终于见到白马猴先生。
2: 嗯，
3: 白马猴不愧是一个大艺术家，你看人家这个字写的
2: 怎么样？
3: 跟狗爬的似的。
2: 费这么大劲，
3: 主持人一报你的名字，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2: 呵，
3: 你风度翩翩走上舞台，你往这一站，你一张嘴底就乐，你一个动作下边就鼓掌，你一个眼神底就沸腾，
2: 都假出来了。
3: 这还不算呢，二赖子拿个小红旗指挥拉拉队，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2: 乱不乱？
3: 你的相声还没说一半呢，老刘头蹦着就出来了，白马猴加油，白马猴加油。
2: 做了病了，
3: 我的天哪！今天我算开了眼了，
2: 是不是、啊？
3: 真不愧是个名牌演员呐、
2: 啊！
3: 二赖子，大爷求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快把我杀了吧！
2: 还不如杀了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白英杰合作的相声《创名牌》，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个小段，下棋侯耀文、石富宽合说。
5: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
6: 嗯
5: 啊，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
6: 哎
5: 啊，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6: 口味不一样
5: 啊，
6: 嗯，
5: 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
6: 哎
5: 啊。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
6: 嗯
5: 嗯，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6: 是啊。
5: 您爱好什么？
6: 我呀、啊，
5: 嗯，
6: 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5: 静，
6: 哎，不好动，
5: 我、哦、不好动
6: 啊。
5: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6: 这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读一读杂志啊，看看电视，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啊、下下棋，
5: 哎，就这个
2: 下棋
6: 啊，
5: 什么棋？
6: 象棋。
5: 真会下象棋？
6: 会啊。
5: 下了多少年了？
6: 有那么20多年了。
5: 时间不短了
6: 啊。是是。
5: 那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行吗？
6: 您可以说呀、
5: 啊、知道就知道啊。
6: 哎，
5: 不知道别胡说
6: 啊。
5: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6: 对，
5: 那我问问你吧。
6: 哎，
5: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6: 啊，
5: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6: 完了
5: 完了完了，
6: 这太简单了
5: 啊。你说
6: 当然是下棋的累。
5: 为什么呢？
6: 他得走这步，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5: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
6: 啊、
5: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6: 对，
5: 所以呢你就觉得很累
6: 很累。
5: 不对
6: 不对吗？
5: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6: 看棋怎么会累啊？
5: 我见过呀，
6: 啊，
5: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6: 哇，
5: 啊，
6: 这么说是够累的
5: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6: 啊，
5: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6: 哦，
5: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着那儿看。
6: 哦，这就看上下棋的了。哦，这瘾头不小。
5: 好家伙，
6: 嗯，
5: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6: 哦，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5: 哎呦喂，不行哎！
6: 嗯，
5: 我说你要死啊？
6: 哎，
5: 不是不是，你那个棋要死啊？这个
6: 说清楚了，
5: 这哪成啊你啊？
6: 啊，
5: 这样吧，嘿，快点快点快点，嘿， 拱那足，
7: 拱足
5: 啊，你是还带支招的。他拿他这个壳膝盖啊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7: 嘿呦
5: 啊，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拿着这棋子儿
7: 啊，
5: 走哪儿呢？走这
7: 走足啊。拱啊你倒是。拱那犊子。
8: 哎呀，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7: 嗯。
8: 干什么你一下子一下子。
7: 嗯。
8: 我这都塌陷了你知道不知道，
5: 是够呛。那会儿还不愿意。
7: 啊。
5: 干什么你啊？
7: 怎么了？
5: 我让你拱足呢，你这拱啊，你倒是，
7: 你这腿人家受不了。
5: 你要不，你等会儿把这面放下，
7: 这才想起来放面。
5: 你看你看看你那七下子
7: 怎么了？
5: 啊？打我刚才一进胡同，我就闻这胡同你这味儿不对。
7: 嚯，
5: 这臭棋篓子，舔着脸还坐这儿下呢？
7: 什么语言呢？这是？
5: 你看你那个棋走的，你马上就完了，知道吗？
7: 嗯。
5: 人家当着人那个车下来，啪一戳你就完了，你看不出来啊？
7: 嗯。
5: 啊？我让你拱足对你有好处，你这鼓往前一总，你这边这炮就能过去了，就能把他的车拦住。
7: 嗯，
5: 你还不愿意了？你看，我还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7: 行了行了，
5: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7: 算了，
5: 臭棋篓子，你还坐这儿下了？
7: 得了，
5: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告诉你，我要不是
7: 算了，
5: 不行，你还不高兴
7: 了？那就没完了，你
5: 看。哎，坏了，我那点面哪儿去了？哎，
7: 嗨。
5: 面找不着了，
7: 开玩笑，
5: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7: 开玩笑，扛下来了、
5: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7: 要这么说，是累，
5: 光累还不要紧
7: 啊、
5: 嗯。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
7: 还有这事儿吗？
5: 有啊，
7: 出人命
5: 啊！这两个人呢，跟那下棋
7: 啊，
5: 其中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车呀、啊、往前一走，
7: 嗯，
5: 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车，
7: 嗯，
5: 这个人就不高兴了，
7: 嗯，
5: 这个人赶快把那车就拿起来，
7: 嗯。
5: 那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
7: 啊、缓一步棋。
5: 这个要吃车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
7: 啊，
5: 对不对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7: 是，
5: 哎，把那车搁那，让我踩了，快点！
7: 哎，马踩车，
5: 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7: 嗯
5: 啊
7: 嗯，
5: 我就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车了，我
7: 一个车也给人家，
5: 一个车也不行。你搁那快点，快点让我踩了，快点啊！我这一个局我让你踩了我就输了，输了再来嘛，你快点，别快点搁那让我踩了，
7: 搁那
5: 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嗯、我干嘛，我就这一个局我还能赢你呢？你
7: 还能赢？
5: 别废话，你赢是下盘的事儿、啊、快点局搁那让我踩了，
7: 哎，
5: 快点，你给不给？
7: 嗯，
5: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7: 嗯，对，
5: 这哪儿得局
7: 这个啊，给不给？
5: 不给。
7: 嗯，
5: 就不给。
7: 不给，
5: 你不给是吧？
7: 嗯，
5: 你不改，
7: 嗯，
5: 好嘞。说实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7: 干嘛？
5: 把这马搁在兜里，
7: 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5: 你把这车拿来，把车拿来，拿来。
7: 好、
5: 哦，你不拿我抢你的。
7: 哦，要抢？
5: 他要抢他这个车。
7: 是啊，
5: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我，
7: 嗯，
5: 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7: 没有口袋，
5: 这怎么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7: 哦，
5: 那我就不给，
7: 没地儿放，
5: 就
7: 怎么着？
5: 他把这棋子啊，这个车啊，含在嘴里。
7: 哦，
5: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7: 嗯，
8: 就给，
7: 哎，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8: 就
7: 没有意思。
5: 哎，你拿嘴含着是吧？
7: 啊，对，
5: 拿我隔着你。
7: 哦，要隔着
5: 他，要隔着他。
7: 哦、
5: 哎呦，这个人上去就上下这么一隔着他。
7: 嗯，
5: 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7: 我错人了
5: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什么呀？
7: 怎么了？
5: 他把这蛆给咽下去了。哎呦，
7: 我不干了吗？
5: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
7: 怎么出事了？
5: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怎么了你？
7: 嗯，
5: 说话呀！
7: 说不了了。
5: 说话，说话呀！
7: 说不了了。
5: 干啥呢？
9: 你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上医院吗？
6: 赶紧，
9: 地上，地上，
6: 哦，
9: 快点，
5: 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9: 哦，
5: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就奔了医院了，
9: 哦，
5: 到了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9: 找大夫，
5: 快点下车，走，找大夫，
9: 赶紧，
5: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点。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9: 你瞧准了再进。
5: 这屋是哪个？
9: 嗯，
5: 这个，在大夫您快给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9: 车，
5: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军院给说成车了。
9: 哦，
5: 大夫您快，那有一个车，大夫爷车，这个人车撞了。
9: 嗯，
5: 不是没撞的，这车，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
9: 嗯。
5: 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9: 听着新鲜。
5: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车。
9: 哎，
5: 我们俩人下棋，他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
9: 嗯，
5: 您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9: 啊，
5: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9: 哎 ，X 光。
5: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呢，
9: 嗯，
5: 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9: 您看，
5: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9: 嗯，
5: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9: 嗯，
5: 啊，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9: 是，
5: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
9: 恶作剧，
5: 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9: 是
5: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9: 哦，手术。
5: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9: 什么
5: 大夫？您说，
9: 嗯，
5: 开刀啊？
9: 对。
5: 哎呦，不行啊，大夫，你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你就给打开了。
9: 对，
5: 到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9: 那也得开刀。
5: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啊？
9: 没有，
5: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9: 对，
5: 拿不出来，你想办法。您
9: 没有
5: 这样，大夫得了，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9: 还踩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今天的空中笑您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您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纽约的消息，在今天上午8:30左右，一名男性在曼哈顿下城联邦广场26号在楼外点燃了不明装置纵火，随后发生了爆炸。据报道，爆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仅有包括消防员在内的3人受了轻伤，嫌犯随后被联邦执法人员逮捕。联邦广场26号隶属于联邦建筑，包括联邦调查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移民局以及移民法庭等多个联邦机构驻纽约总部都在其内。根据现场影片，事发后大楼北侧外的草丛中冒出了大量浓烟，但是未见明火或剧烈的爆炸，嫌犯则并没有立刻逃离。多名身穿制服的联邦警员将他压制在现场旁的人行道上，同时还有更多的联邦警员从楼内赶出支援。在完成逮捕后，警员将嫌犯直接带入大楼内关押。据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引用的消息源说，嫌犯在纵火时身边还携带着一个手推车，车内有至少2种仿真枪，还有二氧化碳气罐、卢素灯、头盔等。车身上贴有反 RCE 的主题标语。纽约市警局已经派出了爆破小组接手检查该推车。目前 FBI 仅在公开通报中表示，此人使用的是纵火装置，但具体材料、引燃方式以及出现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另据报道，一名空军亚裔士兵在南加军事基地内操纵重型机械时遭遇意外，该重型机械滚下堤岸，导致他不幸死亡。洛杉矶时报报道说，23岁的空军一等兵恩伦纳在位于圣塔芭芭拉县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服役，隶属于第30土木工程路面和飞行设备中队，日常负责重型建筑和土木工程相关的工作，和其他同事一起维护空军基地战斗机起降测试的安全以及靶场运作。基地官员表示，事发在上周四7月18号上午10:30左右，事发时恩伦纳正在操作这个重型机械，事件中没有造成其他的伤亡，除此之外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基地强调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圣塔芭芭拉县的法医办公室尚未发布死亡原因。另据报道，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在今天确认，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说，目前2名伤者已经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有另一人已经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慰问，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护在 俄罗斯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在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弗洛比耶夫也通报说，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克兰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中造成了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另据报道，香港影帝谢贤在今天离世，享受89岁。儿子谢霆锋在当天下午透过社群平台发文证实了父亲的死讯，消息震惊了演艺圈。据港媒报道，谢贤近年身体状况持续走下坡路，鲜少公开露面，生活也相当低调。港媒指出，谢贤日前因身体不适住院，上周一度传出陷入昏迷，并被送进加护病房接受治疗。谢贤意志十分坚定，一定要等在内地工作的谢霆锋赶回香港。得知父亲病危后，正在大陆工作的谢霆锋随即放下手边行程，在18号赶回香港，并及时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报道也提到，尽管面对丧父之痛，谢霆锋仍然秉持父亲生前常说的“演出必须继续”的精神，冷静处理后续的事宜，并已提前完成相关程序，安排将父亲的遗体移交殡葬机构，协助办理后事。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4.41， 跌幅是 0.19%， 收盘在 7443.2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07.16， 跌幅是 0.59%，收盘在 51839.2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2.17， 跌幅是 0.05%， 收盘在 25508.07。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3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昨天啊，可是有非常大的事情发生，那就是2026年的世界杯的总决赛。昨天呢是在新泽西的球场鸣哨开场的，最终呢是经过了120分钟，就是除了正常的比赛之外又加时赛，西班牙队凭借着加时赛下半场的一个进球战胜了梅西领导的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的现场观赛人数啊达到了8万，而全球观看直播的观众更是达到了18亿人次。在哈德逊河的对岸，足球所带来的热潮点燃了整个的纽约。在昨天，如果你真的上大街上走一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家的穿着呀都变了，都穿成了球衣，有的支持阿根廷，有的支持西班牙。在全纽约市的5个区都举办了观赛的 party， 其中中央公园的这个 party 规模是最大，达到了5万人。由于呢，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加拿大、墨西哥还有西班牙等多国领袖都前往现场去观赛了，所以这场比赛的安检标准大幅升级，入场的时间也随之拉长。负责铁路运输的新泽西的运输局从当天上午10点就开始采取赛车专用运输的模式，从纽约宾州车站出发的跨州列车仅供持票观赛者搭乘。纽约市内呢，在昨天全日也是采取赛事期间的交通管制，包括曼哈顿42街在内的多条街道都是封闭的，或是改为公共交通专用。不过到目前为止，在昨天市内的场馆周边交通一直是保持非常有序的，没有发生任何的异常以及严重的拥堵。在比赛的开始前，曼哈顿中城地区的街道上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球迷，穿着球衣的球迷，其中阿根廷球迷的人数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西班牙。一些来自拉丁美洲或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有人穿着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球衣，但身披代表阿根廷的旗帜，以表达对拉美兄弟的支持。印有阿根廷这个领军人物梅西名字的球衣在当天更是大量的出没在曼哈顿，可见当天的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但年龄已接近退役的梅西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号召力。那前两天呢，美金曾经向朋友们介绍，在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和中央公园有2处官方的观赛 party， 其中中央公园的 party 是主办方共免费派发出5万张的门票。哎呀，搞那张门票啊还是不太好搞，就是抽签来中的。在当天呢，中央公园大草坪几乎是满员，而设在洛克菲勒中心的球迷村外场虽然不强制门票，但在比赛前由于到场的人数太多了，警方仅能够允许已经提前申领内场门票的观众按预约时间入场，并且建议如果没有票的球迷改往
中央公园去吧，或者到时报广场的那个大屏幕那儿去看吧。据报道说，在当天最早的观众是凌晨四点钟便已经抵达了球迷村，在外面等着以其卡位最佳的观赛位置。另外，除了川普总统外，纽约州州长霍楚和新泽西州的州长崔瑞尔他们也到现场观赛。纽约市长曼达尼则是在社群平台发帖，帖中所配的照片显示曼达尼并没有进入贵宾席，而是坐在高层普通球迷看台来观看。另外呢，纽约地标帝国大厦昨天晚上亮出了代表西班牙国旗颜色的红黄两色的灯光，以致敬新冠军。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天一亮，大家呢就被一则消息给震惊到了，那就是香港资深影帝谢贤四哥在今天离世了，享年89岁。这个消息震惊了各界。曾经是谢家媳妇的张柏芝稍早呢就悄悄地将他的微博，将他的所有社群平台的大头贴同步换成了黑色。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的是他在低调悼念这位前公公。谢霆锋和张柏芝是在2011年结束婚姻的，两人育有儿子，两个儿子，离婚后共同照顾孩子的成长。在过去，谢贤谈到儿子婚变时，虽然表示尊重两人的决定，但仍然说非常的遗憾，甚至一度感伤落泪。他坦言，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谢霆锋走上自己婚姻失败的老路。尽管两人已经离婚多年，谢贤对张柏芝始终是给予高度的肯定，他从来没有公开说他一句不是。他曾经分享，张柏芝告诉过他一定要孝顺父母，老婆可以再娶吗？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也因此对这位前媳妇始终心存感激。另外，谢贤也在多次的公开称赞张柏芝是一位尽责的母亲，他认为他把两个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来自港媒的消息说，即使婚姻结束，张柏芝也从来没有阻止谢家探望两名孙子，让家人仍然能够维持亲情联系。看到他独自的抚养孩子一路走来的辛苦，谢贤曾经感慨说，他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娘三，一句话道尽了对张柏芝母子三人的心疼。这句话呢也让不少人感觉心酸，有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用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现在是什么感受的。但如今呢，是所有的事情都画上了句号，虽然不圆满，但是生活总要继续下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监督机构公民预算委员会最新的报告说，尽管纽约州公立学校学生人数较15年前减少了 12%， 学校规模持续的缩小，但全州平均每生的教育支出仍然高居全美第一。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政府恐怕将不得不选择关闭一些学校，或是裁员等等具有争议性的改革手段。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全州公校学生大减322,808人，降到了238万人，预计在2031年前恐怕会再次出现双位数跌幅。纽约市目前有93万272名的公校学生，十年来减少了大概19万。同时因为特许学校蓬勃发展，同时期增加了11万学生，缓和了整体的跌势，也使得纽约市以 7.1% 的跌幅成为全州学生流失幅度最小的地区。但是纽约市的公校招生不足的问题极为严峻，全市约有1800所的公校中，有超过800所学生人数少于400人，更有241所连200人都不到。批评者指责政客长期的实施预算保护政策，即使学生减少，仍然给予全额的拨款，严重的浪费了资源。除了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变化因素之外，教育品质下滑也是公校学生流失的原因之一。纽约家长群创始人赵凯文在新冠疫情后的2023年初曾经在家长群开展是否想留在公校的调查，而结果显示，回答的100多名家长中，考虑特许学校、私立学校甚至搬离纽约市的答案居多，无人表示想要继续留在公校。数据显示，纽约州2024年的平均每名学生上在他们身上的花费是近32,000元，比全美国平均高出了 81%， 但是高支出并没有换来高品质。在全国教育进展评估中，纽约州八年级阅读仅排在全美的第24，数学排在第27。相比之下，每个学生支出少纽约 23% 的麻州，各项成绩都是冠绝全美。面对并校和资源调整的压力，州长霍楚重申将持续地进行创纪录的教育投资，确保每位孩子都能够获得高品质的教育。市教育局的发言人图尔他则回应说，市教育总监萨缪斯将把应对入学人数的趋势列为未来的核心工作。他强调，稳定而充足的入学人数与更好的学术以及课外资源是直接挂钩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从小组作业到数学习题，现在的学生已经习惯了依赖电子产品来完成课业任务，但是过度的使用屏幕对于幼龄的学生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同样也引发了关注。继纽约州全面实施校园手机禁令后，纽约州州长霍楚日前透露说，削减学生在校的屏幕使用时间，可能为下一个阶段的教育改革是一个重点。霍楚在纽约市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他说，身为一名家长和祖母，他正了解科技设备对低六营那些学生所造成的影响。不少的早期教育学校主张的是让幼童远离屏幕，他说，我的直觉也告诉我这是正确的方向。不过霍楚同时也指出，他不愿意干扰老师的教学方式，目前州政府正在积极地深入研议相关的政策。全纽约州最大的教师工会纽约州联合教师工会已经率先敲响了警钟，呼吁推动全州性的政策的指引，主张划定符合儿童发展的科技使用界面，并明确要求禁止学前班到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使用一人一台的电子设备。工会也指出，过度依赖科技已经让孩子失去了面对面互动的一个价值。纽约应该率先树立标准。美国卫生总署也曾经警告说，过度的使用屏幕不仅影响睡眠和心理健康，更是和学龄儿童的学业以及健康状况下滑密切相关。但是教育界对此议题看法不一，纽约州学区总监协会提醒说，电子屏幕是教学工具而非单纯的课堂干扰源，限制政策绝不能够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关键在于屏幕上的教学内容，而不是单纯的计算使用时数。所以许多的基层教育者也强调说，因为电子产品可以带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它的价值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目前纽约州州长霍楚将花时间进行全州性的调研和评估，州教育厅发言人奥哈拉证实说，教育厅也正在同步制定关于校园数位工具、人工智慧以及其他科技应用的全州性的指导方针，将会开放与各界对话，确保工具使用的安全而且公平。

美东时间下午4:4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纽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没有解决的那么彻底，那就是纽约市的鼠患。对了，就是老鼠。你有什么办法吗？鼠患问题现在呈现着两极分化的趋势。根据市政府311的申诉的资料说，今年全市的老鼠通报整体大减了超过 23%， 但是在曼哈顿的东村所在的第三社区委员会，他们的通报量却是逆势飙升，飙升了 37.6%， 是全纽约市的第一名。市政府的资料说，涵盖东村、下东城、大桥区和部分华埠的第三社区委员会，今年1月1号到7月11号共接获了300起的申诉，高于去年的218起。同期全市的总数则是由12017件降到了9023件，

纽约市卫生局的发言人格拉雅尼，他说，涨幅主要集中在第二大道、东五街以及布鲁姆街这三处热点，其中布鲁姆街申诉较去年暴增了 400%， 少数地址更是案例屡传，可能反映个别的建筑物的内部管理不好。另外呢，市卫生局也分析，多数的申诉是来自10户以上的大型住宅，由于这一类的建筑目前暂不受新规强制要求使用防鼠垃圾桶，所以呢，东村街头仍然看见黑色垃圾袋直接的放在路边，和已经全面使用的新垃圾桶的地区形成了对比。全市目前70%的垃圾已经纳入了密封管理，预计2031年前全面完成。东区所在的辖区虽然在2022年被列为灭鼠的重点区，通报数字却是不减还增加了。在全纽约市整体降幅是相当显著的，市长曼达尼至今没有再任命新的灭鼠沙皇。市政府的资料也显示，58个社区委员会中仅有9区逆势上升，除了东村外，还包括布朗市的金桥区增加了 14%， 布鲁克林的瑞杰增加了 8%， 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增加了 6.35%， 以及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戴文森增加了 5.79%。 降幅最显著的是曼哈顿的格拉梅西公园和莫瑞山地区，年减达到了 54.75%。布鲁克林布朗市皇后区多个社区委员会，他们的降幅也超过了40%。另外呢，灭鼠公司的总裁布伦，他分析说，如今呢，鼠患情势已经远不如疫情后高峰时期，市政府近来也将垃圾上路时间延后，清运提前，压缩了老鼠觅食的时间。但是对于仍然深陷在鼠患的部分社区的居民而言，苦日子好像没有尽头，对于老鼠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有人说，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整个纽约市的通病，不管走在哪条街，这问题永远也甩不掉。有人说，灭鼠不是有很多的办法吗？我有一次听到了一个办法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找到了老鼠洞，就往老鼠洞里面倒开水。然后突然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说，哎呀，那个很不人道，说明人很坏，那老鼠也是生命，那就不知道该究竟要怎么办了。在我们小的时候，生活在中国的时候，也有灭鼠的行动。一般呢是大人在放耗子药，然后也是用水，不是用开水，是用水去浇老鼠洞。然后不知道现在老鼠是不是学会游泳了，好像已经这个方法不太灵，但是经常可以看到卖老鼠药的，据说吃了老鼠药呢，老鼠就饱饱的，然后呢它就绝育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老鼠药也有一种风险，如果你没放好，被宠物特别是小宠物碰到了，容易发生其他的悲剧，所以老鼠药呢也不是首选。那后面呢就是要说到用那个鼠簪子，
就放在角落，放到老鼠必经的地方。当它跳到那个粘簪子上面呢，就下不来了。可是这只能抓一个老鼠，老鼠是很聪明的动物，当它知道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可能发出一种信号，一种波长，不知道是发出了什么。总而言之呢，周围的老鼠就都知道了，不能到那个垫子上去，无论有多好吃的东西。所以这种方法你也只能用一次。对付老鼠的办法呀，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又是什么都没有，因为所有的办法好像也压不住老鼠，老鼠的繁殖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

0: 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I wasn't born in the city, but I've lived in New York for the past 7 years of my life. Out of everywhere I've lived before, I can easily say that New York City feels the most like home to me. I'm thankful for all the places I can go, the people I've met, the weather, the food, the cultur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New York. Well, I,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这个整个夏天的盛会世界杯结束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在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国际足联总会2026年世界杯赛事就像是要在38天之内举办78场超级杯。 FBI 在维安措施方面面临的考验是必须做到数学般的精准，他们投入了资源，创下了空前的规模。他说，在 FBI 全体人员以及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之下，本届世界杯比赛期间幸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犯罪攻击。巴特尔表示， FBI 的任务有多庞大，可以从数字来看，总共呢是650万人在美国各地11个体育场观看了78场比赛。他说，维安的规划和执行必须做到数学般的精准，而今年的世界杯到场看球的观众人数打破了以往的人数，也为美国带来了数百万的外国观光客，所以 FBI 将投入将近5000名人员，包括来自各地的办公室有4000多，以及来自 FBI 总部以及两个法务专员办公室的800人。国土安全部的专案小组有派出59人投入支援，而对于参加比赛的球员、教练以及其他持有证件的比赛人员， FBI 进行了共计约有30万次的背景调查。根据统计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将近700名的观众在美国、在加拿大、墨西哥观看今年的世界杯比赛，比赛期间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每场比赛平均观众人数是65000人，但是球迷入场时间通常没有超过15分钟。报道说， FBI 世界杯维安工作的一项核心要素就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无人机威胁，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FBI 了解，廉价的无人机可能被用来监视正在基地练习的球员，追踪球员往返饭店的动态，还有勘察体育馆和球迷区域的安全设施，干扰比赛，以及投掷爆裂物装置或者是化学的物资。所以把每一次无人机擅自闯入一律视为潜在的威胁。巴特尔受访的时候说，若有无人机闯入空域，马上就会给予击落。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击落了700多架无人机。他说，某些案例呢是属于恶作剧骚扰，但许多的案件这是违反了联邦的航空总署空域他们的规定，以及无人机并没有注册而构成了犯法。他说，我们绝对不敢掉以轻心。另外， FBI 在阿拉巴马州的红石兵工厂设有专门抵抗无人机系统攻击的训练学校，在各州地方执法机关那里的提高，比如说侦测、追踪、拦截没有授权的人机的培训。受过训练的警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部署到是由 FBI 指挥的各个体育场地拦截小组。美国上一次在1994年举办世界杯时，无人机威胁几乎还不存在。那现在呢，世界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另外，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结束了，香港海关在这里宣布说，世足赛期间打击和赛事有关的侵权活动、冒牌活动收对了，说检获了市值1.59亿港元的冒牌货，拘捕了13人，包括4名未成年人。香港海关早在5月26号就举行了为期8周、代号肛门的行动，打击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有关的侵权活动的冒牌活动。一直到昨天行动结束为止，共侦破了50宗侵权案，检获了约有24万件疑似冒牌物品。行动中有13人被逮捕，当中12人涉及在网上售卖冒牌物品，包括4名未成年人。海关认为数字反映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值得关注。

每一次有重大的国际足球赛事，香港卖鱼赛事参与队和明星相关的球衣、足球球鞋，同时贩卖冒牌关联产品的活动就会猖獗起来。这一次呢，香港海关检获的物品价值和数量真的是非常惊人，比上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有倍数的增长。海关认为反映周边商品需求量是庞大的。

香港海关在这一期间利用大数据这一系统进行分析，包括在社交媒体以及二手买卖平台找出售卖冒牌物品的买家卖家，发现冒牌球衣仿真技术真的是太高了，售价大约是正牌球衣的3到4成，并且多用高仿、 A 货等字眼，需要细心的观察球衣罩口或是数字立体程度，还有对灰缝印等等和正货的分别。这次呢，香港海关拘捕的13个人当中有4名年龄在18岁以下，分别出售1件到40件货物不等。香港海关的版权和商标科技罪案调查小组的指挥官吴家俊说，香港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这一情况有上升的趋势。在2024年只有1人，去年呢是有2人，到今年暂时已经拘捕了5人。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是可以匿名的，好像不会有人发现，再加上世界杯的周边商品有着庞大的商机，加上网络世界的普及，部分青少年打算就是挣快钱或者是转售闲置的物品，但是没有核实产品的真伪就放上网上去转售，所以也是误打误着误入了这个违反了法律。吴家俊说，在香港无论是集团式的出售或是只出售一件冒牌的产品都要附上行者，海关将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的守法意识，并且提醒家长留意子女的网络习惯和财政状况，而且呢会给他们实时的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根据香港的商品说明条例，任何人售卖或者是做销售用途而管有冒牌物品就属于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是50万港元或者是监禁5年。这个夏天的好多事情是在昨天结束的，喜欢看球的朋友们真的是欢快了一整个夏季，无论你在哪里看，在现场看或者在电视机前看。我们昨天说，我们说昨天呢有很多的 party 就在纽约市的各个地方，在皇后区法拉盛呢，其实图书馆的那个新修好的电影院里面也有这样的 party，有很多人来到现场。其实看球啊，就是如果现场看有很多人一起看，确实感受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机会，自己在家一边吃一边看也不是不可以，也还是有在家的快乐的。那这一场盛宴呢真的是结束了，好可惜，再盼望还要等4年。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东时间下午5: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纽约街头随处可见穿着各式各样的国球球衣的球迷们，哪个国家的都有。纽约世界杯新泽西组委会说，仅仅六月份，世界各国的球迷就消费了12亿美元，总共带来了2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组委会还表示，同期也产生了2亿8000万元的税收。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最后去看了决赛的穆尼奥斯他说，如果你去比赛的球场，你就能看到人潮涌动，销售飙升，税收也会大幅增长的。所以呢，每一次世界杯都会带动经济。除了总共有超过645000名的现场观众观看比赛以外，大纽约地区还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了球迷活动。许多人是在酒吧观看比赛，一些人呢在家观看比赛。在家观看比赛的人说，比赛日他们在大街上能看到大量的球迷。球迷德维特说，他说，我几乎在纽约市的各个地方都看过比赛。他说，你真的可以去任何地方看球啊。他说，我去过几次上西区，也去过几次金融区的酒吧，还去过几次西村。而对于现场看比赛的球迷来说，交通非常方便。他说，我坐过火车，也坐过公车，各种方式都体验过。还有一次我甚至就叫了 Uber 就去了。看了3场比赛的球迷马里亚若说，感觉是太好太好了，真的非常棒。如果你没有去过现场，是无法体会的。在总共8场比赛中，接驳公车共运送了超过116000名的球迷，而且所有的球迷在比赛结束后不到3小时就都离开了。新泽西的运输局在世界杯期间没有重大故障，哎呀，万幸万幸啊，求爹爹告奶奶，真的是没有发生任何的事。不过该机构也说，国际足联并没有提供准确的数据，实际客流量仅为预期的一半多一点，酒店业绩也没有达到预期。纽约市酒店协会表示，世界杯足球赛的预测客房收入将增加3亿元，但实际上收入却少了1亿20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纽约啊，不一定要去住酒店，还有别的办法。不过也有人住进了纽约的饭店，最后却没有到现场看比赛。他说，我本来想去现场，但是真的那个球赛的票实在太贵了，所以就没有去。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球迷兰斯说，最终他选择在酒吧看比赛。哎呀，好不容易来了纽约，然后住在饭店，然后在酒吧看球赛。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就在昨天深夜，一名18岁的女子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站台上遭遇了抢劫。她因为抗拒劫匪用枪顶住的胸部，然后非常危险，不过这名女子已经安全回家。警方目前正在全力的追捕嫌犯。这起抢劫加上枪击案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11:45，地点就在皇冠高地的总统街梅加德艾弗斯学院地铁站这一站。在当时呢，18岁的尼卡斯特罗在站台上等候开往弗拉布许的2号线地铁时，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男子的袭击。尼卡斯特罗说，当时他正从附近的一家服装店下班，抢劫者靠近他，试图抢走他的提包和2条项链。这名抢劫者大约40岁，他说，当一列地铁进站时，我就和他打起来，他紧紧地抓着我的包，然后包带断了，他就开枪打了我。抢劫者是开了一枪，尼卡斯特罗胸部中弹，子弹从后背射入。警察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尼卡斯特罗送往国王郡的医院接受治疗。在经历了周日昨天晚间的惊险一幕以后，尼卡斯特罗已经被父亲和男友平安地接回家。不过他说，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尼卡斯特罗事后说，他当时很失望，因为当歹徒大声喊把你的包给我，把你的项链给我的时候，没有其他乘客上前帮忙，但是一列地铁进站后，一些乘客上前帮忙，而枪手则带着装有他银行卡和手机的提包逃离了地铁站。警方说，调查人员追踪被盗的手机后，在距离事发地点2里的地方找到了尼卡斯特罗的手提包。调查人员还在地铁站发现现场找到了一枚弹片，不过枪手现在在逃，没有落网。警方说，他当时穿着红色洋基队棒球，戴着红色洋基队的棒球帽，身穿黑色的衬衣、黑色的运动鞋以及黑色的口罩。想干坏事的人一般都会要戴黑色的口罩，然后背着背包。一名当地的居民对地铁安全表示了担忧，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步行、跑步或搭公车，但要去的是曼哈顿，好像在布鲁克林这一点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但是这实在是令人担心。当然，警方也提供了一些呼吁，大家如果有知情者，请您提供线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有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来自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在今天表示，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时会访美，中方已经持续的派遣团队进行准备，没有听到其他的说法。而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有机会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协峰会。卢比欧前往菲律宾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前，在美军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了媒体的访问。有记者就问川普，近日谈到中国介入2020年的美国大选，早前也提及到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访美，这些是否会继续进行？卢比欧表示，美国预期行程在9月，中方持续的派遣团队进行准备工作，他没有听到其他的说法，没有理由相信访团不会来，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另外他也说，像美中两个大国强国总会有些麻烦以及不同的看法，强大和重要国家都是有责任持续对话并建立关系，为了两国人民和世界，双方都有责任。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
2: 王气，
1: 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
3: Welcome to 215 Maple Drive。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4: 文物里的北京。
5: 从玉皇庙山戎墓地寻找湮灭的古代游牧部族，溯及过往，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描绘北京。然而在2500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有着一个和燕文化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他们生猛彪悍，威武善战，一度称雄燕北，却又在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这个部族就是山戎，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语。直到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探寻这个湮灭的游牧民族。周惠王14年，公元前663年的临淄城内，这一天，齐桓公正和管仲商讨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楚国，忽然有近臣来报：
6: 主公，燕国被山戎侵伐，形势危急，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7: 主父，救燕伐楚应如何抉择？
8: 楚国地广兵强，距其千里之遥，我劳师其远，胜算不大。此刻山戎侵燕，燕危在旦夕，我与燕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公若能此刻出兵救燕，其燕里应外合，山戎必败。此举不独解燕之围，燕将感恩于齐。公可借此劝燕修赵公之政，每岁向周王室进贡，周王必向诸侯祝扬公之大仁大义，岂非一箭三雕也？
9: 善哉，众父之言，传令发兵救燕。
5: 据史记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威胁之后，其霸业也更加稳固。而给燕国造成世代边患的山戎，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在史记和先秦史书中曾多次记载山戎和周王朝诸侯国相互交战的情况，但山戎部族如何生活，有怎样的文化，则缺乏详细的记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3处墓地、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这支古老部族的神秘面纱。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5: 位于延庆区晋家铺乡玉皇庙村东向阳山坡上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陈列馆。
10: 在这座陈列馆当中呢，我们展示，
5: 进入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年挖掘的部分墓坑。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靳丰毅研究员就是当年考古挖掘的负责人。
11: 山戎墓全是东西向的，
12: 那为什么他会选东这个方向呢？
5: 他介绍说，山戎墓跟同时期的周王朝墓葬一样，都事先经过规划和设计， 按照死者的辈分有序埋葬，同样也都是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随葬品的配置跟死者的生前地位直接相关。但山戎墓和周王朝墓地也有很多不同。
11: 中原文化墓葬全部是南北向的，中原人和燕国人全是头朝北脚朝南，山戎人人家是头朝东脚朝西，太阳一从东方升起，他们觉得又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他们的冬天这一年有半年，将近半年的冬天怎么过呀？再说太阳还能给他续群牲口群是吧，就是没有太阳他们就活不了。到了辽代契丹人仍然东向东北。
5: 除此之外，墓地中的死者大多都有负面的葬俗，也让人印象深刻。
11: 所有的死者啊，他的脸上都蒙盖了一个麻布的覆面，这个麻布覆面呢上面还连缀了几个铜扣，铜扣相应的位置正好压在死者的七窍。他信仰灵魂不死，你要是不给他脸盖住，不压住他，他那个魂要出窜出来祸乱你活着的人，这样的话给氏族和后代带来不安宁。燕文化里边我们就没有见到这种负面。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5: 在陈列馆大门和展厅的醒目位置，常可以看到短剑造型的装饰，它来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武士的标配，也让当年的燕国和其他诸侯国吃尽了苦头。在山戎陈列馆和延庆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和同时期中原武器大相径庭的兵刃。
11: 它就是长度是26公分到32公分之间，完事马队蹭一下就冲到你跟前去了，它马很快啊，当你还不等射箭反应它的时候，然后立马就拔出匕首来刺杀你。
5: 不仅短剑匕首，动物元素为主题的纹路在出土的各类器具上都可以看到。动物纹饰也是国际学术界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认定的关键元素之一。晋丰义研究员说，
11: 看的这实物啊就特别生动，它那个比例掌握也很准，有各种姿态的马，对这个动物的观察特别细致，它能够制作出来，这就不简单，整体是文明程度低，它没有文字。
5: 春秋时期的山戎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抗争，实力强盛，而当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在和诸侯国的争斗中，山戎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11: 中原诸侯大国和燕国已经迈入了铁器文明时代，燕国那个铁剑都这么长了，70公分60公分左右，就近距离搏斗，你那个短剑还不能到跟前，他那个剑杵上来了，山戎就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山戎落后于燕和中原一个时代，所以呢逐渐呢就被燕国的文化同化了。同化的表现呢，埋葬习俗由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多，受了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5: 提到北京，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形容，而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则证明，在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有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碰撞交融，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期节目编辑记者孟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